0: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大家好，5月2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表示，联邦国会不会就亚省今年秋季有关分离加拿大的公投问题作出裁决。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宣布，亚省将于10月举行公投，询问省民是否支持启动法律程序，未来再举行具约束力的脱钩公投。卡尼今日在国会答问时表示，专家已确认联邦清晰法案并不适用于亚省现时提出的问题，因此国会无需介入。清晰法案在2000年通过，规定国会需判断任何省份提出的分离问题是否清晰明确。若问题不清晰，即使公投通过，联邦政府亦无需就分离进行谈判。提出问题的夫人政团国会议员洛曼丁表示，联邦政府不应干预亚省公投，认为是否留在加拿大应由亚省省民自行决定，就如灰省未来应由灰省省民决定。曾草拟清晰法案的前联邦部长迪安则表示，亚省今次问题并非直接询问是否脱离加拿大，而是是否启动相关程序，因此未触发法案。戴斯敏亦回应指，亚省问题应由亚省省民决定，而非渥太华，并指过去十年联邦政策令不少亚省省民感到不满。卡尼早前形容亚省的公投提问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并以英国脱欧为例，警告分离公投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他表示，当年不少英国选民并未真正明白自己投票支持的是什么，而英国至今仍在承受脱欧带来的影响。亚省省长戴斯敏办公室表示，省长的宪法事务议会秘书 Jason Steffen 已辞职。省长新闻秘书 Sam Blacker 今日表示，代表红绿市南区的联合保守党 UCP 省议员 Steffen 仍然是党团中受重视的一员。他指出， Steffen 于今年较早前辞去议会秘书职务，但强调他仍然支持省府的工作。省府未有交代 Steffen 辞职原因， Steffen 本人和联合保守党党团亦未即时回应传媒查询。新闻秘书亦未有透露政府会否及几时委任接替人选。政府去年设立该职位时，曾形容其极为重要，负责确保亚省在联邦体制下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尊重，尤其涉及能源发展等议题。Steffen 今年3月曾撰文，呼吁亚省民众支持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请愿，引起争议。他虽未直接支持分离，但批评联邦政府政策，并形容加拿大

0: 宪法对阿散不公平。反对党新民主党 NDP 当时批评佢显露分离主义立场，要求省长将佢逐出党团。新闻秘书其后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 Stephen 已经在4月7号辞任职务，即有关文章刊出不足两星期后。大市民上星期宣布，阿散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公投，询问散民是否支持留在加拿大，或推动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程序。此前法院裁定，一项由分离派团体发起的请愿不符合法律要求，并指省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责任，省府已表示会提出上诉。卡格里警方凶案组继续调查今年初发生于 Auden 社区的一宗致命袭击案，并发出全国通缉令，追缉一名涉案男子。警方表示，今年3月25号晚上约9点，接报指卡格里东南区 Crestwood Road 2300号街区一间住宅内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20多岁男子身受重伤，送院后不治。涉案人士在警方到场前逃离现场。调查人员现公开一名相信与案件有关男子的相片，希望协助推进调查。25岁男子 McQuinio 目前因涉嫌谋杀被警方发出全国通缉令。警方形容他身高约6尺，重约154磅，留有黑发同啡色眼睛。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任何知道疑犯行踪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亦可以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匿名提供消息。俄文顿市中心以东 Boyle Street 社区一名三岁女童死亡，警方正展开凶杀案调查。俄文顿警方表示，事发在上星期六晚上约8:30。警员接报前往位于91街与 Jasper Avenue 附近一栋多户住宅，协助救护人员处理事件。警方指一名三岁女童被发现倒毙在单位内，由于案件涉及可疑情况，凶杀案组已接手调查。验尸程序预定听日进行，目前未知是否有人被捕，警方暂未公布更多案件详情。卡格里警方拘捕并起诉两名男子，涉嫌与去年多宗收藏卡店爆窃案有关。警方表示，涉案贼人在去年7月至9月期间，先后闯入东南区多间收藏卡同游戏店，偷走总值超过$80,000收藏卡，并造成大量财物损毁。警方指，疑犯犯案时使用电动工具同撬棍爆门，并利用偷来车辆往返犯案地点，事后弃车逃去。经过几个月调查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后，警方成功寻回部分失物同涉案车辆。48岁卡格里男子 Austin Van Wessel 被控刑事毁坏、意图掩饰身份、爆窃及藏有赃物等罪名。63岁男子 Brent Norris 则被控刑事毁坏同意图掩饰身份，两人将于下月22号出庭应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提供消息。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

0: 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省议会通过一项私人动议，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商用车必须要安装行车记录仪。黄亮恩报道。
3: BC 保守党省议员 Ward Stammer 在省议会提出一项私人动议，要求所有在 BC 省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商用车辆都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相关动议昨日经过三读获一致通过。Ward Stammer 表示，提出相关法案的原因是他所在的 Kamloops North Thompson 选区5号公路沿线的部分家庭在原本可预防的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亲人。5号公路在三年前发生一系列致命车祸，在此之后身为地方市长的 Stammer 一直呼吁推行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的措施。 Stammer 表示，行车记录仪片段可以用于追究肇事司机责任，并确保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证据不会遗失、受到质疑或者被埋没在旷日持久的调查过程中。他形容 BC 省如今在商用车辆安全方面已经领先全国。相关法案将会在获预准6个月之后生效。新法规只是适用于重量超过11739公斤的车辆，实际上则是只限于大型商用货车。行车记录仪必须保留至少72小时的录像，配备夜视功能，而且录影解像度必须至少是 1080p。 BC 货车运输协会亦都支持相关法案。该协会主席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的时候就说，协会四分三成员已经配备了相关设备，认为新措施可以对危险驾驶起到预防作用。不过他认为，除非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否则有可能成为新的省际贸易壁垒，因为货车运输通常都需要跨省进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列治文校区原本计划裁走多个职位，现已修订预算案恢复特定的职位。梁俊荣报道。
4: 列治文校区最新的修订预算案显示，恢复的职位包括一名心理健康及学校心理学家教师顾问、一名技术支援中心分析员，以及现有的行政职位。职责包括推动多元、平等与包容，确保原住民成功支援团队以及支援学生。在今个学年，校区的预算总额预计是 3.81 亿元，其中包括2亿8500万的营运基金、7000万的专项基金以及2600万的资本基金。今年年初，校区曾经预测有420万的预算赤字，近一度因为预算赤字而计划裁员。校区在上星期三5月20日开会，将修订之后的预算案提交至教育局进行最终表决，之后就会上报至到 BC 省教育及儿童保育厅。多位学务委员都提到，导致预算遭到削减的主因与学校入学人数下降有关。委员 David Young 认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和变化，例如移民政策改变，正对紧基层产生连锁反应，尤其在公共教育领域之下。他认为修订了之后的预算案并非最完美，但起码在上两级政府放任教育事务不理的时候，列治文校区仍然可以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委员 Donna Sargent 就担忧恢复这些额外职位会导致校区盈余减少，但他强调每个职位的人都很有价值，亦都很重要，预算案是无可奈何的成果。早前温哥华校区都曾经面临财政问题而需要裁员，而本拿比校区就在预算紧张之下决定暂停他们营运的 Michael J. Fox 剧院对社区的开放预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2: 一名男子被指引发 BC 省一场山火，被罚款235万，男子不服提出上诉，被委员会驳回。黄耀明报道。
5: 山火发生于2018年8月24号，位于温哥华西北约150公里的 East Redonda 岛，岛上大部分地区被生态保护区覆盖，只能坐船抵达。当日由于 BC 省出现干燥，全省数百处发生多场山火，当局已经发出第二级生火禁令。山火持续多日才被控制，导致森林的很多区域被完全焚毁，表面土壤亦被烧毁，火场面积近660公顷，

0: BC 山火服务处经调查后发现，事发当日居住在三藩市的男子 David Damgard 与一个朋友正驾驶一艘长14米的船抵达上址海域，并登上 Cabo 海滩，又在海滩上焚烧垃圾，最终酿成山火。根据 BC 省山火法，任何引发山火的人都需要承担灭火费用，而考虑到树木及其他资源的损失， David Damgard 被罚款235万。涉事男子不服裁决，向 BC 森林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指船上另一名乘客可能是引发山火的人，但拒绝向委员会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上诉，同时未有配合官员的调查。基于未有提供足够证据推翻裁决，上诉最终被驳回。委员会小组主席 Duffin Stancil 在判词中表示，涉事男子明显违反生火禁令，燃点明火焚烧垃圾。而根据调查显示，虽然事后当日另外有三艘船出现在 Cabo 海滩附近，但当发生山火嗰阵，涉事男子的船只是唯一靠近火场的，间接证据显示正是这名男子引发这场山火。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为期两日的西岸省长年度会议结束，省长云大伟回应记者的提问。梁俊荣报道。
2: 多位省长在会议之后见记者，BC 省长尹大卫先感谢亚省主办会议，亦都感谢联邦政府同德国公司的天然气交易，令到省北岸的天然气出口到德国，涉价更加高达100亿。他指项目的第二期工程会即将展开， BC 省就好像助攻联邦政府一样。
3: I feel like British Columbia is throwing the ball up, and is giv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chance to take that alley-oop and dunk it. And this announcement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be sharing more about.
2: 有记者问到尹大卫有没有同亚省省长戴思敏讨论北岸输油管项目，尹大卫都重新有同戴思敏讨论，之后亦乐意不断同他继续就项目达成共识。但他都提到戴思敏早前同总理卡尼自行协商，卑斯省确实有部分的讨论是未有参与。同时重申卑斯省府坚持北部水域运油轮禁令，当然他都是亚省是重要伙伴，所以先要继续沟通以达共识。
3: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appreciate about my relationship with Premier Smith is even in the depth of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 on major priorities, we're still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have frank and civil conversations.
2: 有记者之后问尹大卫，如果卑斯省府同意天然气项目，点解输油管道就唔可以？尹大卫重申，北岸水域对当地原住民好重要，一旦不幸受油污染，影响的是未来几代人，十分之深远。他强调明白任何经济发展都是想国家好，但千祈不要污染环境，亦都是当局坚持禁令的原因。
3: We're here, we're partne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ust please do not do work here that could catastrophically impair our livelihood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at's why we support the expansion of the TMX pipeline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project, why we're working on that with Alberta. And that is why at the same time we say, please do not remove the tanker ban off the North Coast. It is not the same thing.
2: 尹大卫答完就突然起身离开记者会，未有继续回应记者的提问。沙省省长莫尔之后表示，会议上大家都有各自的考虑，但重申每位省长都是希望团结一致，加强全国经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皇家剧警同中国公安部签署备忘录，有评论指欠缺透明度。陈贞仪报道。
4: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总监哈特在环球邮报撰文说，中国自2014年展开猎狐行动以来，全球有超过14000人被强迫返回中国，其中超过70%是透过恐吓家属等所谓的劝返手段达成，而非正式的引渡程序。文章亦都引述前剧警 William Miker 涉嫌为中国进行干预的法庭文件披露，至少25名加拿大居民曾经成为猎狐行动的目标。而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的前总监亦曾经形容猎狐行动是全球性的秘密行动，旨在威胁并且令意见人士噤声，并利用在华亲友作为谈判筹码。哈特亦都以澳洲为例，指澳洲的联邦警察亦都曾签署同类秘密协议，之后有中国警员在澳洲本土盘问居民，更有5人报称自愿返回中国，澳洲最终因为缺乏监管而终止协议。文章批评加拿大一方面以中国司法制度不符加国标准为由，拒绝与中方建立正式的引渡合作，但另一方面却与中国公安建立合作渠道，做法矛盾。

0: 阿奇警发言人 Robin Percival 证实与中方的协议有列明合作方式，但强调具体内容必须保密。哈特在文章中呼吁渥太华国会公开这份协议备忘录的内容，并要求外长阿南德在中国外长王毅访加期间向中方表明加拿大有意公开该警务协议，以接受公众监察。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世界消息：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几星期以嚟最猛烈嘅空袭。郑浩景报道。
2: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系几个星期以嚟最猛烈嘅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新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
1: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美国在中东将不会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再由郑浩景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之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尼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云福苑居民在窗户张贴原址重建，警方强拆标语。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5: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苑居民最后一日上楼执拾，陈贞仪报道。
0: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至今经过半年，宏建阁同埋宏昌阁嘅居民第二轮上楼执拾，今日系最后一日。多个传媒报道，一啲丛林故居嘅灾民于窗前张贴原址重建、原址回迁等标语，寄托心声。 但多名住户

0: 透露地现场人员警告张贴标语有机会影响街坊，以避免产生矛盾为理由要求撤回。部分单位的重建字句更加在两星期内被撕走，现场更有航拍机盘旋。面对传媒质询是否强拆标语和安排航拍机监视，警方深夜回复的时候说任何行动都是按实际情况处理。由大花重返父母罹难单位悼念的遗属痛斥当局强行收回业权，而且慰问又冇、问责冇，直言相信北韩都不是这样。传媒报道不少长者慨叹补偿金不足以置业，而且无法申请按揭。有灾民则形容收购业权和补偿方案形同处罚灾民。受访居民重申要求公开验楼报告，并召开业主大会，提出灾民原址重建的心愿。
1: 香港政府就着修改消防条例展开咨询，再由陈静仪报道。
0: 香港政府今日起就修订消防条例及三条相关附属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保安局发言人说此举旨在回应社会对提升消防安全的迫切期望，在去年底宏福苑五级火后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组全面检视法例，以强化对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大厦消防设备保养巡查的规管，并加强消防处执法权力与打击非法转注燃油活动。
2: 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的保安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片段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会今日开会之后，决定即时暂停校长职务，改由副校长暂代工作。校董之一的黄俊石说，涉事校长以及随团教职员新生解说事件始末，他理解由不同原因触发，但校长言行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因此作出暂停职务的决定。黄佩珊报道。
3: 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上星期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四日，期间在旅游巴上同当地保安员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对方的片段在网上流传，引起争议。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会中午开会讨论事件。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涉事校长同随团教职员亲身在会上解说事件始末，他说理解触发事件有不同原因，可能沟通误会引起言语冲突。
4: 我想成件事情的始末有不同的原因的，咁我哋都知道咗校长嘅一啲原因，当时唔同嘅人员啦，包括可能当地保安人员啦，或者当时嘅司机嗰个沟通上系咪有误会咧，又或者当时一个电光火石之间大家言语上嘅冲突或者脾气上可能会可能做得好啲，我哋相信永远都系有一个优化嘅空间。
3: 黄俊石话，基于校长言行未能符合公众期望，所以校董会决定即时暂停他的职务。
4: 校长的言行咧，的而且确未能合乎公众的期望，咁所以校董会都决定暂停校长的职务，并由副校长去代替校长的职务，咁啊以唔影响学校的运作为依归。我哋预计暂停职务直至我哋提交呢个调查报告俾教育局为止嘅。
3: 黄俊石说，校方会安排辅导老师和学校社工向跟团的学生做解说，确保他们身心健康。他说事件对学校声誉或多或少有影响，但相信家长会理解是单一事件，校董会有能力挽回公众对学校的信心。另外，根据新加坡传媒报道，新加坡战备军协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保安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调查案件。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要驶入俱乐部的车辆，保安员履行职务的时候遭到言语辱骂，他们会严肃看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2: 一个40岁警务处总督察涉及收贿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商人，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30个月。涉事总督察何少东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已经被停职。他早前承认两项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 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应有关商人要求泄露警方调查资料等，先后从该

0: 商人收贿，一共超过114万。法官判刑时候斥责被告行为破坏警队公信力，削弱香港引以为傲的廉洁声誉，打击本港法治根基，以监禁48个月为量刑的起点。考虑到被告认罪和其他求情因素，将刑期扣减至30个月，出狱之后要向政府归还全数涉案的贿款。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善水资本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说，会与中东的主权基金合作伙伴于中亚投资，预料稍后公布。
2: 这个就来紧今次的那个trip 度会 announce， 中东那边的机构政府他有钱的，他想亦都看到这个中亚有一个巨大的潜力，一个市场，一边有市场，一边有资金，他需要有人去将他们去出口，怎样将中东的资金引入去中亚那里去做投资，而我们都可以将我们在香港和中国的优质的企业带去这里入面参与这些项目，其实我们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的。
1: 一直参与一带一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移动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的中移国际，在行政长官出访中亚期间，就会同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协议，打造通讯加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 5G 专网、智慧调度、物流数据管理等信息化服务。中移国际运营商业务部主管陈建芬说，中亚市场近年发展潜力大，希望透过合作既为香港带来机会，同时有利中亚国家发展。
3: 因为其实中亚市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未来增长的速度上高，或者他们对数字化的需求上高，赋能上高，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对中亚地区做到很多贡献，甚至乎因为其实中国我们的 5G 市场发展比较成熟一点，而中亚只不过在2023年才推出 5G， 我们可以希望带到更加多属于香港的生态，可以去到当地，可以服务到当地的公司企业。
1: 陈建芬指，随着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加上国家提供的服务在当地认受性非常高，中移国际未来亦都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体坛快讯，
5: 5月26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一下就是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就继续备战，教练 Jesse Marsh 就正式获得是续约的，去到2030年之后，换句话来讲，未来四年他将会继续率领球队就是参加，甚至为争取下一届跻身向欧洲举行的世界杯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温哥华亦都是获得是加拿大的足总呢，就是决定在当地呢就是建立一个训练基地的。究竟会不会呢在世界杯之后持续呢，都要拭目以待，不过好肯定呢，球队将会在温哥华方面呢是有一个的长期集训的目标。今次亦都同温哥华白浪队的学院呢就是共同合作。好，睇下冰球方面嘅消息啦 ，PWHL 已经正式完结噶啦，咁啊亦都有奖杯咧就系颁发完毕，咁啊胜出嘅球队固自然开心啦，咁但系究竟啊系球员嘅薪酬啊能否咧就系继续系向上咧就系迈进咧，呢一个亦都系好大嘅问题嚟噶。据讲咧就系其中一位可以话 MVP 嘅球员，亦都系加拿大国家队嘅国手兼队长啊 ，Mary Philip Poulant， 咁喺2025到2026年嘅比赛咧，年薪啊系11万元嘅啫。嗱，呢一个嘅数字啊，比起北美冰联啊男子方面啊最低工资啊77万5千咧，只系1/7嘅价钱。不过咧就点都好啦，相信咧集体谈判协议嘅未来咧喺 PWHL 同埋球员工会当中咧会有进一步嘅斡旋嘅工作噶。好，转睇游水方面，我哋加拿大嘅好手啊 ，Simon McIntosh 正式加入 Octagon 嘅经理公司。呢位2024年巴黎奥运会三面金牌嘅得主啊，将会咧由 Octagon 代理噶。Simon McIntosh 继续咧就系向奥运会同埋世界赛迈进咧，争取咧更加多奖牌嘅时候咧，亦都系染指啊2028年洛杉矶奥运啦。咁啊，响呢两年咧将会作出重点嘅培训噶。Simon McIntosh 的新任教练就是曾经帮助 Michael Phelps 就是创下28面奥运游泳奖牌纪录，当中包括就是23面是金牌来的。在冰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在冰球锦标赛 World Hockey Championship 已经锁定小组第一名，他们今早3-2力挫捷克，将会在 B 组以头号种子身份跻身下一圈，亦都会

0: 下次咧迎战宿敌美国啊，打淘汰赛噶。北美冰联方面，今晚咧就是、西岸决赛嘅独脚戏第四场嘅赛事啦。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咧就系、是、企图啊，喺今晚赢波咁啊，直接咧系将啊唔系 President's Cup 嘅冠军啊科罗拉多雪崩咧就系、是、淘汰出局。不过啊，需要咧力挽狂澜嘅科罗拉多，亦都将会系有 Nathan McKinnon 咧就系、是、正式归队。而门将方面啊 ，Wedgwood 咧就系、是、把守独木关，希望能够帮助球队咧就系、是、赢翻仗噶。NBA 方面啊，就是、西岸决赛咪将会打第五场赛事，今晚咧雷霆队将会喺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26号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吹每小时2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5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低气温29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四日天晴，最低气温29度，最低17度。展望星期五的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低气温28度，最低16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踏入就是第二季度，其实亚省的立法会就完结了，不过在外面亦都有分离主义的情绪继续就是发酵。省长戴思敏决定就是要一个电视的广播，在5月21号星期四晚就是公布了，亦都惹来不少回响的。Teddy 来龙去脉亦都是发酵了好一段的时间，去到今时今日，省长戴思敏想用这个新的问题，他想处理啲咩问题呢？
7: 他其中想处理嘅问题就係唔想再去有一啲嘅争拗喺当中，将呢个问题呢交返俾大家，然之后呢做咗一个最终嘅决定。而呢个决定呢其实係重要嘅，因为只要有稍有差池嘅话呢，就成为一个好冗长嘅一个嘅程序嚟㗎啦。
0: 咁啱呢同联邦政府有一啲嘅合作啦，话发展管道啦。Teddy 其实政治嘅稳定重要啊，定係话喺未来经济发展嘅重要呢，要搞掂先啦。
7: 我谂两样呢係相互相成嘅。如果政治里面呢唔稳定嘅话呢，其实经济嘅发展里面呢都会有啲人因为当中係令到投资者呢係有却步嗰个可能嘅。
0: 最近 Angus Reid 有一个民调就显示加拿大国民对于政治和环保有一个反面的趋势，就是说经济要发展先，可能环保要排第二，大家都看到现在那个紧急的情况。至于亚省省长戴思敏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一个10月19号公投里面成为第10条问题。究竟这条问题问什么呢？第二节开始同 Teddy 会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

0: www.fiat.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回到第二節的時事對對碰，我們的主持王慧聰，今天請來時事評論員 Teddy 郭康立，講下現在就是亞省可以說是隻手可熱的話題，或者是爭拗。這方面已經拖拉了好一段的時間，現在講緊就是分離主義，還有在10月19號公投的情況。最近就是省長戴思敏在5月的21號星期四晚是做了一個電視的轉播，這個是預錄的一段片段，提到在10月19號公投裡面原本設定的9個问题再加多一个，这个问题呢就不是说 yes 还 no 那么简单，而是 A 和 B 一个自由选项。这个选项呢亦都是令更加多人呢就是出来呢就是反驳，究竟戴思敏是似住用本身这个叫自由啦和民主的进程里面呢是增加了更加多的门槛，定是说他作为一个省长今次呢是要决定在10月19号呢是要一定要斩缆啦。顧問論是用一個法律去程序去申訴憲法的問題，去反駁翻咧就係法院嘅判決，定係話用一個民主嘅角度再要求咧就係亞省省民確定一次係會流向加拿大咧？呢個問題咧其實個設計咧都係非常之獨特同埋有趣。咁啊，同阿 Teddy 分享嘅時候咧，相信啊呢一單新聞咧會繼續發酵，咁大家要繼續留意嘅嚇。Teddy 首先所讲呢就是戴思敏在这个五月中旬的时候呢连续有好几个情况出现，包括了呢就是联邦的我们的总理卡尼啦亦都是决定呢就是再签署一个的确实的协议啦，令到输油管道向西走的这个情况呢是得以一个清除了某一些的障碍。但是同时呢在这个分离主义里面呢亦都是再次衍生出一些的争拗，因为呢是法院的判决啦，同埋这个Free Alberta 是获得30万个签名支持而去抗衡紧 Forever Canadian 的44万票是流向加拿大的支持。先讲返呢一个即係前呼后应啦，喺个 timing 嚟讲 ,5 月份戴思敏发表呢一个嘅电视讲话，其实佢背后嘅想法系点样啦。
4: 我哋见到佢而家面对緊系几方嘅压力嘅。第一方就系好明显 ,Forever Canada, 佢哋好想一路永日公投咗之後 ，Yes Forever Canada， 咁就永遠咧就唔好再講咧分離嘅嗰個問題啦。但係同時另外一方面咧，分離主義嘅一啲嘅人士咧，亦都覺得啊唔得，你都要俾我有機會去發聲。咁即係話咧，佢兩邊有承受一啲嘅壓力。大家都話你應該俾我哋去喺個公投裏邊咧去做一啲嘅發聲嘅。咁但係咧，你留意到咧，佢講嗰一條嘅第十條嘅一條嘅公投嗰個嘅問題咧。其实是有啲嘅 tricky 系喺里面嘅，即系话咧，佢唔系净系同纯粹问你啊，留定系唔留嘅，佢系讲紧你选择咧留，定系你选择咧去决定留唔留。咁我哋要睇得清楚嗰个问题咧，系一个乜嘢嘅问题。咁即系话咧，对于呢一个设计咧，对于一啲认为系亚省需要留喺加拿大嘅一啲嘅省民嚟讲呢，佢投一次就得㗎啦。即係话呢你投嗰个你就可以搞掂，就唔使再投其他嘢啦。但係如果你係投另外一边嘅话呢，咁佢要启动一个程序去决定点样去分离嘅话呢，仲要有多一个 referendum 呢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呢你见到有啲嘅新闻评论里面就话係 referendum on referendum， 即係话呢你投分离嘅话呢唔係投另外一邊呢就搞掂啦，因為有一個好長嘅一個嘅程序當中係涉及到一啲嘅加拿大嘅憲法啦、原住民嘅一啲。

0: 谂住咧喺呢个争议里边咧系出任何声，但系因为唔想再烦，唔想再搞嘅时候咧，佢都投咗佢哋心目中嗰个选择。咁呢一个咧喺个政治上面咧，你会见到其他一啲嘅反对嘅声音咧就会批评省长，但系对喺佢个岗位嚟讲咧，或者佢个嗰个职位，而家佢面对紧个局势嚟讲咧，其实相对地咧系一个聪明嘅做法。
1: 喺佢同埋卡尼咧讲紧亚省省长戴思敏啦，同埋卡尼咧就系再签署一个叫做正式系启动啊个输油管一啲嘅进程嘅时候咧，当然大家会知道有不少嘅变数，依然咧就系喺个 treaty 嗰个情况啦、原住民嘅争拗啦，同埋咧佢哋嘅包容性喺一个嘅咨询里边啦，同埋 BC 省咧嘅取态呢一啲咧都仍然系有不少嘅变数。究竟咧系用北边嘅港口啊，定用翻南边咧，亦都可能系一个技术上嘅问题。咁但系咧就系戴思敏，其实喺今次嘅电视讲话里边咧，一开始咧就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基本上喺头30秒咧，佢亦都再次强调呢一件事咧，佢系支持留响加拿大嘅。咁其实呢一个我哋即系俗语可能话戴定头盔先啦。咁但系其实戴思敏唔止一次话系要留响加拿大，只不过始终系要解决呢一件事嘅。咁其实经过咗同卡尼再次落实到呢个输油管，同埋一啲叫做碳排放啊，一个carbon capture 碳捕获啊，呢啲同联邦政府似乎叫做九大魔鬼法律里面咧，或者系制衡上面咧，系有一啲嘅宽容，同埋联邦政府似乎有一啲嘅支持翻亚省嘅情况。呢个 timing 真系非常之有趣。你亦都睇到戴思敏，佢话你话佢可能系聪明嘅做法，佢亦都讲定咧就系话其实佢哋亚省系留响加拿大，亦都意味住之前有好多人嘅想法系亚省系用呢个方法去扭计，令到咧联邦政府就范，似乎有少少开咗另外一道门嘅情况，系咪 ，Teddy？
0: 系嘅，我哋要明白就系、是、如果佢个取向就系我要留喺加拿大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佢仍然需要咧依靠联邦政府去同其他嘅一啲嘅省份咧去作出一啲嘅 deal 嘅。咁呢啲deal 其中可能同卑斯省嚟讲就系、是。条输油管，你冇任何嘅选择，你一定要经过卑斯省噶啦。咁即系话咧，你唔可以去完全漠视咗卑斯省里边有一啲嘅 concern。但系同时，如果净系由亚省去同卑斯省去处理嘅话，其实卑斯省嘅省长其实早已经讲到明，就系冇可能噶啦。佢讲咗唔止一次，你唔使自己谂啦。咁而家由联邦政府去作出一个嘅介入。调停，然之后做咗一啲嘅叫做垫底嘅话咧，咁对于亚省嚟讲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嘅advantage 嚟噶啦。咁呢一样嘢系都好明显嘅。咁同时我哋需要明白，如果万一就系、是、最终系需要分离嘅时候，分离都有好多种嘅方法噶嘛。你变成一个独立，变成美国嘅其中一个州份，变成系其他一啲嘅一个嘅政治嘅领域等等嘅嘢咧，都可以令到条油管咧去咗唔同嘅地方噶喎。咁呢样嘢系复杂咗好多。咁反而而家留喺加拿大里边咧，你其实好 straightforward 搞掂咗咧，你就可以咧做到你嘅生意。咁所以对于戴思敏嚟讲，呢、这、一个你觉得可以扭计成功咧？有人系觉得系咁样嘅。
1: 我哋讲下即系原住民啦，用少少时间就系Treaty 6-7同埋八啦，6-7-8嘅原住民咧，其实一早已经咧就系、是、话去到英皇吓咁啊查理斯嗰度影埋相啊，咁啊做翻嚟继续咧都希望系有一个叫做包容嘅咨询工作啦。似乎咧就系亚省政府根本咧都冇再理会过响今次嘅叫公民倡议嘅委员会里边啊。其中咧就系、是、原住民嘅厅长啊 Rajan Soli 咧，亦都系凭佢最后一票3-2咧，就系、是、击败咗啊以两位新民主党为首嘅一啲嘅委员啦。咁系通过咗呢个由下而上嘅公民倡议，都系意味住咧呢一个嘅公投咧就正式可以成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噶，咁但系 Rajan Soni 自己咧都系属于咧就系原住民嘅关系嘅厅长啦。响之后你睇唔睇到有一个修补嘅机会？即系你觉得政府点样去再说服翻即系原住民喺未来嘅一啲例如话输油管同埋其他工程上面其实省府系有意就系同原住民咧就系和好同埋倾好一啲嘅细节，令到咧就系未来嘅重大工程项目咧系能够咧系顺利举行咧？
0: 我谂要首先就系、是、究竟原住民嘅部族或者佢哋嘅团体里边啦，佢哋而家不满嘅嘢系啲乜嘢？如果佢哋不满就系、是、你将嗰样嘢咧成为咗。

0: 升格最上一个留低喺个联邦同分离嗰一个咁样局面嘅话，其实省长已经澄清咗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信唔信佢啊嘛？如果你其实打从心底其实就唔相信戴斯敏而家嗰个已经讲咗出嚟嗰个讲法嘅话咧，咁佢哋有一啲嘢咧，其实咧系需要更加长时间去修补，因为嗰个唔系净系讲紧喺呢个项目里边，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合作嘅伙伴，而系讲紧呢个长期嗰个信任嘅关系，就系、是。我俾呢个项目你，但系我本身就唔信你嘅话，咁一系你就俾一个更加多嘅实际嘅利益我。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冇嘢可以再倾噶啦。有好多嘢就系话啊，因为你唔尊重我，所以我就闩咗门。其实呢样嘢咧发生咗好多次。
1: 聯邦嘅能源部長咧就係、是、Tim Hodgson 咧，亦都有接受過我嘅訪問啦。就喺個節目裏面咧，佢都有提過關於咧就係 C5 號法案其中所講嘅重大項目裏面咧，喺6月份啊、7月份就會展開。咁啊，相信咧就係亞省政府亦都係對於今次嘅輸油管咧，盡快提交報告，希望咧喺9月甚至為10月嘅議程裏面咧，係能夠咧就係、是、排得比較前少少噶。不過當然啦，我哋知道 BC 省液態天然氣 LNG Canada 等等咧，接近30多個項目咧，其實都係排喺比較高嘅位置，相信呢一个仍然有争拗。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从一个政治嘅角度去睇翻，因为呢一个嘅争拗咧，不单止咧就系戴斯敏自己需要面对住内部嘅一啲嘅声音啦，甚至乎外部啊，包括咧就系前省长肯尼啦，咁啊现在咧就系联邦嘅保守党啊，主要反对党党魁博利治啦，甚至乎其他嘅国会议员咧，都系用一个嘅取态咧去尝试去表达啊佢哋嘅意见噶。咁啊呢一方面咧喺个政治嘅拗撬里边咧。都几有趣，转头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讲下咧，就系最近啦，亚省省长戴斯敏5月21号星期四晚发表嘅电视讲话，随后5月22号面对传媒质询，咁亦都有不少嘅答案。咁但系咧外围啦，当然咧有好多箭咧就向佢射出啦，包括咧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嘅南斯啦，甚至乎咧就前省长肯尼咧都有啲表态，咁啊联邦嘅主要反对党保守党博利治党魁咧，亦都咧有被问到。咁佢亦都用一个打太极嘅方法，直接讲到咧对于加拿大联合啊嗰个嘅重要性噶。Teddy 其实呢啲都应该系预计到噶啦。咁而原住民我哋喺第二节咧，亦都系一个高调咁样炮轰咧，就系省长戴斯敏话佢咧系一个 traitor 同埋一个 separatist 吓，即系呢个系好严重嘅指控啦。咁但系公民论点都好，政治咧都系一场嘅博弈，甚至乎可以系一场嘅游戏，一场 show 嚟噶。我哋睇到呢一件事，你觉得呢个取态都算系好合理同埋好正常。而睇到戴斯敏都必须要硬食呢啲咁嘅挑战吓，
0: 系啊，因为佢选择用呢个咁嘅方法咧，佢需要面对咧呢啲咁样嘅批评嘅。咁当然啦，佢有冇其他嘅方法咧？系有嘅。咁个批评里边咧，亦都系有一啲嘢合理，就系点解你要开咗呢一个咁样嘅门，俾到呢一样嘢走到入嚟？个意思就系话，就算佢今次系啦投完之后冇事啦，咁有机会咧系有第二次。有机会呢是有第三次，唔知几多年之后，而呢一样嘢呢喺加拿大里面系发生过㗎嘛。就系喺灰省里面佢都有一啲嘅公投系咁样去投过。

0: 过唔到，然之后咧就继续
1: 再翻嚟。
0: 咁呢一样嘢系咪想走高嘅路线咧？咁呢个咧就系大家去而家系着眼里边咧，大市民究竟心里边个盘算系点样啦？因为佢可以今次冇咗之后，可能隔咗十几年，卷土重来又有同样嘢嘅嘢又会再发生，咁样嘅不断咁样循环嘅话咧，其实好 drag 大家嗰个嘅 focus 嘅。咁呢样嘢所以系合理嘅。咁但系佢已经选择做呢个方法嘅时候咧，咁即系话佢要承受一啲嘅后果，而呢个后果咧，系可以令到佢嗰个省长嗰个嘅身份咧系岌岌可危嘅。咁当然啦，亦都有机会咧令到佢可以处理到好多嘅障碍，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呢一刻嗰个争议唔喺呢一刻处理到嘅话，仲有啲嘅 court challenge， 然之后咧再跟住咧继续发酵嘅话咧，可能到时咧就成为一座省选嘅议题，而呢样嘢咧可能系佢唔想见到嘅。
1: 最近亦都有咧，就是、安省省长咧杜格福特咧都加入战团啦，就系讲埋一份啦。咁啊，亦都系得到咧联邦政府嘅啲政客咧就系支持，就话唔应该咧系省长戴斯文咧就系分裂啊呢个加拿大咁样嘅取态嘅。咁其实喺个政治内部嘅管理里边咧，我哋要明白咧，联合保守党之所以组成咧，基本上系有右翼方面啦，同埋极右啦，同埋一啲嘅温和中间派系联合组成，而某程度上呢一种系唔可以避免咧，就系有内部嘅分裂同埋。有不同的声音的。又同时呢，省长戴斯文呢最近一次的支持度呢，他高达呢就 91%， 而最近的民调他亦都呢远抛离于呢个新民主党的蓝丝，是若果呢就是在这个春季啊，假设是举行省选的话呢，他依然呢就获得大胜的机会。但你都看到戴斯文的布局呢，有几方面被人归咎，包括呢在选区重新划界方面呢，是由87席有机会增加到91席，是悲益紧呢就是联合保守党或者是执政党。其余他一直以来这年纪很多的政治的议题和政策都是非常之惹人争议的。其实他主要的声音是对于内部是要缓和这些极右和一个激进的声音，这个是不是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呢？
0: 我们见得到其实他需要这样去处理的，因为这个这样的在内部里面的一个的纷争又好，或者一个可能是矛盾都好，是前省长是处理不到，然之后他面对的一些的压力，最终呢他需要去落台。咁而好明显戴斯文去上台的时候是极力咁样去要处理这一个咁样的之间嗰个嘅严窟嘅。如果他处理得不好的话，其实他做再冇可能呢继续去带领他整个执政党呢继续去下一步㗎啦。咁好多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哋呢亚省里面呢喺呢个执政党里面呢系讲緊一个共同敌人呢，就系联邦政府。咁但系首先佢都要需要处理咗，咁先至够筹码去同联邦政府呢系继续去呢有一个拗啊，或者去角力啊，或者去争取更加多资源呢嗰个嘅筹码。如果唔系嘅话呢，对于戴斯文嚟讲呢，就会令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变数喺当中呢，系唔系令到佢嘅政策继续推行落去，而系呢继续不断咁样去好似拉佢后脚咁样。
1: 剩返少少时间我哋讲多两个议题啦，就省长戴斯文都用呢个 equalization 啦，同埋呢就係、是、其他例如话系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系质疑呢就係、是、联邦嘅移民政策啦，同埋呢喺拨款方面呢嘅不公平，某程度上矛头都指向呢我哋要同好似灰省咁样啊，要做一啲嘢㗎。咁呢一个假想敌又即係假合作嘅一个嘅睇法呢都几有趣。咁但係同时我哋见到呢就係、是、前省长肯尼呢，佢都高调呢咁样去话反对呢一件事，同埋呢会甚至乎做一个campaign 去制衡呢一个嘅策略嘅。其实前省长肯尼同埋现在嘅省长戴斯文，佢喺好似你头先所讲处理联合保守党里面内部嘅一啲分裂同埋不同声音嘅时候，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呢？
0: 唯一一个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戴斯文其实本身嘅出身系喺 White Rose 㗎嘛。咁即系话呢，佢系有一啲乡郊同埋极右派嘅一啲嘅势力组成嘅一个嘅组织，而当时系諗住系抗衡緊之前嘅进步保守党嘅。而肯尼本身喺联邦政府嗰度做咗好多年嘅官，然之后落到亚省联合咗呢一个嘅阵线，然之后呢希望可以呢重振整个保守派系嘅旗鼓。但系佢万万估唔到一啲极右派里面嘅势力呢，其实系对佢有啲嘅不满。咁呢一样嘢呢就系、是。

0: 者嗰個嘅分別啦。一個係出身喺嗰、那個較為右派嘅一個保守派嘅女省長，另外一個咧就喺聯邦領導，其實佢可能係較為一個中間溫和嘅一個派系裏面嘅一個省長。咁大家就會睇到啊，內部裏面點樣去睇佢哋係邊一個啦？外部點樣睇佢呢？其實對於嗰個內部嘅紛爭呢未必真係咁重要，因為內部點樣睇佢呢先至係重要嗰一個嘅指標。
1: 前省長肯尼亦都係表明呢，就係亞省必須要留返加拿大呢一個嘅聯邦裏面㗎。好，咁如果政治嘅混亂或者不穩定呢，都會影響其他嘅情況，例如呢就係投資者嘅信心啦。其中呢，最近Touris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lberta 再次更新呢佢哋最近嘅新聞稿，就係表示呢有 60% 嘅潛在投資者又或者係投資者呢係對於未來分離主義嘅公投可能呢就決定會暫時中度係暫停啦，甚至乎係延遲投資㗎。咁我哋知道可能喺旅遊業未必係一個最大嘅體系啦，咁但如果講返例如話 Enbridge 能源公司對於油管嘅渴望呢都係有㗎，但我哋都相信佢咁高金額嘅投資咧，佢哋都要睇到政治嘅穩定性。你覺得呢件事係咪都係省長首要搞掂咗呢件事，從而先至可以得到咧就係國際嘅支持？
0: 係嘅，嗰個穩定性咧，其實對於投資嘅信心係重要嘅。咁我哋就要苦心自問啦。最翻去第十條嗰條嘅公投嘅問題，其實係唔係想將所有嘢都叫做一錘定音，唔好再繼續去講呢？咁呢樣嘢呢大家需要去諗清楚，而點樣維持穩定呢就係你投票嗰個取向。
1: 省長戴思敏呢就希望用呢一次嘅公投10月19號呢就正式處理下亞省嘅未來啦。咁但係對於呢就整體嚟講好多嘅目光呢都係注視究竟政治嘅穩定會帶嚟乜嘢嘅好處呢，同埋同聯邦政府嘅關係，以至到就係原住民以及卑斯省將來呢就係能源輸出會唔會有一個重大嘅裨益呢。10月19號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咁當然啦，由今日去到10月嘅時候呢，相信有更加多人係可以消化呢啲嘅情況，甚至乎呢最終呢就決定是不是否的投票支持就是某一方面的。今天麻烦 Teddy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答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年后重访北京，他是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陪同之下参观北京市著名景点天坛公园。特朗普在自1975年美国时任总统福特以来51年来首位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天坛位于北京东城区，是明清两朝的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建于明成祖永乐100年，即是公元1420年，原名天地坛，直至明朝嘉靖9年，即是公元1530年，北应北郊另建祭祀地神地坛，于是改名做天坛。天坛占地大约是273万平方公尺，是故宫面积的4倍，是现存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在1998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清两代皇帝在天坛祭祀，代表天人之间的联系，皇帝成为天的儿子，天子的命令就是天命，而中国自古就流传天命不可违的说法，天坛被认为是皇权的符号。天坛主要由祈年殿、黄琼宇、元丘等建筑组成，每一个部分都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例如元丘坛采用圆形的设计，代表着天圆，而地面的石板数量亦都充满着数字的象征，例如是9层的石级、9重平台，因为古人认为9是至尊的数字，象征皇权。天坛整体的布局讲究北面呈半圆形，南面呈方形，园内主要建筑沿着一条南北中轴线排列，设计对称有序。当中最出名的建筑一定是祈年殿，特色之一是雷公柱，象征着皇权之上。祈年殿外形宏伟，是一座3重檐圆形的木建筑，蓝色琉璃瓦屋顶象征着天空。它最特别之处是完全没有用一口的铁钉，而是利用中国传统榫卯结构连接木材，反映古代工匠高超技术。祈年殿入面一共有28条大柱，分别代表4季、12个月和24节气，象征着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坛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回音壁。回音壁位于黄琼宇的周围，由于墙身弧形设计，如果两个人分别站在墙两边细声讲嘢，声音可以沿着墙壁传去另一边。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加利的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梁飞彤。
4: 一年两个礼拜， Amanda 将会在 C123 的时段入面访问粤剧界的新星梁飞彤。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仔，点解咁中意粤剧？而在追梦的过程入面又遇上啲咩问题呢？嚟紧6月，佢将会有自己剧团嘅第二炮演出《梦说红楼》。对佢追梦同埋粤剧工作有兴趣嘅话，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节目入面，佢仲会同我哋演出一段自己中意嘅作品。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 ，C123， 到时见啦！
5: 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大家上好车啦，系啦，未开始都已经有听众咧 send 嚟同我打下招呼啊，大家好啊。咁其中一位听众咧特别就话啦，系啦，因为佢喺多伦多嗰边嘅，咁话希望你今日呢边都冇咁 grey 啦，但系今日呢边咧都真系都仲系 grey 啊。天阴阴又灰灰地，今朝早同朋友咧，即系好讲，即系 message 咧，知道话佢今朝早成八点几九点嘅时候，即系经过 Nike 桥咧，咁啊都遇到一啲唔系佢嘅意外啊，即系都啊，因为有啲事故喺桥嗰边，跟住就令到都塞车啊，平时可能廿分钟车程咧，就变咗成个 double 咗咁多，咁所以系啊，落雨嘅时候就真系要小心啲，但系继续落去咧，唔知道个落雨情况又点样啦。我睇手机就话冇嘅，但系咧，但系嗰啲云好灰，系咪即系仲有啲雨水会落下嚟噶？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同埋都好似都要准备多件衫啊，感觉上有啲凉爽，但系千祈唔好冻亲啊！

听嚟就 Israel 或者人哋叫佢做 Easy 啊，好中意佢呢个版本嘅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系啦，好似要我哋 take it slowly 啊，唔好太过急赶。系啊，时间系好宝贵嘅，但系安全生命啊更加宝贵。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Chris Meta Fan。Chris Metafan
6: 听众问头先有冇影响到我翻工？有冇？因为朝早嘅时候啊嘛，系啊，朝早嘅时候，但系都可能朝早嘅时候就系系咪特别大雨嗰阵时嗰刻，咁啊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咁啊，但系都系啦，我之后再睇睇自己个手机都讲紧嚟紧，就好似打后都系会出下太阳。咁啊，唔知你个区系咪已经有太阳出现啦？但系暂时喺 Richmond 呢度咧，都系有片灰云喺度啦。今个星期呢，我哋系一个主题呢，就系、是、一个混合赛，我想再试下做呢一类型嘅两位歌手嘅出现，咁睇下咁样嘅乐迷话事榜又会有啲咩情况发生。咁琴日最尾一首歌啦，我哋有许志安同埋有 Sammy 嘅作品啊，所以今个星期系啦，有 Sammy 同埋有许志安。咁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啊一啲。因为有听众问系咪净系合唱歌，咁佢哋唔系好多合唱歌㗎咋。所以其实呢，如果你仲有印象嘅嗰时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嘅时候呢，其实系佢哋自己个别嘅歌去参赛添嘅。咁所以呢，令到最尾嗰日呢好有趣嘅，会。即系你唔知道，可能系一面倒都唔定㗎。咁所以就要睇下听众嘅心水啦。咁所以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啦 ,604-961-2323, 无论系许志安嘅又或者系 Sammy 嘅。合唱又好或者独唱都好，都欢迎 send 佢嚟。系啦，打造今个星期呢一个嘅混合赛啊！睇下最尾又会有咩嘅，有咩嘅功效出现。都欢迎大家点唱噶，因为琴日都有啲听众点唱，咁我都会为大家安排。头先有听众想听我啲歌，我都会为大家安排下嘅。都系用 WhatsApp 啦，604-961-2323。不过要等啦，系啦，因为我都系啦，要搵朋友啊嘛。不过你今日咧，继续要听翻啲新歌先。我哋首先有方浩文。

頭先講太陽，而家我哋呢一刻真係啊，喺我哋呢一個 Canby 啊，近三澳區域啊，有啲嘅太陽嘅照耀喺度啊。

啱听嚟就方浩文嘅新歌叫 Buried You All I Ever Know， 跟住我哋有张曼莎 Sabrina 嘅歌。

0: 自由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咧，即系讲翻少少咧，周末咧，我自己其实冇乜做啲咩特别嘢嘅，听一下一啲嘅讲座啊，咁啊之后咧。有一日最尾个星期日，当然继续要练习啦，系啦，继续要练下跑啦，咁啊又做下啲负重嘅运动啦。不过做完咗嗰日之后，其实都散咗噶啦，即系可能即系做大概两个半钟头到，但系都散散地噶啦。但系我觉得咧呢几日都系唔系好瞓得好好，我唔知大家点，好似我琴日咁样，我个状态咧系啊人哋我相信呢啲就系所谓嗰啲叫。嗰、那个俗语系咪叫做俾鬼砸啊？我唔好记得啦，好似系俾鬼砸。即系总之咧，瞓喺度，你系喐唔到，咁啊望住个天花板嗌又嗌唔到。但系当然有啲嘅，即系唔知系医学嘅解释定点样啦，唔记得咗。总之就系嗰啲类似系咩哎呀唔记得 paralyze 啊，即系叫 sleep paralyze 好似叫做，唔系 paralyze。即总之系一种瞓觉嘅状态嚟嘅，但系我到好而家仲好记得琴日嗰刹那嘅。总之就系瞓咗喺度，喺张床望住个天花板，咁啊喐唔到，嗌又嗌唔到，但系我好怀疑成间房发生紧啲咩事咯。即系但系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但所以系都系好似唔系瞓得好好嘅，可能系咪真系同天气都几有拉楞都唔定。不過 anyway， 可能呢幾日啊，好似睇天氣，好似我嗱而家太陽都係閃閃縮縮啦。我相信應該一陣會出曬嚟。有位聽眾話喺蘇里嗰邊咩啊？我睇翻佢講嘅嘢先。哦，蘇里嗰邊啊，灰個塊面啊，咁慘塊面灰咗。咁唔得，我要買翻乾淨先得喎。同埋呢種咁嘅天氣咧，有時都好似都係係好似琴日，我覺得係特別凍嘅。所以唔知大家有冇呢種感覺咧 ？Or is it just me 啊？淨係我都唔定啊！好啦，咁啊，今日都係繼續聽到啲新歌嘅，因為始終咧上個星期都分享過啦，好似一做主題就冇新歌聽，繼續都係帶嚟一啲近期聽咗。几正嘅作品，好鍾意嗰种好超嘅感觉啊！首先嚟一位靓仔，系啦，好多女士都觉得佢好靓仔，唔知你又点样睇啦？我哋有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啱听嚟就 Jeffrey 魏俊生嘅新歌叫做 Textbook Romantics， 继续我哋有安仔啊，陈建安，课题分离。

才好像有位听众呢，他啊 send 了一个字入来啊。即系朱先生入嚟，咁我心里边就喺度谂，佢系想称呼我啊，定系首歌咧？佢问过系啊，许志安唱嘅，系有啲歌我要再听下啦。好，头先听嚟咗陈燕安嘅课题分离，继续我哋有詹正平嘅新歌啊，在温哥华出发。

0: 任凭新歌在温哥华出发。
1: 能够成为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充满荣耀。不过世界呢两个字通常都会有另外两个字跟尾的，而通常都是艰难呢两个字。Sorry。世界杯令到全世界都对温哥华呢个城市加深印象，但系咁唔代表全世界都会嚟到租酒店现场睇。嗱，千祈唔好反高潮，千祈唔好吉晒啲房啊！我哋正在奋身起紧酒店噶。球赛进行，全城会唔会齐齐八万行噶？又封路啦，又塞车啦，又话唔俾 work from home， 但系到时能唔能够 leave the house 先？不紧要啦，凡事都系讲长线噶嘛。欢迎嚟自世界各地嘅先生小小姐，暂时我哋都系辛苦多少少啫。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原来五月份嘅冷知识都唔少噶噃。首先，五月嘅英文 May， 其实系嚟自罗马神话入边嘅女神 Maya。象征住大地同埋生命嘅成长，所以五月一直都被认为系充满活力嘅月份。不过有趣嘅系，喺古罗马时期，五月反而系被认为唔太适合结婚嘅月份，因为当时有一个祭祀亡灵嘅节日叫做 Lammuria， 令到成个月份都带住一啲神秘兼且阴森嘅氛围。另外，五月其实有两种代表花，铃兰同埋山楂。山楂象征住希望，铃兰就象征住。

为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今次带来的是一首古风的作品，叫做《扬州瘦马》。歌曲是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的女子

0: 嘅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俾听众一个新鲜嘅听感。好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嚟代讲故事俾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嚟嘅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Chris, Metafan.

陈思翰。爱情最强。

接住咧带嚟有许志安近期派台嘅一首新歌啊。咁啊，当然继续接受大家，无论系 Sammy 或者许志安嘅作品入嚟我哋今个星期嘅我咪话事榜啦。好啦，送上有许志安嘅新歌，歌名叫做《顺天翁》。咁大家就保重身体啦，小心话唔好着凉啊！我哋听日心灵星期三 Metafan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是国内焦点，为期2天的西岸省长年度会议。

0: 结束，多位省长在会议后见记者。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先感谢阿省主办会议，也感谢联邦政府与德国公司的天然气交易，令北岸天然气出口到德国，涉及高达100亿元。他指项目第二期工程将会展开。BC 省就向驻工联邦政府，而联邦政府会尽快公布细节。
1: I feel like British Columbia is throwing the ball up, and is giv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chance to take that alley-oop and dunk it. And this announcement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be sharing more about.
0: 有记者问到尹大卫以及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思敏有否讨论北岸输油管项目。戴思敏表示有与尹大卫讨论，明白 BC 省有自己的考量，他尊重双方看法，也同意尹大卫之前所讲，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看法，但最重要的是不断沟通。而尹大卫有不断就议题与阿省省府沟通，尹大卫重申两人有讨论之后也乐意不断与他继续就项目达成共识，但他也提到戴思敏之前与总理马卡尼卡尼自行协商， BC 省确实有部分讨论没有参与，同时重申 BC 省府坚持北部水域运油轮禁令，当然他也是阿省是重要伙伴，所以才要继续沟通以达成共识。
1: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appreciate about my relationship with Premier Smith is even in the depths of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 on major priorities, we're still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have frank and civil conversations.
0: 有记者问尹大卫，如果BC省府同意天然气项目，为何输油管道不可以？尹大卫重申，北岸水域对当地原住民很重要，一旦不幸被油污染，影响是未来几代人十分深远。他强调，明白任何经济发展都是想国家好，但千万不要污染环境，也是当局坚持禁令的原因。
1: We're here, we're partne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ust please do not do work here that could catastrophically impair our livelihood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at's why we support the expansion of the TMX pipeline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project. Why we're working on that with Alberta, and that is why at the same time we say, please do not.
0: 尹大卫回答之后突然离开记者会，没有继续回应记者提问。沙省省长 Scott Mojo 表示，会议上大家有各自考虑，但重申每位省长都希望加强全国经济。本地传媒 CTV 引述四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说，前环境与气候变迁部长吉尔伯正在考虑退出自由党党团，因为他对联邦政府撤销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以及与阿省签署新建新输油管谅解备忘录感到担忧。吉尔伯在2021年至2025年杜鲁多政府期间出任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长。消息人士指，吉尔伯正考虑保留国会议员资格，以独立议员身份出席会议，不过很可能不会参加下一届选举。消息人士补充，他仍未完全做出决定。总理马卡尼卡尼今早在前往内阁会议期间被问到是否预期他会辞职，就没有回应。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被问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和吉尔伯是好友，但他强调本国目前同时面临能源危机，影响全国天然气价格，因此需要维护我国能源主权并支持盟友。十多名自由党国会议员今年四月也致函总理，表达他们对阿省甲烷和洁净电力法规变更的担忧，包括将每吨130元的碳排放有效价格目标推迟到2030年后，以及任何可能用于新建管道的公共资金。本地消息方面， BC 省府表示，今年6月1号起赚取最低工资的 BC 省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 18.25 元，升幅配合通胀水平。省府指出，最低工资的年度调整以本省前一年的平均通胀率为依据，在上一年 BC 省平均每月通胀略高于 2.1%。 这次加幅除了适用于一般最低工资外，也涵盖多个特定工资类别，包括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管理员以及计件工资的农场员工。另外，在2024年设立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最低工资制度同样会按比例调增。从今年6月1号起，网约车及送递平台工作者在实际接单工作时间的最低工资将会提高到每小时 21.89 元。而部分以人手收割农作物的农业工人，最低工资则会在今年12月31号起按相同的幅度调增。BC 保守党省议员 Walt Starmer 在 BC 省议会提出一项私人动议，要求所有在 BC 省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商用车辆都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相关动议昨天经过三读或一致通过。 Walt Starmer 表示，提出这个私人法案

0: 原因是他所在的 Kamloops North Thompson 选区内5号公路沿线的部分家庭在原本可以预防的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亲人。5号公路三年前发生一系列致命车祸，此后当时身为地方市长的 Starmer 就一直呼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的措施。相关法案将在获得预准6个月后生效，新法规仅适用于重量超过11793公斤的车辆，实际上也就是仅限于大型商用货车。行车记录仪必须保留最少72小时的录像时间，具备夜视功能，而且录影解释度最少为 1080p。 列治文校区因为预算缩减，原本计划裁走多个职位，现在已经重新修订年度预算，最新版本显示恢复的职位包括一名心理健康及学校心理学家教师顾问，一名技术支援中心分析员，以及现有的行政职位，职责包括推动多元平等与包容，确保原住民成功支援团队以及支援学生。在2026至27学年，校区的预算总额预估约为 3.81 亿元，其中包括 2.85 亿元的营运基金、7000万元专项基金以及2600万元的资本基金。今年年初，校区曾预测420万元预算赤字，更一度因为预算赤字计划裁员。上周三5月20号，校区开会后将修订后的预算提交至教育局进行最终表决，之后将上报至卑诗省教育及儿童保育厅。多位学务委员都提到，导致预算遭到削减的主要原因与学校入学人数下降有关。学务委员 David Young 认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和变化，例如移民政策，正对基层产生连锁反应，尤其在公共教育领域。他认为相关预算并非完美，但起码在上两级政府放任教育不管的情况下，仍然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
1: 国际新闻，
0: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媒体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一个城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最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声明表示，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他们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月中开始临时停火，之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另一方面，伊朗指控美国再度对伊朗南部发动空袭，已经严重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痛批美军攻击属于侵略而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行动，强调伊朗绝不会坐视不理。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是自卫性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飞弹发射基地以及试图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水雷的船只，目的在保护驻区美军安全。伊朗革命卫队则警告，美方如果持续军事行动，伊朗将展开报复。目前美伊仍然持续针对停火和核问题进行谈判，但外界担心这波冲突恐怕冲击协商进度。双方目前卡在伊朗核计划和解除制裁等关键文字内容，卡达介入了斡旋，卡达元首和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通话，呼吁各方优先采取外交和政治手段降温局势。伊朗则表示愿意寻求一套有尊严的停战方案。伊朗高层官员已经结束在卡达首都杜哈的协商返国。消息指出，双方也讨论了遭到海外冻结的伊朗资产，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协议，可能有高达24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获得解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原定周三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因为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将改回白宫举行。川普发文说，大卫营行程将延后。他过去曾经形容大卫营很朴实，还笑说大概待30分钟就够了。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正面临伊波拉病毒重大威胁。谭德赛说，目前感染伊波拉病毒无药可医，他呼吁相关国家要立即采取行动，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中广记者报道。
1: 据法新社报道，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伊

0: 疫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目前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国家染疫风险尤其高，他呼吁周边国家应该要立即采取行动。谭德赛也决定要在5月26号亲自到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谭德赛在一场针对伊波拉疫情召开的线上部长级会议中指出，伊波拉疫情正在迅速扩散当中，伊波拉病毒可以透过直接接触传染，并可能引发严重出血与器官衰竭。谭德赛明白指出，目前这波疫情尤其棘手。根据世卫组织统计，自5月中旬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以来，目前已经出现10例伊波拉病毒确诊死亡病例，220例疑似死亡病例。另外在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当中，其中101例已经确诊。谭德赛说，目前防疫工作只能处于被迫追赶状态。他也坦称，疫情扩散的速度目前已经超出了世卫组织的能力范围。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表示，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南韩第一艘全自制的核动力潜艇将会下水，以抗衡北韩的潜射飞弹与核武威胁。中广记者报道。
0: 北韩积极发展飞弹与核武技术，目前已经掌握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潜射弹道飞弹，这使得南韩防御北韩飞弹更加困难。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表示，为了更有效抵御北韩的核武威胁，南韩已经获取了核动力潜舰的基本蓝图。这艘潜舰将使用低浓缩铀燃料，并完全在南韩本土进行研发与建造。安圭博指出，在获取低浓缩铀燃料的过程中，将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以确保符合核不扩散原则，同时也将与国际原子能总署合作。安圭博表示，这项计划将汲取南韩在核能、造船及国防工业的实力，同时也将维持首尔当局不获取、不研发核武器的既定核武不扩散承诺。据了解，核动力潜舰与传统动力潜舰相比，可以停留在水下的时间更多，更具隐蔽性，续战力也可以大幅增加。即便没有配备核子武器，核动力潜舰仍然会是可怕的水下猎人。记者叶博仪报道。
1: 英国与法国在5月25号双双录得史上最高的5月气温，英国测到摄氏 34.8 度，法国更高达摄氏 37.1 度，远高于往年5月平均温度。此外，欧洲多国在5月下旬也都出现异常高温，凸显欧洲已经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中广记者报道。
0: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气象局在当地时间5月25号晚间宣布，伦敦西南区测到摄氏 34.8 度的高温，打破先前在1922年与1944年创下的5月最高温摄氏 32.8 度记录。英国气象局表示，这项记录即使是在盛夏也会被视为极端高温，更不用说出现在5月，而且预报显示未来的气温有可能更高。不仅在英国，法国在25号也有超过350座城镇录得史上最高的5月气温，最高温度达到摄氏 37.1 度。此外，西班牙24号也录得摄氏38度的高温，预测本周将直奔摄氏40度，令人不敢相信现在还只是5月。法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次破纪录高温的主因是所谓的热穹现象，也就是来自摩洛哥的暖空气被高气压系统困住，形成持续高温环境。法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欧洲未来将越来越常出现类似的情况，发生的会更早、更频繁，而且强度更高。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以及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及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钩断链，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不能动辄毁约退群以及另搞一套。王毅强调，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际，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

0: 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前，中国千里驰援；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全球知名国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预定5月29号在新加坡登场，不过彭博新闻就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预料将不会出席这次论坛，这已经是董军连续两年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中广记者报道。
1: 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董军很可能再度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其中一位匿名人士表示，北京方面预计将派遣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代表团低调出席。知情人士并没有说明董军缺席的具体原因，并补充说情况仍然会有变动，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有所调整。中方通常不会在重要官员出访前一两天就确认行程。2024年5月，董军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都参加了香格里拉对话，两人还曾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而从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董军就没有再出席过香格里拉对话，引发外界讨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预定将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他在今年5月陪同川普访问大陆时，曾经与董军在晚宴上短暂交谈，但大陆防长可能缺席今年香格里拉对话，意味着美中之间可能又将错失一次高层军事沟通的机会。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台北某旅行团住宿台南市饭店，一次发生食物中毒案件，多名旅客在食用五星酒店自助餐后陆续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前往医院就医。台南市卫生局说明，共13人因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前往医院就医，并通报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并已经留存人体检体三套送验，正在理清食品中毒之因果关系。这个旅行团一共88人，包括84名游客、2名导游和2名司机，前往台东及台南旅游，于25号的午餐食用台东当地提供之便当，同一天晚上则到长荣桂冠酒店吃遍天下自助餐厅用餐。之后两天共有13人出现不适症状，经过进一步调查，13名就医团员中有2名在本月25号前往台南市台塘长荣酒店用餐前就已经出现肠胃不适症状，其中一名当天12点出现肠胃不适和胀气，另外一名则在17点出现胃肠不适的症状。经过了解，同时段在该餐厅用餐总人数为205人，目前尚没有接到其他一起用餐的民众有身体不适的情形。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良当地26号凌晨4点21分在台北荣总辞世，享年76岁。集团表示，按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也不举办公祭。中广记者报道。
1: 尹衍良早年因性格火爆，曾经在彰化敬德中学接受管训，直到遇见生命中的贵人恩师王金平，对他谆谆教诲，点燃他向学的念头，从不爱读书的坏孩子改头换面，一路苦读拿到企业管理博士学位。而尹衍良手下的润泰集团是他的父亲当年的牛仔布大王尹书田1943年在上海所设立的，从纺织业起家，在尹衍良接手之后，陆续跨足量贩店市场、建筑开发、金融、保险、医疗等产业，包括大卖场大润发以及润泰建设，还有南山人寿与振兴医院等都隶属于润泰集团。产业经营多元的尹衍良兴趣也颇为丰富，例如他本人虽然是文科出身，但是对于建筑工程有浓烈兴趣，不仅以54岁高龄取得台大土木系教授头衔，手中还握有600多项工程专利，他本身也是台湾钢筋制造技术的创新者。记者叶博弈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20%。 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1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 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0: 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八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 4501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 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 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2: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6: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音乐国道。
1: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崔夫人，何时惊劳连家夜过寒杂？
1: 母亲，昔日曾借君

你呢？艰难一年，再会无期，辣到人心，不对痴郎多留，日

发断情魔，犹在脸。

0: 嘿，警察，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1: 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上日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就食咗你家嘅茶礼噶啦！
1: 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唔系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咁搞法仲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咯，我话同佢做主，我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1: 好行夹唔松啊！

0: 嘢名啊？
1: 我会播法
0: 啊，点解六婆佢唔嚟咧？
1: 佢去骁马六甲，
0: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1: 你等嚟啦，佢系心格
0: 啊。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1: 呢一大格
0: 拎嚟我睇过，
1: 你睇下就边鬼啦？
0: 拎嚟睇下。这个媒婆伯都好像挺醒目的那样。
1: 夫人，我祝愿你了。
0: 好啊。啊，这个面胚都不错，闭在他眼眉低啊。
1: 这个不能够。
0: 玉润有珠圆，
1: 哎呀，飞在佢个大粒仔鼻呢？
0: 点解啊？
1: 有臭狐噶佢。
0: 哇，咁啊唔好搞啦。啊，呢个身材相当靓噃。
1: 你咪靓嘢啊，
0: 肯
1: 靓
0: 嘢啊。点解咧？
1: 因为佢对佢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0: 啊。
1: 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仔。
0: 就真系娶个马拉鸡翻嚟做媳妇啊，点算咧？
1: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0: 系啦，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啊，呢、这个靓啊，呢、这个嗱，呢、啊这个十全兼十美啦。
1: 得噶？
0: 点解？
1: 你睇相就系噶，呢、这个相系半身噶嘛，系咪？
0: 系
1: 呢个成只右脚低噶。
0: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婆啦，真系。
1: 即唔系话跛咁发话啦，我呢个身杀嘅媒婆病咧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啦。
0: 哎呀，媒婆伯啊！

0: 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裸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
1: 阴公啊，乜啲几裸底橙啊？呢啲系贺年嚟噶啦，千线啊，啲几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书噶啦。
0: 我唔信啫，全城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1: 咁又唔系话冇，即系据我阿妹姐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0: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1: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0: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娶边个都娶到。
1: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阿夫人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0: 咩食嘢唔俾钱啊？食嘢梗俾钱。
1: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试试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0: 咁系嘛？你几会讲说话？
1: 你知道，你真系大面噶，你大面啊！咁样咧，但系单单呢两句你又未必娶到噃。
0: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
1: 我讲第一位你听。
0: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1: 第一

0: 人已经嫁咗人嘅啦，生晒仔啦，盏痕啫。
1: 咪就系盏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贝基。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贝基啊冇妹咧，生得周身孤独相吧佢啊，贝基啊。
0: 你话俾我储到一个咁好嘅心抱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1: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富人嚟。
0: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抱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
0: 点解？
1: 你个家风咪就娶到个好心抱啦。
0: 点解啊，梅婆伯？
1: 咁你个家风有几多个心抱啊？
0: 我家风啊，净系我一个心抱啫。
1: 哎呀，个几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啦。
0: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精怪伶俐咯！哎呀，赞到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嘅嘛，夫人，你啊总结言德法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唐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外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诙谐，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哎呀，八婆，你讲到阿夫人。

0: 但第二个是边个嚟嘅？
1: 第二个呀、啊，
0: 嗯，
1: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啊，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噃。
0: 诶，嫁咗人未啊，八婆？
1: 爹哥就嫁咗咯，阿、啊、个小姐就命。
0: 系咁咁未嫁人，咁咁诶诶诶，佢。八婆你真係講得好好女孩嘅啫，咁佢點上下嘅面口㗎？
1: 哎呀，個啲姑娘仔嘢樣係冇話冇話夫人你咁靚，呢都只得個夫人你隻狗性㗎啦。
0: 咁誒係咩樣子咧？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蓮子口面，抑或國字口面咧？
1: 咁你有冇睇過戲啊？
0: 睇戲
1: 係啦。
0: 哦，影畫戲我都有睇嘅。
1: 咁啊，我睇下個姐有啲似，等我傷下先。
0: 似邊個啊？
1: 啊，係啦，好似花

0: 八婆你好心啦、啊，同我撮合呢段婚姻啦、啊。
1: 哎呀，死咯，夫人，乜、啊、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才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阿夫人你估好细啊，62噶啦。
1: 哎呀，咁你62啦，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70砌透噶啦咁。
0: 才大家嚟试，同我揾咩？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俾波你同我撮合未砌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啊个仔处男逼问啊佢，
0: 系嗰个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啊个仔处男逼问啊佢，
0: 系嗰个。

0: 食咗你哋茶嚟咩？咁我就恭喜夫人，又贺喜夫人，你娶一个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铁嘴鸡。
0: 你啲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啊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啊！

0: 所以我同个仔退婚约啫嘛。
1: 哎呀，你千祈咪揾啲咁嘢叫啊！
0: 点解啊？

0: 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哈、啊，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
1: 啊，
0: 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就赞得佢咁好咧？
1: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阿伯过呢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系有乜道理要帮得咁凄凉啫？
1: 哎呀，我仲跌嘴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
1: 吓、啊，
0: 八婆
1: 吓、啊，
0: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啊？
1: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
1: 嗯，
0: 点解啊，八婆？
1: 吓、啊，点解、啊？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即是黄秋云，黄秋云就住一个邓碧云，邓碧云就住一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是石破。

0: 心抱啊。嗯。你又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1: 出乎语反乎语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

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咧，你仲要坐大红。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六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律政厅长李沙马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噶屈秦部族土地所有权裁决等重要案件甚少会重新审理，不过省政府支持在上述土地最大私人业主提出重新审理的要求。他说 Montrose 物业公司能够提供详细信息，讲明裁决对公司构成的影响。裁决认为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优先于完全所有权。公社法官授予的300公顷土地所有权区域拥有大约120公顷土地，不过在最初的审理，法院没有听取私人土地所有者的意见，因此公司请求维多利亚市 BC 最高法院法官重新审理案件。公司说希望重新审理案件，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进行需时多年的上诉程序。维多利亚市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说，他已经就省政府和副警察局长

0: 长 Michael Brown 之间的通讯联络警察投诉专员办公室。上述通讯内容在去年维多利亚市教育局解雇案的法庭审讯中揭露。维多利亚市教育局九名学务委员在审讯中获复职，他们由于试图阻止当地学校的警民联络计划早前被解雇。法庭文件显示，教育局主席尼寇·邓肯被称为自恋的白痴，副警察局长 Brown 在教育局解雇案当日发出粗俗的评论，他星期一由警局退休。警察局长说，他 Brown 的退休由来已久，与案件无关。安省多伦多凌晨先后发生三宗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凌晨发生三宗枪击案，分别有物业和汽车损毁，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报告。初步消息过，第一宗案件发生在凌晨第一点半，在 Sherbert Avenue West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警员在现场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而一个枪有损毁。警员在大约90分钟之后，在凌晨3点前奉召前往基图壁谷 Essington Avenue 和 Bering Avenue 交界地区。在现场发现多个子弹壳，一个住宅有损毁。到凌晨4点前，市中心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West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发现有人曾经开枪的证据，一架车有损毁。警方暂时未有确定三宗案件有没有关联。
0: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香港电台刘景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他形容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3: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王毅提出五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王毅指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安理会成员身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要超越国别私利，负责任地运用国际公器。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
3: 当今世界种种乱象，究其根源，不是宪章的精神过时了，而是宪章所确立的国际秩序没有得到有效的维护，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国际社会应当回归宪章的初心，弘扬宪章的精神，履行宪章的义务，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各会员国应当确保本国政策符合宪章的精神，共同恪守宪章，践行宪章。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的使用。
2: 王毅在会后被问到中方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建议，王毅说，中方一直在度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也都支持美伊各自的努力。王毅说，谈判会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
0: 在香港机场二号客运

0: 大楼正式启用。香港电台李俊杰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2: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一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十分钟左右咯。
1: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1: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六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嘅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4: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放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
0: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会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噶吓。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只得10%，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3。听日到时星期四，主要都系天晴，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添，落雨嘅机会有30%。展望 Friday 咧，就转为密云有雨，所以珍惜今日、听日阳光好天气。星期五嘅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依家有10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5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5月27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 FM 96.1 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早两日曾经同大家提及过咧，父亲节有咩好节目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系会举办一个有求必应父亲节嘅神级下午茶会啊。咁大家都可以咧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媒体啦，可以喺网上边咧系参与呢一个嘅抽奖，但系呢个星期咧喺唔同嘅节目时段咧都会有机会俾大家咧系参与咧系抽奖嘅啩。咁啊，今早晏些少咧会咧系同大家咧系讲下关于呢一个有求必应父亲节嘅神级下午茶啦。

同埋你點樣可以參加遊戲，可以得到呢一套兩張啊。咁啊，到時喺6月5號星期五嘅入場券啊。咁希望你繼續留低貼緊住我哋隔離中文電台晨光活現溫哥華啦～

0: 歌曲从头认识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只可以。

0: 以朋友的身份对待喜欢的一个人呢，大概会是每一个人最痛苦的一件事。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我相信好多住咗喺温哥华一段时间嘅朋友咧，对 Oakridge 商场啦 ，Oakridge Shopping Centre 一定咧会有好多好多嘅回忆噶。咁啊，好几年前咧就开始咧系拆卸啦，同埋系重建啦。咁啊，亦都好快，听日咧呢一个 Oakridge Park 购物商场咧就重新咧开业啦。转头翻嚟咧，同你介绍下，预先介绍下里边有啲咩嘅商店，同埋咧最特别嘅就系一个。Time Out Market 嘅高級美食廣場咧。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一首系恩妮嘅《明日话今天》。以前叫做 Oak Ridge Shopping Centre 啦，屋里子购物商场啦，而家咧叫做 Oak Ridge Park 呢一个屋里子公园嘅购物中心噶。咁啊，将会喺听日早上11点咧就会系正式咧系开幕吓，大家听日可以去咧行下呢一个新嘅商场啦。这个商场里边咧，听讲有好多好多间系名牌商店。

点啊！听日大家就可以咧，系去探索一下嘅。咁另外仲有超市啦，啊，当然唔少啦。头先提及过嘅呢个 Time Out Market 啊，呢个 Time Out Market 咧系全球好出名嘅，系美食广场嘅系连锁店嚟嘅。咁喺加拿大咧，喺2019年喺东岸嘅满地河咧，就正式开咗一个啦 Time Out Market 啦。咁啊，而家咧我哋温哥华呢一边咧就系加拿大嘅第二个嘅 Time Out Market， 呢一个咧系可以话系高级嘅美食广场啦，咁有20家咧唔同嘅餐厅啦，有本地热门嘅餐厅，同埋咧有啲咧系知名咧系攞到咧系好多名誉嘅餐厅咧，都会进驻喺呢个美食广场里边嘅。咁而呢个美食嘅广场咧，会占地50,000平方英尺，有18个厨房啦，1个嘅甜品吧，1个嘅咖啡吧，同埋3个酒吧添。另外仲有成1000个座位吓，应该咧唔难咧揾位可以坐低咧系食嘢啦，同埋一个咧系面向公园嘅大型户外露台噃，咁大家不妨可以咧喺听日星期四嘅早上11点，因为去到晚间都可以去到41街甲 Cammy 嘅呢一个咧系 Oak Ridge Park 购物商场嚟到咧探晒一下啦。我啊比较住得近嘅，听日咧我尽量行过去咧嚟到睇睇嘅。

葉麗儀的歌曲《今天真的更好》，因為自己住在喺呢一個Oakridge Park 購物商場附近，所以經常咧過去呢幾年咧揸車經過啊，或者係散步步行經過咧，都睇住佢喺度興建。有陣時有一段時間咧，好似咧拖慢咗個工程咁，但係咧最近咧喺聖誕之後咧，哇！睇住佢哋好趕工啊，咁希望能夠咧就會咧趕及咧喺呢一個月尾咧嚟到咧係開放啦。咁啊，終於咧都會喺聽日早上11:00開放啦。唔知道你又會唔會咧係趁下熱？

然后咧喺呢个周末咧去睇下呢个新嘅购物商场啦。好啦，本港话咧今日主要咧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一成，晚间就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吓。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加格里室外气温6摄氏，16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Teresa Carbill 嘅歌曲《今天》，为情报告。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负责人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混合动力车的销售增加速度超过电动车。ICBC 的注册数据显示，燃油车数量仍然低过2020年之前的水平。混合动力车的注册数量正在稳步增加，目前已经超过电动车。ICBC 其他统计数据显示，虽然路面车辆数量增加，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事故的数量仍然低过疫情前的水平。总理卡尼今日会前去美国纽约同商界会晤，他今早同时公布正在同瑞典就购买预警机队展开合约谈判。

0: 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九点在渥太华召开简短记者会，十点出席全国党团会议，而今日稍后就会由渥太华启程去美国纽约市，预期此行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并且积极游说企业增加投资在加拿大。而卡尼今朝宣布了本国正同瑞典国防承包商申宝就住购买全域预警机Global-I 机队展开合约谈判，给加拿大皇家空军使用，以加强北极的防卫。卡尼在渥太华出席加拿大国防保安展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消息，他强调空军需要这批预警机监控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兴威胁。他也提到今次是首次有总理出席这个年度国防装备展，这个由加拿大防卫及保安工业协会主办的国防装备展，在地缘政治不明朗和加拿大政府致力推动重建军队之下，今日是一年两日在渥太华举行。而今年的贸易展有多达两万人登记出席，预计出席人数比去年增加两成至四成。
0: 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说会持续监察以及评估规管网约车服务的附例。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一万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3: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九成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这个我们都很着意是需要要继续去为维持和提升的。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的出行的体验我们都是很重视，我们都很希望是能够继续维持是大体不变，所以在平衡各方面的考虑之后，我们以一个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以一万作为我们的车辆发牌的限额。
2: 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3: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是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我们也会在有平台是有获得牌照，而有数据是能够我们接收了之后，我们就会已经一开始是持续这样去收集数据，累积这些数据作为我们的参考的。
2: 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就是晴朗有阳光的，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只有10%的机会落雨，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03，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 Friday 星期五会转为密云是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6度。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6: 其实癌症呢是人类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就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正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

0: 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嗱，呢种形态咧，不断令个组织改变啦。最怕就咩咧？佢会转移，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一夕食嘅。
1: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0: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送飞游戏。
1: 冇错啦，系送飞嘅游戏啦。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同大家讲过啦。咁啊呢个星期咧，大家喺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唔同嘅节目时段里边咧，都会有机会咧系直接参与呢一个游戏，可以咧系有机会系抽到，系到时咧喺呢一个嘅下午茶咧，就同啊大家好熟悉嘅黄兴贵先生咧，就一齐咧系聚餐啦。咁又可以咧系倾下波经嘅。冇错，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咧就处理一个父亲节嘅来临咧，会咧系举行呢一个有求必应嘅神级下午茶聚会啊！咁啊，到时咧会请嚟Peter 啦，黄兴贵先生啦，另外仲有我哋本台嘅体育新闻，呢一个体育嘅新闻主持咧，都会一齐咧系出现啊，同大家咧系饮下午茶啦，然之后倾下呢一啲嘅波经嘅。好多朋友咧应该对Peter 咧黄兴贵先生咧好熟悉，特别系咧足球迷咧，但有啲唔系好熟悉嘅话咧，其实咧佢尊称为贵神嘅，系香港咧球坛著名嘅金句王，同埋传奇嘅评述员啦。咁啊，攞起呢一个麦克风之前咧，佢曾经咧系执教咧南华啦、东方啦，同埋咧系荃湾等顶级嘅球会嘅，亦都拥有咧系深厚嘅系实战执教嘅经验啦，同埋咧系战术嘅眼光嘅。佢亦都有好多嘅金句嘅，亦都咧陪伴咧无数嘅球迷度过深夜嘅英超啊，同埋世界杯啊，今次世界杯好快就来临咧，系温哥华啦。咁啊，到时咧可以咧同大家讲下世界杯，讲下佢有啲咩嘅体会啊。咁啊，如果你咧都想参与呢一个嘅下午茶，将喺6月5号一个星期五嘅下昼3点至5点钟喺列治文 No.3 Row 嘅兰轩会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喺今日早上我嘅节目完结之前，即系8点钟之前咧，可以 WhatsApp 以下呢个电话。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日的问题呢，就是上一届即是2022年呢FIFA 世界杯的冠军是哪一个国家夺得呢？还记不记得？4年前应该记得的。记得的话，知道的话呢，就可以呢是WhatsApp 去到604-961-2323。记住在今日我节目完结之前8点钟之前啊，咁之后呢我们就会抽出一位的幸运朋友，在6月5号就可以参与这个父亲节的活动，齐齐饮茶讲下波经呢。

0: 等待。
1: 一张邓紫棋重新演绎 Beyond 的歌曲情人，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三的早上呢，差不多六点搭九啦。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一名呢100岁的二战老兵呢，在高中毕业之前呢就被呢是征召入伍，导致到他呢当年是缺席了他的毕业舞会的。现在已经呢哇过去了82年啦。好多位呢是读高中生呢得知到之后呢，纷纷都是出谋呢是策划，决定呢是为他举办一场呢很特别的惊喜舞会。surprise 嘅 party 啊，咁啊老翁咧非常之咧系感动，冇谂到咧佢哋咧如此重视，亦都为此咧做好咧系充足嘅准备噃。冇错，阿 Ray 咧喺呢个月咧参加咗佢人生之中第一次嘅毕业舞会啊，佢已经咧100岁噶啦。多名嘅高中生咧系精心咧系准备惊喜啦，为佢咧实现咗咧参加毕业舞会嘅梦想。舞会咧现场用红色、白色同埋蓝色嘅气球嚟到装饰啦，亦都有一张咧。是手绘的海报，这个 poster 上面呢用英文写着迟到了82年但正是时候。Ray 当日呢就着了呢在这个 tuxedo 来到呢参加舞会，自然就说呢以前都从未想过呢舞会对自己是有这么重要的，但这一班学生们的态度和行动呢也都令到自己呢是跟着兴奋起来的。当他呢加入呢在这个舞池里面跳舞的时候呢就受到呢是热烈的欢迎啦，场面是非常之热闹。阿 Ray 咧就话，沉浸喺如此美妙嘅夜晚，冇办法用咧系言语嚟到表达自己嘅感激之情啊！佢话咧系非常之爱呢一班嘅后生朋友。

0: 前后听过三首都是翻唱的作品，有张邓紫棋的情人啦 ,Jimmy 的天变地变情不变，还有刚才这首是胡林的月半弯。
1: 娱乐即日先。
0: DJ 心理寻日就在广播道发生了交通意外，有网民在 Thread 真的就贴出他灰色座驾车尾是怀疑同尾随的的士是相撞的，心理离开车厢看过究竟，期间他不时这样皱眉是很惆怅，也都了解两架车损毁的情况。今早心理在主持电台节目里面开咪就讲回这件事件发生的经过的。咁啊，讲到咧相片咧被放上网咧，心理就话依家真系好惊，佢心中咁样谂，佢话死啦，真系唔好去滚啦，强化咗咧佢嘅决心。经过咧今次咧，唔好话去非洲啊，土星都唔会去滚咁话，咁佢都系讲笑啫。心理咧就话好彩咧冇咧系阻到交通咧系太耐啦，如果唔系咧都系麻烦嘅，有时都尴尬嘅，有时坏车啊或者塞住人哋架车啦。咁啊，寻日咧虽然系都有阻到两条线啊变翻一条线，好彩。冇咗好多，更加尴尬就係佢一落车嘅时候呢就嗰、那个涉事嘅人呢话依家呢交俾警方处理关系呀，所以只係能够讲係有人。咁有人呢就喺旁边话咦係心理喎，搞到佢都好尴尬嘅。问到係咪唔能够动火呢，佢话佢本身都冇乜係动火，佢心諗呢揸咗咁多年车呢啲事呢偶有发生，佢当其时呢都真係讲一声话哎呀咁啫。

罗兰，另外仲有咧导演咧梁鸿华同埋顾问嘅易小玲咧，寻晚就到尖沙咀出席电影《走出人质事件》嘅首映礼噶。91岁嘅罗兰姐咧，久未露面啊，系诶撑住个拐杖咧到场啦，需要工人咧系搀扶噶。虽然不良于行咧，但系非常之精灵，坐喺度接受访问同埋影相咧，不时都大派心心。佢坦言话咧，身体麻麻，因为2个月前唔小心跌倒，只脚咧有啲痛，已经咧好咗好多啦。他就表示仲记得少少拍摄的情况，虽然拍摄的期间撞正是这个疫情，但已经习惯了，不觉得辛苦。他就否认因为身体不好才不续约 TVB， 他就说是他们不请我而已。问到不获续约、有没有不开心呢，他就说有没有说不开心的，可能有他们的政策。听同事讲说不知道超过多少岁就不请，我都超过了。他就说亦都有人找他经过续约的事宜，但就不是乐小姐说公司的人工现在很恩、我就说很恩就不好签咯，对方都说那就不好签了，算了，无所谓，将来有啱就再合作。问到罗兰姐咁耐咧系冇演出，有冇气瘾大发？佢就话朋友咧都叫佢开工，有人叫佢去马来西亚拍，佢就话得啦，等只脚咧好翻啲啦，佢仲想拍嘅，因为开工一大班人咧好开心，好似大家庭咁。佢睇完就话咧，经常都留喺屋企里边休息，但感觉到咧好闷啊，但系都冇办法嘅。问到是不是退休呢，他即刻说他又不想退休，想开工，但都要等只脚好返啲先。医生呢冇讲话休息几耐，依家呢食緊2个医生开嘅药。医生呢冇叫佢做物理治疗，但自己有时呢都会呢喐下啲手脚，唔好成日坐定定，如果唔系呢完全唔喐嘅话，真係好快就唔喐得㗎啦。佢亦都表示老友胡峰呢将会举行演唱会，但就冇邀请佢去睇博，咁可能呢佢开 show 忙啦，又唔知道呢系叫边个好，呢啲个老朋友佢想办法呢就一定呢有飞嘅。虽然呢佢由朝到晚呢都好忙，但佢都经常呢系有见面啦，

0: 不过呢佢都会呢係有嚟探佢嘅。君之神麗、杜小喬、張永康，另外仲有咧張達倫、張松之、情可為、胡樂賢等等咧，係演出網上嘅節目叫做《二十四道彩樣》啊。咁啊，節目咧係由超過二十位演員咧，係演繹二十四位來自唔同界別對香港同埋國家作出重大貢獻嘅嘉賓故事，而透過戲劇化咧重演，同埋咧係訪談咧係交織，咁啊呈現一系列咧勵志嘅短片。胡鸿钧饰演的教育科技推动者唐世王呢，就他先说自己入行之前曾经替人补习和教琴，所以亦都曾经涉猎这个教育界，可以说是跟角色呢都有渊源的。胡乐贤在节目里面就是负责演绎资深传媒人吴宇大哥，他讲到拍摄过程的时候表示，虽然场面不大，但是成功拍出无线电视在清水湾年代的感觉，也都勾起了昔日钟志成成出 show 的回忆的。胡乐贤坦言就说，能够饰演吴宇大哥感觉到非常之是荣幸，并且大赞对方是无线开国功臣，出品过无数的经典综艺节目，为了贴近角色的形象，他在服装和发型上都花尽心思的。而张达伦就在节目里面是饰演高永文医生，为了投入角色特意上网看回高永文医生当年的片段。好啦，而乐即日先就讲到这一度啦，接住下来是有新闻报道。
1: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4: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园部表示，已经在班夫国家公园 Johnston Canyon 寻回一名失踪男游客的遗体。25岁的男子 Pablo Sandro 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在5月1日于亚省旅游期间，在 Johnston Canyon Lower Falls 跳入了冰冷的急流之后失踪，其后未有再浮出水面。加拿大公园部与皇家骑警当时曾经展开搜查，但是因为水流湍急及环境危险，骑警数日之后将事件列作死亡案件，并停止搜救行动。公园部在星期二5月26日接报，指 Johnson Creek Lower Falls 下游的位置发现了一具遗体，其后展开了打捞工作，并一度封闭了 Johnson Canyon 步道及日间使用区。当局表示，遗体已经成功打捞并移交了皇家骑警处理。加拿大公园部向

0: 死者家属及亲友致哀。格格里西南 Coach Hill 社区在星期二5月26晚发生大型的水管爆裂事故，大量食水涌出，在住宅区一处的回旋处一度积水近一米。事故在晚上7点钟左右于 Coach Hill Road 与 Coach Gateway 附近发生，消防接报到场之后发现洪水涌入街道，水务部门其后关闭附近的供水。消防部门表示受影响的范围有两间住宅的前后院及车房被水淹没，消防亦都要逐户通知居民有关的事故。水务部门在晚上8点45分完成了隔离漏水阀门，现场水位开始回落，消防及水务人员继续利用大型的抽水设备清理积水。事故中没人受伤，但区内有31个住宅未来在24小时将会暂停供水。卡加利移动 Delacroix 一处乡郊的物业是星期二5月26日出现大批的警员，卡加利警方与皇家骑警到场执行搜查令，涉及一宗重案的调查。现场有多名警员驻守，部分穿着制服，亦都有调查人员穿上白色的保护衣物进出物业。期间警方拖走了多部车辆，包括一辆房车式的露营车、一辆白色的福特小型货车及一辆银色平治多用途运动型汽车。皇家骑警表示案件由卡加里警方主导调查，卡加里警方发言人称警方正于该区执行与重案调查有关的搜查令，但未有公布案件的详情。德勒克位于卡加里以东约10公里。卡加里卡佛轻铁站本月中发生严重袭击案，一名妇人在月台等车的时候遭到陌生的女子袭击，导致肋骨骨折、脑震荡及面部重伤，需要接受整形的手术。事发在5月15日晚上约7点半，受害人 Sandra Stephen当时在卡佛站等候前往 Tuscany 方向的列车，一名女子突然冲向她并企图抢袋，其后出手殴打。Stephens 表示对方将她打至到倒地并多次脚踢，她其后失去了知觉，醒返的时候已经身处急症室。他在医院留医了8日，至今仍然未能够复工。卡加里警方已经落案控告34岁女子 Brittany Jewel McHingan。被告过往曾经涉及多宗暴力案件，他曾经因为在2023年 U-Lines Park 轻铁站一宗严重袭击案被控，而在2012年曾经因为殴毙了自己的母亲而罪成。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卡加里公车局安全的问题。 Stephens 认为车站保安不足，亦都希望改善车站的环境安全。他提醒乘客搭车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提高警觉，不要只是专注手机或者戴着耳机。第一区的市议员 Kim Tyers 表示其办公室经常接获居民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投诉，他指出市政府近年虽然已经投放数百万元推行安全措施，但是未见到明显的成效，认为当局需要研究新的方案，而并非重复现有的做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政府喺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嘅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唔好放屋企嘅油漆、电池、清洁剂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系黑色嘅回收桶，咁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嘅做法系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嘅屋企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传承。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1: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星期三啊，一个咧非常之好天嘅早上，朝早8:09开始咧今日嘅阳光进化节目。

0: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呢一首咧，关于友情友谊嘅作品，一首旧歌嚟噶，咁系李克勤啊，呢一首咧叫做《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志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八点十四分嘅啦，冇错，我系卢子俊。好快咧，今日咧系一个礼拜嘅中段，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嘅朝早。啊，唔知道你今朝早嘅心情如何？会唔会咧都觉得咧诶，过去呢两三日咧好热啦？系啊，话俾你知，热嘅天气都继续会有嘅，咁包括咧今日咧同埋听日在内。咁至少咧而家咧八点零钟咧，咁竟然咧录到有涉嫌17度嘅室外气温，咁相对湿度56%，咁吹紧咧每小时咧系22公里嘅北风。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咧，今日我哋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啊。咁最高气温咧到晏昼咧会上升去到29度，未加湿度嘅。如果加埋湿度之后咧，分分钟咧会超过29度添啊。今晚咧气温会有所回落，最低会有16度。记住要补同埋搽足呢个防晒，因为咧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朝早5:31，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36。嗱，嚟紧咧听日星期四咧继续咧系炎热嘅，天晴，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9度，咁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五大致天晴，30%机会咧都会落骤雨，咁最高28度，咁最低14度。不过咧似乎咧过咗礼拜五之后咧会冻好多，同埋会凉好多啊。喺星期六咧会密云同埋会落雨，最高得翻17度，咁最低11度。咁至于咧嚟紧新地啊，星期日方面咧，咁展望咧，到时会系密云，最高13度，咁最低7度。每朝早咧都会咧同你咧讲埋我哋亚省咧其他嘅城镇今日嘅天气状态。该文顿炎热啦，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红龙市大致天晴，最高28度。南部城市列必树，哇，我相信咧今日咧系佢哋最热啦。天晴啊，最高会有31度，最低14度。咁至于咧两个国家公园咧都好舒服下，喺 Banff 咧天晴，60%机会落雨，最高24度。喺即士柏天晴，最高26度，最低8度。温哥华方面咧，今日好舒服啊，天晴，最高19度。而多伦多都冇我哋咁热，咁多伦多咧天晴啊，最高26度，咁最低13度。8:16，而家咧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 ，Memorial 嘅西行近住咧东北嘅12街啦，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中线咧系受阻，警方咧喺现场咧处理紧，系 Memorial Drive 嘅西行方向，近住咧东北12街嘅路口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中线咧受阻。好，另外啦，南边啊，东南嘅 New Brighton Gate 及 Mackenzie Town Boulevard 咧，哇，嗰度咧今朝早咧都有一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

去。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同样地咧谈及到咧就系友谊友情。一位全职嘅男歌手，一位咧全职嘅运动员/歌手 ，Eden 女唱歌，再加埋咧佢嘅死党，系咁蔡俊彦。

0: 成日都话啦，香港方面咧，又或者咧亚洲地区咧，读大学嘅文化同我哋咧北美洲唔同。我哋呢一度咧，如果你话咧留翻喺本地嘅话咧，通常咧会住喺屋企咧，好少咧会大留喺住喺咧大学嘅宿舍咧。诶，除非你系话一啲咧就系交换生啊、交流生咁样啦。不过咧，香港好得意噶。咁当你咧读到一啲嘅专上学院又或者咧大学嘅时候咧，啊都会咧住大学嘅宿舍嘅，系啊，去习惯又或者咧熟悉咧就系独居啦，又或者咧同朋友咧去相处啦，一齐咧住 dorm 嗰种嘅生态啊。冇错，呢两位嘅朋友，一位咧就系歌手嚟嘅。吕尚安，再加埋咧，当年啊，佢中学同埋咧大学里边咧，特别咧佢嘅同房，冇错，亦都系咧一位咧香港方面咧获奖嘅剑击运动员蔡俊贤啊。近期咧有呢一首合唱嘅作品，亦都用咗咧当年咧大学宿舍嗰间嘅门牌，房嘅门牌系啊，作为咧就系呢一首歌嘅名称啊。1206喺今朝早咧特别咧为你送上。咁呢一首咧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将会咧同你咧讲下咧近期咧大家关注嘅伊波拉疫情啦，因为咧唔知道我哋加拿大嘅公共卫生局咧喺寻日方面咧，咪都有啲新嘅入境嘅限制，去防范咧就系伊波拉疫情嘅入侵。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

0: 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0: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5: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6: 朝早8:23，目前嘅气温系摄氏17度，咁吹紧每小时22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9度。咁今晚天清，最低16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咁听日星期四五预测天晴，最高29度，最低15度。
5: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7: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8: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你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6: 早晨，早晨，8:27，今日咧系5月27号，好快咯，星期三嘅朝早喺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大家咧近期咧都会关注啦，系啊，好快咁进入2个星期咋，2个零星期啦，6月11号将会咧开锣。咁当然咧就系呢一个咧4年1度啊，就系足球界嘅球坛盛事啊嘛。

嘉华会有比赛，多伦多方面呢亦都会有赛事。不过呢大家呢同时呢都好关心啊，到底呢会不会都加强咗增加咗呢一个传播嘅风险啊，唔单止係麻疹又或者各类嘅病啊。咁特别呢而家呢喺非洲方面呢一个呢叫做伊波拉疫情呢。所以呢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呢喺尋日呢咪都宣布咗一个臨時嘅入境限制措施，去減低今次呢伊波拉病毒呢傳入又或者喺全國傳播嘅風險。讲下先，到底咧有啲咩嘅措施啊？嗱，我哋加拿大嘅公共卫生局就话啦，刚果民主共和国仲有南苏丹嘅居民啊，嗱呢啲居民如果之前咧都已经获批咗咧就系一啲加拿大嘅临时居留嘅签证啦，又或者咧有呢个 ETA 系电子嘅旅行许可签证，又或者咧系永久嘅居留签证嘅话，都唔好意思啦。如果你话咧去过嗰啲国家再翻嚟嘅话咧，由今日开始，5月27号开始，喺未来呢90日里面都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会暂停去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所以如果你说有签证的话，接下来90日不可以来，也都会暂停，不会再批一些全新的签证。如果你话咧系我哋嘅国民啦，又或者咧我哋嘅永久居民又系点样呢？嗱，加拿大咧仲计划咧喺5月30号，换言之今个星期六，一直咧去到8月29号期间啦，要求咧过去21日曾经咧到访过咧呢啲国家，即使系冇出现症状，我哋加拿大嘅公民啦，我哋加拿大嘅 PR 永久居民，都要咧系接受为期21日嘅隔离。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揸住咧我哋加拿大护照去过呢啲国家，要翻嚟加拿大嘅话咧，冇症状都好，都要咧隔离21日啦。如果咧出现症状嘅话咧，要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检疫法咧，去送到医院进行咧系而进一步嘅隔离，又或者咧评估嘅。冇错，我哋加拿大嘅公共卫生局咧，咪都强调啊，尽管咧而家咧喺北美洲地区冇任何嘅病例，疫情咧对我哋加拿大公众咧构成嘅风险咧，仍然处于比较低嘅水平。不过咧，鉴于伊波拉疫情嘅严重，咁仲有咧呢一个球坛盛事部分嘅赛事咧，嚟紧喺加拿大举办啦，亦都会有咧当地咧就系咧呢一个咧刚果民主共和国嘅队伍，相信亦都会有 fans 啊。咁所以政府咧正系咧采取咧预防应对嘅措施。

接下来咁多日咧，其他咧国际嘅要闻咧，要同你跟进。到底伊朗同美国几时咧倾埋单呢？嗱，伊朗嘅司法部咧，今日咧咪都披露啦。美国仲有咧伊朗佢哋一份咧叫做谅解备忘录嘅框架咋，系框架咋。初步嘅非正式文件内容，伊朗咧将会咧承诺咧喺由今日开始一个月之内咧，会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一啲商用船只嘅通行量咧恢复翻咧局势之前嗰个级别。虽然已经是来到五月底，又或者虽然已经是五月底，不过似乎我们今个礼拜天气方面继续是炎热，今日28度，听日后日最高会去到29度。昨天同你讲过，哇，好少可，通常去到七月啊八月的高峰期才会咁热的嘛。现在早啊，是啊，早就咁热了。不单止我们啊，亚洲好多国家仲热过我们。在印度的北部，近日最高气温录到超过47度，是摄氏47度，上个礼拜呢仲有48.2度，成为呢过去14年以来最热的五月份。在印度的南部呢，最少呢有16个人啦，好不好彩怀疑呢是死于中暑相关的疾病。今天呢咪都睇到一些片段，有民众的当地的居民啦，将一些生的鸡蛋打咗在地上面，地下的上面，三分钟就已经变成呢熟蛋。另外呢，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New Delhi 呢也都呢高达有43度的气温。不单止印度全年都是这么热的。在越南方面的北部还有越南的中部都持续高温。大家熟悉的河内这个城市今天录到有42度的高温，打破了2015年过去11年创下的5月份的最高纪录。在越南的全国电力需求也都

咁再创咗新高。欧洲方面，英国伦敦喺寻日咧录到有36度，打破咗咧五月份嘅最高纪录。法国咧亦都咧录到咧有超过30度，亦都创下咗五月份嘅最高纪录。香港方面都系劲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再加埋咧黄色工作嘅呢个暑热警告咧，亦都生效咗。香港方面嘅天文台喺当地时间星期三晏昼录到嘅最高气温去到34度，系今年2026年最高嘅气温。同你咧睇睇咧一啲财经方面嘅消息。嗱，呢一间咧叫做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咁发表咗年度呢一个咧叫做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咧原来咧喺过去2025年咧，香港方面嘅财富管理规模咧增加咗2.95万亿美金，超越咗瑞士嘅2.94万亿美元，第一次咧成为咧全世界最大跨境财富嘅管理中心。嗱，呢一份报告咧亦都指出咧，目前咧原来全世界形成了两大枢纽的网络，分别是亚洲的香港还有亚洲的新加坡。西方国家方面有瑞士、英国、美国，而客户的地理位置也都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另外香港方面股市恒生指数今日最多跌了340点，午收市报25328点，跌了271点，主板成交金额缩减至到3208亿元。早晨，早晨，8:34。多谢你啊！今朝早咧，继续咧，扭开加拿大中文电台。阳光进发，有我卢子俊一直咧陪你去到今朝早嘅9点为止。

0: 好，朝早8:37带俾你咧有一首咧嚟自我哋本地啊喺温哥华方面嘅原创作品，咁佢叫做詹正平，有呢一首《扬州瘦马》。好，呢一首咧听听广告先，转头翻嚟咧同你跟进咧出边目前嘅路面情况。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交通消息，
0: 早晨8:38嘅啦，喺东北区嘅39th Avenue， 咁近住咧就系 Barlow Trail 嗰度咧，因为咧今日咧嗰度有一个特别嘅活动系举行噶，咁所以咧目前咧右线咧系封路，同埋咧非常之咧系多车噶，喺东北区嘅39th Avenue， 咁近住咧 Barlow Trail， 亦都好近住电台嘅呢一度啊。由于咧今日咧有个特别嘅活动举行，咁所以咧嗰度咧系非常之多车，多条线咧都系咧封路噶。咁至于咧喺东南区 New Brighton Gate Mackenzie Town Boulevard 有两车相撞以外，另外咧东北嘅呢个 Memorial 系 Memorial 嘅西行，近住咧就系十二街嘅路口啦，亦都有中两车相撞以外，中线受阻。行经以上多个路段，今朝早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驾驶。
3: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4: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8:3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56%，咁吹近每小时22公里嘅北风。哇，今日加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9度，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今晚咧气温会有所回落，去到16度。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29度，最低15度。星期五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4度。
5: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四送一，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7: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6: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緊嘅係阳光进发，我係陈启泰。
0: 早晨，早晨，8:41，我系卢子俊啊。今日咧天气继续咧系炎热，记住饮多啲水，同埋咧做足防晒咧都好重要。好，想问下咧，我哋嘅听众咧，会唔会咧都中意储下嘢嘅咧？系以前咧，我哋话咧中意储邮票啦，储手药封啦，啊，又或者咧一啲咧特别嘅公仔、限量版嘅，好多朋友咧早两年啦，系啊。

到直至到而家都系啦，好多啲 Jelly Cat 嘅嘢啦，又或者好多啲唔同嘅手板嘅一啲咧，我哋叫做 figure 公仔啦，甚至乎咧一啲卡通人物，如果咧佢同一啲嘅快餐店咧去联成合作嘅话咧，好多嘅公仔咧你都想食晒嗰啲餐，换晒嗰啲公仔为止。但不过咧，如果系你自己偶像嘅，你喜欢嘅歌手，又或者团队咧，系啊嚟紧咧会出一只诶，应该话咧系推出咧一啲特别版嘅食品嘅包装嘅话咧，你会唔会第一时间去买？好多朋友鍾意嘅 BTS 啊，之前呢攞奖啦，呢啲嘅成员呢之前呢服兵役啦，亦都已经呢完成晒啦，近期呢咪都继续呢佢哋呢全球嘅巡回演唱会，喺过去嘅呢几日呢咪都有机会呢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啊，知道呢佢哋呢做咗好几场 show 啊，亦都好多加拿大嘅 BTS 嘅粉丝专程呢飞到去拉斯维加斯呢去捧佢哋场。不过呢今朝早收到最新嘅消息啊，嚟自 BTS 啊，原来呢嚟紧呢将会呢同呢一个就是曲奇的品牌 Oreo Cookie， 有没有吃过？我喜欢呢是饮点奶一起去吃的，就是一个朱古力的夹心饼，中间就有些白色的 cream。原来呢接下来将会在今年的6月8号，好快了，今天竟然是5月27号，接下来2026年的6月8号，韩国方面的男团 BTS 联同就是 Oreo Cookie 将会有限量版，到时将会在我们全加拿大不同的超市一啲零售嘅铺头咧，都会咧发售，甚至乎咧，我知道咧，好多啲咧中意 BTS 嘅朋友咧，嚟紧亦都有机会咧系优先预订啦，因为6月1号开始咧会有呢个 pre-sale 啦，叫做咧率先咧系预售啦。嗱，今次好期待噶，特别咧好多啲咧中意 BTS 嘅朋友咧，因为咧佢哋会联同 Oreo 嘅夹心饼嘅曲奇推出呢个限量版，当中咧会口味方面咧会似翻一啲韩国人气街头小食嘅元素啦。另外咧好少可嘅 Oreo cookie 平时嗰块饼咧，出边咪黑色啊、啡色咁样嘅，佢嚟紧咧将会咧变成咧系紫色噶。咁正如咧就好似咧BTS 呢一个咧个标志嗰个颜色嘅风格一样。另外咧，每包饼里边咧仲会有13块唔同嘅 Oreo， 紫色嘅 Oreo。点解有13块咧？相信心水清嘅听众都会知道，因为咧BTS 今年咧成军13周年，咁所以咧呢一个限量版喺加拿大可以买到嘅BTS crossover Oreo 嘅夹心饼曲奇里边咧。每包里面呢都有13块嘅紫色嘅曲奇饼架。好快呢嚟緊呢6月8号正式会发售，唔知道你会唔会买，定係呢会买完之后储唔捨得去食佢哋呢？好，跟住带俾你有嚟自陈中泽呢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咁啱叫做顶缸罐。

朝早8:47嘅啦，唔相信咧，好多朋友咧，每日都会咧留意住咧，就系特朗普嚟自咧美国总统嘅消息啦。咁知道咧，佢寻日咧做咗年度嘅验身啊，个报告都几靓仔。嗱，唔讲你唔知，其实咧嚟紧6月14日咧 ，Donald Trump 咧将会咧系满80岁噶啦。咁所以咧，你每次咧见到佢喺公众场合里边，仍然都系好生猛嘅，系好精神嘅。又或者咧，佢经常咧都会咧去唔同嘅国家啦，然后之后好似又冇 jet 咧咁样啦。我哋瞓紧觉嘅时候咧，佢就最活跃嘅，因为咧好中意咧喺佢自家嘅 social media 咧去出片啦、出 post 啊，或总言之咧好活跃嘅一啲嘅情况。其实咧知道咧佢啱啱咧寻日咧咪都完成咗咧一个健康嘅报告啦。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啦，情况会系点样咧？原来咧系佢话一切都好完美啊，所有嗰啲指数咧都好正常。所以咧佢话咧要好多谢一班咧就系医生啦、护士一班医护团队咧一直咧对佢嘅照顾噶。确实咧，作为咧一国嘅元首，又或者公众人物，大家咧都会好关心佢嘅一举一动，特别咧佢嘅健康、佢嘅身体方面嘅情况。

地址呢有黄博，这首呢叫做灵魂上演。时间呢朝早8:52，室外气温呢是摄氏58度，今日呢最高会有29度。

0: 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3: 1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Hello， 各位 Calgary 嘅听众，早晨，我系 Kenny B 钟镇涛，佢就系 Robin 卢子俊啊。
5: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6: 早晨，星期三朝早8:55，今日咧系5月27号，2026年。咁原来咧今日咧系5月27号啦，亦都系日本方面嘅海军纪念日。喺尼日尼亚呢个国家，属于咧佢哋嘅儿童节；喺玻利维亚，属于咧佢哋嘅母亲节。咁至于咧喺60年代初，1963年，菲律宾啊，亦都有佢哋嘅股票市场啦。菲律宾嘅股票交易所当年今日正式成立。另外咧一部咧电影，呢一部咧叫做《英雄本色》，记唔记得阿妈哥啊？1986年今日，香港方面嘅电影《英雄本色》咧，喺当年今日咧，正亦都咧上咗咧就系《中国时报》呢份报纸嘅头版。咁至于咧今日咧，亦都有两位艺人嘅生日。以前呢一位咧系歌手嚟嘅，不过咧而家咧都转型啦，做歌唱老师。Casey 谢文雅，1983年今日出世。好，另外咧呢一位咧就系80后嘅打女，好多啲电影里边咧都会见到佢嘅。崔碧嘉 Anita， 1988年今日咧出世。结束今日的节目，送多首新歌给你，在未来等你。转头会有新闻的时段，9:30会有琪琪出现。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00。
3: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当然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 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园部表示，已经在班夫国家公园 Johnston Canyon 寻回一名失踪男游客的遗体。25岁的男子 Pablo Sandro 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在5月1日于亚省旅游期间，在 Johnston Canyon Lower Falls 跳入了冰冷的急流之后失踪，其后未有再浮出水面。加拿大公园部与皇家骑警当时曾经展开搜查，但是因为水流湍急及环境危险，骑警数日之后将事件列作死亡案件，并停止搜救行动。公园部在星期二5月26日接报，指 Johnston Creek Lower Falls 下游的位置发现了一具遗体，其后展开了打捞工作，并一度封闭了 Johnston Canyon 步道及日间使用区。当局表示，遗体已经成功打捞并移交了皇家骑警。

0: 警处理。加拿大公园部向死者家属及亲友致哀。格格里西南 Coach Hill 社区在星期二5月26晚发生大型的水管爆裂事故，大量食水涌出，在住宅区一处的回旋处一度积水近一米。事故在晚上7点钟左右于 Coach Hill Road 与 Coach Gateway 附近发生，消防接报到场之后发现洪水涌入街道，水务部门其后关闭附近的供水。消防部门表示受影响的范围有两间住宅的前后院及车房被水淹没，消防亦都要逐户通知居民有关的事故。水务部门在晚上8点45分完成了隔离漏水阀门，现场水位开始回落，消防及水务人员继续利用大型的抽水设备清理积水。事故中没人受伤，但区内有31个住宅未来在24小时将会暂停供水。卡加利移动 Delacorte 一处香蕉的物业是星期二5月26日出现大批的警员，卡加利警方与皇家剧警到场执行搜查令，涉及一宗重案的调查。现场有多名警员驻守，部分穿着制服，亦都有调查人员穿上白色的保护衣物进出物业。期间警方拖走了多部车辆，包括一辆房车式的露营车、一辆白色的福特小型货车及一辆银色平治多用途运动型汽车。皇家剧警表示，案件由卡加里警方主导调查。卡加里警方发言人称，警方正于该区执行与重案调查有关的搜查令，但未有公布案件的详情。 Delacorte 位于卡加里以东约10公里。卡加里考佛轻铁站本月中发生严重袭击案，一名妇人在月台等车的时候遭到陌生的女子袭击，导致肋骨骨折、脑震荡及面部重伤，需要接受整形的手术。事发在5月15日晚上约7点半，受害人 Sandra Stephen当时在卡佛站等候前往 Tuscany 方向的列车，一名女子突然冲向她并企图抢袋，其后出手殴打。 Stephens 表示对方将她打至到倒地并多次脚踢，她其后失去了知觉，醒翻的时候已经身处急症室，他在医院留医了8日，至今仍然未能够复工。卡加里警方已经落案控告34岁女子 Brittany Jewel McHingan，被告过往曾经涉及多宗暴力案件，他曾经因为在2023年与 Lions Park 轻铁站一宗严重袭击案被控，而在2012年曾经因为殴毙了自己的母亲而罪成。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卡加里公车局安全的问题。 Stephens 认为车站保安不足，也都希望改善车站的环境安全。他提醒乘客搭车的时候或者是等车的时候提高警觉，不要只是专注手机或者是戴着耳机。第一区的市议员 Kim Tyers 表示，其办公室经常接获居民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投诉，他指出市政府近年虽然已经投放数百万元推行安全措施，但是未见到明显的成效，认为当局需要研究新的方案，而并非重复现有的做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587-747-7599或浏览 janewu.ca。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0: 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9点在渥太华召开简短记者会，10点出席全国党团会议，而今日稍后就会由渥太华启程去美国纽约市，预期此行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并且积极游说企业增加投资在加拿大。而卡尼今朝宣布了本国正同瑞典国防承包商申宝就住购买全域预警机 Global Eye 机队展开合约谈判，俾加拿大皇家空军使用，以加强北极的防卫。卡尼在渥太华出席加拿大国防保安展的时候公布有关的消息，他强调空军需要这批预警机监控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兴威胁。他也提到今次是首次有总理出席这个年度国防装备展。这个由加拿大防卫及保安工业协会主办的国防装备展在地缘政治不明朗和加拿大政府致力推动重建军队之下，今日是一连两日在渥太华举行。而今年的贸易展有多达20000人登记出席，预计出席人数比去年增加20%至40%。加拿大商会发表报告指出，本国只有少数城市有助令到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和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的工作取得进展。这些城市包括了卡加利、渥太华加蒂洛、多伦多、沙斯卡通和基隆牙。至于其他城市的表现就落后，安省制造业地区的整体贸易表现就持续疲弱。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北美大陆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但仍然会对两国征收关税。格里尔是在昨日于外交关系委员会一项活动上表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勉强接受了关税，而这个是特朗普政府现行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都愿意继续谈判，但是加拿大的情况就不同。当被问及和渥太华就住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进行谈判的情况，格里尔说加拿大在接受特朗普关税方面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难以预示结果。建造业及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四月新住宅成交量1100间，比去年同期录得的纪录低位大幅攀升，不过比起十年平均数就低55%。报告指出，根据过去十年的平均数据，区内四月平均新住宅成交量是2418间。分析指出，当局推出新的合并销售税 HST 回购计划，有助令到今年4月的成交量，尤其是在单户家庭式住宅的成交量上升。单户家庭式住宅成交量901间，按年升幅显著，比10年平均数更加高出 21%。基准价格142万1835元，按年跌7.1%。多户家庭式住宅成交量199间，比十年平均数低88%。基准价格102万9164元，仍然处于低位。报告指出，为了同之前的年份做对比，所以所公布的楼价是冇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扣计算在内。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市内凌晨发生的3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大约1点半，于 Shepherd Avenue West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警员在现场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而一个枪库有损毁。而在大约90分钟之后，在 Islington Avenue 和 Bering Avenue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警员在现场发现多个子弹壳，一个住宅有损毁。到4点前，市中心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亦都传出枪声。现场有一架车有损毁。尼亚加拉区警方公布成功瓦解多个活跃于安省南部的汽车盗窃网络，拘捕9名疑犯，包括了7名未成年人士。警方表示，这项联合调查主要是针对多个独立运作但是目标一致的犯罪集团，他们专门偷取高档的汽车运出散。

0: 外之后再走私到去海外市场转售。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星期二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另外，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而作为交换，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之前的水平，但就不包括军事船只。波士顿资讯公司公布，去年全球跨境财富增长 8.4%， 达到157,000亿美元，受惠于市场表现强劲、多元化配置需求增加。报告又指出，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随着亚洲各财富中心增速较瑞士高，瑞士被超越的局面不太可能逆转。报告指出，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达到29,500亿美元，略高于瑞士的29,400亿美元，受惠于来自中国内地的财富增加以及去年的新股热潮。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又话，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5: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4: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6: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4: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7: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放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4: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字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

0: 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1: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呢我哋都好着意呢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呢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呢都好希望呢係能夠繼續呢維持呢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呢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呢，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呢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0: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1: 这些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咁我哋亦都咧会喺有平台系有获嗰份牌照，而有数据系能够我哋接收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已经一开始咧系持续咁样样咧去收集数据啦，累积呢啲数据啦，作为我哋嘅参考嘅。
0: 佢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政府将喺今个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说，最近的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3: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嚟紧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4: 都是欢迎，是一好的开始咯。咁生意少了，而家燃料费都贵了那么多，你由3.4毫加到成4.幾咧，咁你諗下多咗超1蚊咧，政府俾翻5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嘅倉，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2個月裏面可以頂住先啦。
3: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有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

0: 被檢控和定額罰款。
1: 特別重視的就是一些比較人多的地方啦，另一方面我們會針對一些過往我們看到特別多人公眾地方到食另類吸煙產品的地方，天橋啊啲聚集的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的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0: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三米範圍。卢重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1: 总体来讲，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度 hold 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0: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1: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面，特別是最近呢幾年的控煙工作呢，一個好高度的認可的。吸煙率的控制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啦，會不會有一些創新的措施，或者是控制這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啊，這些方面呢都是他們那個重點來的。今次世衛這個獎呢，是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不同的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了一個好高的分數。
0: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和海外的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轩话，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外劳。
3: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4宗可疑申请，涉及4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到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呢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于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4名本地男子及3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7: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 ,60 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天气报告。
9: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0

0: 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31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36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52%， 吹着每小时20公里的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最高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13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5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3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31度，最低14度。班扶是天晴，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8度。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8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2: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8: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9: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0: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由车河

0: 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各位早晨啦，时间啦嚟到啦，我哋早上嘅9:37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5月27号啦，冇错，五月份咧已经咧系嚟到啦呢一个嘅系啦尾声啦，咁啊最后一个星期，咁啊仲未踏入呢一个嘅六月啦，系咪？呢、这个五月份咧真系咧可以话一个突破，咁你话我哋嗰、那个即系天气方面咧系一个好大嘅变化，因为唔好忘记吓，我哋喺五月嘅即系母亲节嗰个礼拜，我记得咁啊系落雪嘅，记唔记得吓？嗰日系零度。

即係差唔多啦，又唔係好凍，但係因為領導嘅關係啦，咁啊就落咗雪嘅，咁啊朝頭早都真係白蒙蒙一片，咁跟住啦，咁啊只不過係過咗個零星期，即係兩個禮拜都未夠啦，係咪？咁啊，今日嘅最高氣温，我頭先睇天氣報告嘅時候咧，就以為自己眼花添嘅，跟住但係一睇嚇29度，我冇壓力，今日最高氣温係29度，真係嚇死人啊！即係嗰個温差咧，係一個五月份裏面咧超過20几，而家講緊唔係負數，有時負數都話係講緊20几30度啊！嘅兩個禮拜裏面嗰個轉變真係唔係容易去適應嘅，有時候大家就係點解個身體狀態啦，要保持住自己健康就係咁解，因為哇嗰個轉變得太快，或者即係嗰啲速度，無論係同我哋嘅 energy 啊，或者係個人啦，可唔可以去適應嗰個温度啦，一樣好容易病。咁啊，最高氣温29度，不過你唔係好察覺嘅，因為而家暫時19度，同埋出面係陰陰天啦，咁所以就唔係好覺。咁但係即係如果唔落雨嘅話咧，今日真係都幾驚，下晝嘅時間係29度，30%機會有雨。咁聽日方面咧，繼續啊，依兩日都會係絕對係高温嘅，即係29度、28度。不過就有機會落雨，咁所以如果你話落下雨熱嘅話咧，都唔係好覺嘅，因為灑灑啊嘛，係咪？即係好似灑咗啲水咁樣啦，水氣咁樣就會好少少。如果唔係咧，都幾驚啊！呢三日嘅氣温，我唔知道會唔會都係一個紀錄咧，又要睇一睇啦。你上去網上再 check 問一問啊 ，Google 大神，哇！29度喺五月份算唔算一個紀錄咧？嚟緊禮拜六日啦，但係就唔係咁好啦。咁啊，因為啦，嚟緊嘅 weekend 咧，可能都係一樣啦。如果通常咧天氣熱幾日嘅話啦，我哋都知道嗰個我哋係呢個內陸地區啊，咁跟住就會落雨噶啦。咁啊，冇錯。咁禮拜六日咧，將會係密雲，落雨嘅機會都好高嚇。咁啊，睇下嗰個即係情況如何啦嚇。咁但係咧氣温就會 drop 翻好多啦。禮拜六嘅最高氣温就17度啦，禮拜日嘅最高氣温咧係13度嘅啫。咁所以你話嗰個温差係咪嚇死？29度跌到13下，咁我哋时不时都会有零下，即系零上零底去到正位啦，好似个温差好大啦，好少可咧，即系正位数字嘅温差都咁大嘅，所以大家都要好好适应下啦吓。咁啊，但系我哋嗰个日出日落时间咧，因为嚟到六月份啦，已经接近咧就系尽头，即系而家嗰个日光时间啦，日照时间咧系最长噶啦。9:36嘅日落時間，而去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6月22日啦，應該係左右啦，咁就應該係全年最長嘅日光啦，咁就會去到差唔多接近10点嘅，咁但係又去唔到嘅，我記得永遠咧都係去到我哋嘅最盡頭係幾多點咧？通常都係9:55嘅，大家留意一下，跟住之後咧就好似冇乜特別嘅變化啦。日光時間多啲，唔知道對於大家嚟講係咪好事啦？大家唔好忘記嚇，我哋今年咧亞省咧就嚇教轉咗，話我哋唔會再教翻去呢個冬令時間嘅。咁究竟會如何呢？我哋適應咗咁多年之後又會點咧？好多人就覺得好啊，唔使再教鐘。咁當然啦，有好有唔好啦。我自己就即係。有時有啲嘢做咗，梗係有啲好處啦，咁同埋冇處啦，咁變咗冇咁麻煩，或者要去再適應嘅話，但係咧就有好多嘢要去接受啦，就係我哋將會有一個好晏先至會有日出嘅時間啦，即係話可能我哋9点翻工，仲係天黑齊啊，第時嚇咁啊，或者要送小朋友翻學嘅時候咧，或者佢哋翻學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就會有少少掛心啦，因為我覺得喂咁黑喎，即係早上咁黑去揸車係咪一個問題咧？因為大家留意住一樣嘢喎，即係我哋話去駕駛，夜晚黑駕駛係比較困難噶嘛。咁但係我哋如果咁晏日出嘅話，即係話變咗早上都係夜晚啦，係咪？咁會唔會影響咗好多人咧？因為咧，嗱，即係咁講嚇，我識嘅一啲嘅朋友啦，佢駕駛技術唔係好好，咁佢成日都話：哇，唔得㗎，我夜晚唔揸車咁樣，因為我驚啊咁樣。咁諗下喎，如果係冇辦法喎，我哋送小朋友翻學啊等等啦，都會係朝頭早嚟噶嘛，好早個早上，咁會唔會咦有所影響咧？咁就要即係再睇一睇啦。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播咗啦 Mira 嘅新歌啦，咁啊之前都有播过噶啦 ，Tension 咁啊，即系 Pay Attention 啊 ，Mira 咧有新歌啦吓，咁啊佢哋自从即系都出咗年8度，即系其实即系眨下眼吓，眨手指啦，原来都8年啦，咁我哋即系佢哋陪。

伴住咗我哋咁耐啦，即系喺一个疫情开始，大家会知道即系嗰个时间嘅即系转变啦。咁啊，佢哋一个代表性啦，因为可以话系嗰段比较艰难嘅，即系香港啦好啦，或者系全球都好啦嘅日子。咁所以咧就好记得啊吓，咁啊，但系慢慢地咁啊。他哋各自有各自嘅繁忙啦，咁其實都係好事嚟嘅。每一位成員都有佢哋嘅即係工作啦，咁啊，亦都越嚟越多，梗係好啦，好事嚟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就變咗合作嘅時間咧，亦都少咗啦。咁啊，大家要等佢哋一齊咧，就好似啲團綜我哋叫做啦嚇。咁佢哋會聽講咧嚟緊嘅秋季，佢哋都會去外國拍一個嘅特輯啦，都係等啲 fans 開心下啦，有啲團綜我哋話綜藝嚇。咁啊或者佢哋嘅演唱會究竟係咪會今個季度呢，因为仲未讲下，咁啊听讲会有啦，咁但係佢哋个个都有各自各忙嘅，即係佢哋有个人嘅演唱会啦，咁所以一对嘅团队呢唔係咁容易去即係group together， 就算我哋睇全球最犀利啦，我哋有BTS 啊，有 Blackpink 啊，好多嘅韩国嘅组合啦，咁佢哋都要周不时可能都要拆咗去做其他嘢，跟住就通常喺翻埋一齐嘅时候就系出歌啦，又或者咧就系有一啲嘅巡回嘅演唱会吓，如果唔系佢哋都系比较难嘅困难啦吓，因为要将咁多人摆埋一齐去做一样嘢，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仲要 keep 住咁耐，系咪？咁講到咧就係演唱會方面咧，原來咧即係即係大家可能翻香港啦，就成日都會睇演唱會嘅。咁原來我知道咧喺下星期啦，喺呢一個紅館方面咧又有一個演唱會。咁啊，但係呢個演唱會咧就犀利啦。咁啊，因為咧呢一位嘅明星啊，應該咁講啦嚇，可以話長青樹。我如果咁講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知道收歌胡峰啊，咁大家都会知道啦。究竟收歌胡峰今年几多岁啦？胡峰已经系95岁，冇错，系95岁。哇！但系95岁健壮唔紧，即系都好多人啦。但系95岁开演唱会嘅人，我就系想讲，系咪都系一个纪录啦？吓，喺全球嚟讲，系咪一个纪录啦？咁啊，喺下星期方面啦，佢将会有佢嘅95岁演唱会吓，以我所知啦，嗰个嘅即系咁，当然啦，首歌就能力，即系老人家嚟讲咧，就大家可能叫佢唱晒咁多歌啦。咁但系大家唔需要惊，如果你睇下首歌嘅演唱会嘅话咧，真系会非常丰富。你都知道佢有几多契仔、几多契女噶啦，咁啊，佢啲契仔契女咧都系会去帮手噶嘛，咁所以话啦，如果你睇收歌嘅演唱会的，而且确咧就真系星光熠熠，即系你可以见到所有最红嘅红星都会喺佢嘅演唱会出现，所以佢张飞真系一票难求啊！就例如。我知道嘅话呢就有张学友啦陈奕迅啦，佢哋都会有份演出㗎。当然唔止咁少啦吓，咁佢嗰个嘅歌单里面我相信都会系好精彩㗎。咁啊，若然呢你买到飞嘅话呢，或者你会返去睇嘅话，真係恭喜晒，因为一定会好精彩啊。时间嚟到早上的9:46啊，今日就是星期三啦，当然一间节目都会是继续精彩继续丰富，直播室继续有琪琪在这里的。回来再跟大家聊过偈，现在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

0: 2636123 2636123。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 for Wing。Ke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日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今日一家人有琪琪
5: ，Good job，Good
4: job。

你哋早上嘅9:51啊，翻翻嚟啦！我哋有一间嘅节目时间咧，直播室嘅仲有琪琪喺度嘅，同大家头先讲啦，今日嘅最高气温啦，去到29度啊，咁啊系，系啊，你可能想象唔到，但系系嘅，咁但系咧亦都会有30%机会啦。咁其实我都其实琴晚咧，点解我想象唔到今日会咁热咧？因为琴晚其实都几冻嘅，好大风啦，夜晚系又落咗一阵间雨啦，我自己都感受到。跟住因为屋企开咗窗嘅时候，吹到啲窗帘嘣嘣声咁啊，哇！好大風喎，咁所以咧就，所以呢個禮拜即係呢幾日嘅天氣都有會有啲奇怪，可能會局部地區突然之間落雨啦，咁跟住突然之間會轉下轉下又好熱啦，熱完又凍啦，落雨嘅時候凍啲啦嘛，係咪？咁所以小心身體啊，咁或者敏感嘅朋友啦，呢幾日都係又係要留意住，可能咧就要打底，即係叫佢食住啲敏感藥先，如果唔係好容易咧就你話個眼痕啊，好多嘅 allergy 嘅感覺就出曬嚟啦。

新聞嘅時候都有講提及過啦。咁呢一套嘅動畫咧，咁我相信將會都係成為今年全球其中一套，又或者唔知啦嚇，會唔會咧係可以破紀錄？靠住佢迪士尼可以翻身。尤其是 Pixel 啊，咁啊，因为即系迪士尼咧，佢本身嘅即系嘅动画啦，咁喺几年咧，我感觉到佢被即系抛离咗啦，咁大家都会知道啊，一前排嘅即系上年喺 Netflix 嘅呢一个 Demon's Day 啦，唔系呢个唔系 Hunter 啊，因为搞错咗成个英文吓，咁啊。咁啊，一套韓國嘅動畫係咪啊？咁啊攞曬獎喎，係咪啊？咁啊全球咧就風魔。咁但係大家都會知道喺動畫嘅領域嚟講，緊係迪士尼哇阿哥嚟嘅喎，一個嚟嘅喎。咁究竟佢今年啊會唔會憑住呢一套 Toy Story 5去翻身咧？咁啊呢一套嘅卡通片，可能如果即係我哋自己都陪住成長啦 ，Toy Story 係咪啊？幾多年啊？五集啦，嚟到原来你即系眨眨眼吓、啊、五集噶啦。其实我哋好似剧中嘅主角一样啊。对于呢一套嘅卡通片啦，即系呢套动画嚟讲啦，我会觉得咧，佢唔系即系话俾小朋友睇咁简单。其实基本上系俾我哋睇，尤其是即系我哋系陪住我哋成长，我哋真係好似劇中嘅主角一样睇住呢啲玩具，由我哋係玩緊玩具嘅日子啊，可能咁跟住就到而家你真係去到咁嘅年纪啦。再睇返嘅时候係一个嘅回忆，咁所以我觉得 Toy Story 5点都好啦，係咪会大收？我相信一定会，因为就算是卖情怀，我哋咁讲都一定赢嘅。我唔理佢入面讲咩先啦。因为情怀嚟讲，我哋都会好想去再见返呢一班好似自己嘅朋友一样，係咪哇 ,Woody 啊，係咪哇佢哋巴斯光年啊，咁啊我哋嗰陣时细细个，或者有啲好细个啦，我又唔系最细个嘅时候睇嘅。咁但係就你都会感觉到嗰种成长啊，而劇中嘅主角好似好记得嘅，喺第三第四集，即係佢嗰个转换嘅位啦，第三集我记得嗰、那个即係将啲玩具去交托俾下一个人嘅时候，你会即係个人都会嘩真係喊晒，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嘅成长囉，同佢一样啊，同个故事中嘅主角一样，交低一啲嘅玩具係代表住自己嘅童年，好似我哋已经唔再喺童年啦，我哋要成长。那個、感觉咯，好记得真系睇到喊晒，我听到个个都哇咁啊，喊到 fit 啲 fit 嚟咁样啊！所以咧第三集嚟讲，对我讲得系好，系咪最好睇？我都觉得系。第四集咧系 OK 嘅，咁究竟啊第五集会系点样咧？第五集啦，咁啊其实最主要咧就其实啲估都估到噶啦，就算我系佢嘅。即系编剧都好，即系仔剧本都好，我都会咁写啦。因为时代嘅转变啦，由我哋睇 Toy Story 嘅时候，玩具系小朋友嘅最开心嘅一样嘢，最多就系咩啊？有游戏机咯，系咪啊？嗰阵时段系咪啊？有啲嘢佢哋嗰阵时话啊，有啲嘢去代替咗。我记得嗰啲嘅玩意吓，有少少嘅零件嘅玩意，佢哋已经惊紧啦嗰阵时。咁但系而家更加惊啦吓 ，Woody 佢哋要同咩嘅比拼啊？梗系要同 tablet 比拼啦。现今的小朋友究竟还会不会玩玩具呢？这个都是 Toy Story 5、这个的主打，所以你看到的图片一开来就是这个 pad， 这个 tablet， 是不是这个的、tablet 真真正正不需要躲起来说话，它是懂得说话，它可以跟所有人沟通，而不止玩具，那些玩具只不过是躲起来躲起来才敢说话嘛，是不是平时不可以被人知道嘛，即刻要、变回做一个玩具。但是啦，我就觉得即主场喎、哦，变咗就系话，咦，真系话好吸引喎、哦。咁究竟玩具嘅价值，又或者喺呢个嘅年代当中吓，呢啲嘅电子玩具，我哋话电子奶嘴又好，电子玩具都好，究竟边一样嘢系会胜出咧？又或者玩具点样可以去反击战咧？呢个系今年。Toy Story 5嘅主打啦，咁啊 ，Toy Story 咧喺香港方面咧，我哋叫做反斗奇兵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呢个名咧？我仲记得，因为咧喺其实译名方面都几特别嘅。如果你有留意啦，喺一啲嘅
片咧喺香港方面啦，台灣啦，即係內地啦，我哋講主打中文先啦，係咪？

0: 咁呢三個地方呢，佢哋都會有唔同嘅一個譯名嘅。咁啊，而香港永遠呢，我都會覺得我會比較鍾意，因為好有創意啦，同埋好貼到嗰個題目，佢未必係直譯，但係好貼到嘅。咁啊，所以一路以嚟呢，我哋都會用反斗奇兵。咁而喺內地同埋呢一個嘅台灣方面呢，都會用一個嘅玩具總動員呢一個嘅譯名。冇錯，第二次今次咧就係講緊點樣去同個 tablet 去鬥智鬥力啦，點樣同啲電子玩具啦。咁但個主角方面咧，其實咧就會係變成咧，如果你大家會知 Woody 啦，同埋呢一個嘅Buzz Lightyear 啦，咁啊，但 Woody 咧已經走咗啦喎，離開咗個玩具世界咁啊。如果你有睇上一集嘅時候嚇，咁啊而家喺呢個嘅玩具屋，即係呢間屋裏邊啊嗰個嘅主人啊，就係呢一位嘅 Polly 啦 ，Polly 就係八歲啦，原來 Polly 都八歲啦嚇。咁咧，佢而家咧就沉迷咗一個咧名為莉莉嘅平板青蛙嚇嘅平板電腦。咁啊，當然啦，我哋啲小朋友八歲去沉迷已經好細噶啦，好大個啦嚇。而家啲仲細嘅小朋友都沉迷緊。OK， 咁究竟點樣去即係反擊戰咧？咁呢個就係今次呢一個《反斗奇兵五》嘅主打啦嚇。6月19号将会喺北美啦，就係上映嘅，咁差唔多都全球公演嘅同一时间。咁我相信哇，第一日嘅究竟票房如何呢？咁我都会觉得奇怪嘅，即係通常咦唔係7月开，佢6月就开啦。咁当然啦，佢嘅顾客方面啦都讲啦，唔係小朋友啊，小朋友可以7月睇到未知，但係我哋啲大朋友吓去会攞返情怀嘅朋友，可能好快就想喂即係快啲去买飞先，因为真係好想睇，係咪？時間嚟到咧10点钟啦嚇，咁啊接住落嚟咧聽聽報時信號，咁啊我哋亦都會有呢一個嘅新聞簡報啦、精裝快報啦，翻嚟啦嚇，繼續會同大家講下。首先講一啲健康嘅資訊啦，咁啊今日亦都有埋位傾偈，係啊，繼續同大家講啲好開心、好好笑嘅嘢。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是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西部及北部省长年度会议昨天在亚省 Kananaskis 结束，缅省省长 Wap Kanil 公开呼吁亚省省长戴斯文暂缓今年秋季有关脱离加拿大的公投。Kanil 在记者会上直接向戴斯文表示，目前各省正合作推动大型基建和能源项目，包括输油管道，现时并非制造不确定性的时机。他表示，现在是大家合作的时候，为什么不将公投讨论押后一两年，并先展开输油管工程？最终各省长都希望加拿大成功。戴斯文未有即场回应，他早前表示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但认为不少亚省省民对联邦政府不满，应有机会表

0: 表达意见。佢上星期宣布，阿散将喺10月19日公投，询问省民是否支持启动具约束力嘅分离公投程序。戴思敏喺寻日记者会上则表示，加拿大现时需要嘅系团结、确定性同稳定，让各省同地区发展经济同出口资源。此外，近了同戴思敏亦就法院日前裁定，省府未有就分离公投请愿充分咨询原住民一事爆发争论。戴思敏认为法官过度扩大政府咨询责任，但近了即场反驳，指出履行咨询责任嘅系省政府，而非发起请愿人士。近了表示，若阿省分离，将影响原住民狩猎同捕鱼等条约权利，因此支持法院裁决。比斯省长尹大卫重申反对阿省分离公投，形容是重大错误。不过各省长均同意加拿大目前需要团结与稳定，而推动大型基建同能源发展。会后联合声明指出，各省将致力推动能源同电力基建，包括水力、风能、石油、天然气同有资源发展。加拿大公园部表示，已经在班夫国家公园庄新 Canyon 寻回一名失踪男游客遗体。25岁男子 Pavlo Shimshok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5月1号在亚省旅游期间与庄新 Canyon Lower Falls 跳入冰冷急流后失踪，其后未有再浮出水面。加拿大公园部与皇家骑警当时曾展开搜杀，但因水流湍急同环境危险，骑警几日后将事件列作死亡案件，并停止搜救行动。公园局寻日接报，指 Johnson Creek Lower Falls 下游位置发现一具遗体，其后展开打捞工作，并一度封闭 Johnson Canyon 步道同一间使用区。当局表示，遗体已成功打捞，并移交皇家骑警处理。加拿大公园部向死者家属同亲友致哀。克格尔西南区超社区昨晚发生大型水管爆裂事故，大量食水涌出，住宅区一处回旋处一度积水近一米。事故于晚上约7点在 Coach Hill Road 与 Coach Gateway 附近发生。消防接报到场后，发现洪水涌入街道，水务部门其后关闭附近供水。消防部门表示，受影响范围有两间住宅的前后院和车房被水淹浸，消防员亦逐户通知居民有关事故。水务部门于晚上约8点45分完成隔离漏水阀门，现场水位开始回落，消防和水务人员继续利用大型抽水设备清理积水。事故中无人受伤，但区内31户住宅未来24小时将暂停供水。卡格里库夫轻铁站本月中发生严重袭击案，一名妇人在月台候车期间遭陌生女子袭击，导致肋骨骨折、脑震荡和面部重创，需接受整容手术。事发在5月15号晚上约7点半，受害人 Sandra Stephens 当时正在库夫站等候前往 Tuscany 方向列车，一名女子突然冲向她并企图抢袋，其后出手殴打。Stephens 表示，对方将他打至倒地，并多次脚踢，他其后失去知觉，醒来时已身处急症室，他在医院留医8日，至今仍未能复工。卡格里警方已落案控告34岁女子 Brittany Jewel Mayan， 被告过往曾涉及多宗暴力案件，他曾因2023年与 Lions Park 轻铁站一宗严重袭击案被控，而在2012年更曾因殴毙母亲罪成。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关注卡格里公车局安全问题。Stephen 认为车站保安不足，亦希望改善车站环境安全。他提醒乘客乘车或候车时提高警觉，不要只专注手机或戴耳机。第一区市议员 Kim Tyers 表示，其办公室经常接获居民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投诉。他指出，市政府近年虽然投放数百万元推行安全措施，但未见明显成效，认为当局需研究新方案而非重复现有做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

0: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利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缅省省长基纽利用西部省长会议的机会公开质疑亚省省长戴斯敏，并敦促他停止一项公投，相关公投将会询问亚省省民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基纽在会上表示，在西部省长会议召开之前，他曾经同亚省的原住民领袖会面，并利用同戴斯敏见面的机会转达了原住民的关切。基纽说，原住民的反对阻止了利用亚省公民倡议程序强制举行全民公投的尝试，之后戴斯敏才自行发起投票。基纽强调，现在是携手合作的时候，何不将公投的事推迟一两年，看看管道项目可不可以开工建设先。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基纽亦都在戴斯敏发言期间插话，他说戴斯敏讲的很多嘢都不正确，表示作为亚省的政府有责任履行咨询原住民的义务。他认为建立一个新国家将会影响原住民的狩猎和捕鱼权。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BC省长尹大卫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经过两个星期关于亚省分离主义和修建通往BC海岸新输油管可能性的激烈辩论之后，昨日在西部省长会议闭幕式上试图咬紧牙关展现团结。尽管两位省长都说同彼此的关系尴尬，但过去两日双方都试图缓和关系。戴斯敏送了牛仔靴给尹大卫，尹大卫就向其他省长赠送今年世界杯球衣。不过随着昨日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的进行，双方裂痕开始显现。尹大卫再次表达对戴斯敏提议的新输油管道北部路线的反对，强调这样将会危及原住民支持的液化天然气和关键矿产项目。环球邮报报道，消息人士说，前环境部长吉尔博预计最快今日退出自由党党团。两名消息人士说，吉尔博将会在今年夏季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他们说，吉尔博将会在今日上午向自由党党团会议发表演说。消息人士并未说明他是不是会立即退党，并在剩余任期内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国家邮报报道，根据议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新报告，加拿大在上个财年花费超过7亿2200万元，为数以万计寻求庇护人士提供广泛医疗保健，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用于申请难民身份失败的人。这些人一是就正在系统当中苦苦等待，一是就逃避紧遣返令。临时联邦医疗保健计划 IFHP旨在向被认为弱势和处境不利的外国公民提供有限临时的医疗保健。最新的审查发现，由于加拿大庇护制度中的积压导致申请人等候时间过长，有时甚至要等长达3年，相关计划的成本持续攀升。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最新的10年期数据显示，近年全省汽车失窃案和交通事故通报数量都出现大幅下跌。过去10年 ,BC 省汽车犯罪率下降31%至2016年。

0: 年以来，汽车失窃案减少46%。另外，去年受伤事故发生率比疫情前，即是2016至19年的平均值下降21%。所有事故的发生率都下降3%。与此同时，十年期数据分析亦都证实，运能车在 BC 省越来越受欢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祈英会嘅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嘅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佢哋喺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122。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而家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你的早上的10:20啊，咁送上嘅有许志安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顺天翁》吓。咁我以我所知咧，许志安都系其中一位咧呢、這个演唱会嘅嘉宾，系啊，即系多到不得了吓。咁啊，下个礼拜就会知道现形噶啦，佢哋全部吓，究竟有几多个天王巨星会出现咗喺佢啊收歌嘅演唱会度？好，咁啊，我哋咧嚟到咧呢个嘅时间啦，咁啊望望出边嘅气温啦，我都发觉咧直播室都越嚟越热嘅。因为感觉到咧嗰个嘅温度咧系上升紧啦，今日嘅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现时室外气温暂时系19度嘅，吹紧每小时睇睇先，每小时呢一个嘅8公里嘅东南风，湿度方面咧系1%，这个暂时嚟讲咧，我哋哇呢、这个比较难睇少少，我要睇翻系55嘅 ，OK， 咁啊。其实嚟到夏季嘅时候，你都会，其实我都觉得今日又唔系话十分干啦，不过都系有啲干燥。如果洗一手咧，即系即刻唔擦，都会系感觉到，即系嗰种煎热啊！我哋喺卡加地嘅热咧，就唔系话蒸笼啊。咁啊，香港嘅热咧，或者去到亚洲嘅地区咧，就会系蒸笼嗰种热。而家呢度咧就系干晒嗰种热。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今日天气变化会好大嘅。好，咁我哋先听听咧呢一个嘅一站阳光先。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我嘅一站阳光，咁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嘅。咁讲到呢一样嘢啦，啱啱我亦都睇到一啲嘅报道啦，咁想同大家咧即系留意翻嘅，因为咧我自己咧都有会即系都会用呢一样嘢。咁但系咧我就想同大家即系讲下啦，因为呢一样嘢咧唔单止系即系即系好普遍啦，咁但系可能大家会忽略咗咧就系嗰个重要性。究竟系乜嘢咧？我讲紧嘅咧就系隐形眼镜。因为我自己都会佩戴隐形眼镜，咁同埋咧就系而家嘅隐形眼镜咧嘅，即系又唔单止系有啲人唔需要近视都会戴，因为咧系一种美容嚟嘅。大家会知道咧，只眼睛个眼球啦，其实真系咧我哋叫美瞳啊。戴咗隐形眼镜之后，如果系美瞳，即系转色啊，或者系放大啊，瞳孔啊咁样，佢都会令你成个妆容咧真系唔同咗嘅，即系会系靓咗嘅。咁好容易嘅啫，戴咗眼镜就已经成个样都唔同咗。咁所以变咗咧，有色嘅隐形眼镜咧喺啲近年啦，即系唔系近年嘅啦，都十年八载啦。是好兴嘅，咁好多人呢都係为讲求呢就係靓啦，咁啊最紧要呢就係嗰个嘅颜色啊，咁啊而家嗰个嘅颜色嘅我哋有色嘅美瞳啊，美瞳嘅 con 啦、啊、可以话係多到不得了。如果你由入即係去亚洲嘅地区啦，好似香港啊日本啊，周围都係嘅。当然啦，隐形眼镜我哋会知道啦，就唔系话人人都可以去佩戴。首先，因为啦，如果你嘅眼睛系比较干嘅人咧，其实都几辛苦噶。佩戴隐形眼镜有时就会系好唔舒服，可能成日都要滴眼水先可以做得到。咁尤其即系其实我哋话隐形眼镜呢一样嘢咧，我自己系作为一个用家吓，我会同大家讲咧，就千祈咧就唔好真系净系贪靓，因为咧。太多了，而家嗰个眼镜隐形眼镜嗰个嘅牌子啦，或者系就算你去到一啲嘅譬如你翻到去香港咁样，好多嘅格仔铺，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香港有啲格仔铺，咁嗰啲格仔铺咧就系自己寄卖啦咁样，咁啊会卖唔同嘅即系隐形眼镜，有乜都有。咁嗰啲格仔铺可能佢卖嘅美瞳会多啲啦，又变化多啲，因为佢特登去唔同地方攞翻嚟。咁但係要知道啊，隱形眼鏡呢唔係一種普通嘅化妝品。如果你話普通都係搽上塊面啫，敏感咪敏感囉，最多咪唔搽，係咪？咁但係係我哋嘅眼睛，我哋要知道呢人嘅靈魂之窗，我哋真係要好好去保護，所以唔可以去立亂佩戴一啲不明來歷嘅隱形眼鏡。即係你會見到有啲喂好型喎，啲隻嘅顏色試試先吓。咁因為呢即係我哋系摆上嘅眼球度嘅，如果我哋嘅眼球啊嗰、那个嘅视网膜有任何嘅损毁嘅话咧，你系终生遗憾啊！因为会讲紧系你会失明嘅，听即系有啲 case 真系讲到系冇咗嗰个嘅即嗰、那个视觉嘅嗰、那个去低到系差唔多去到零咁滞，即系差唔多系盲嘅，因为咁嘅关系。我哋咧其实戴隐形眼镜咧最主要咧就系、是要首先咧要佩戴一啲咧就系、是。適合的啦，咁我哋要揾一啲正確嘅驗眼師，首先咧就係驗咗你嘅眼睛先，究竟你適唔適合戴隱形眼鏡咧，係咪啊？咁同埋咧就係、是驗好咗啦，你嘅度數啊所有嘢啦，咁之後咧先至去揀一款咧喺有證書啊嘅地方啊嘅隱形眼鏡。咁佢哋其實都有好多嘅有即係有色彩，又有好多款式嘅，而家都有好多。咁但係咧喺呢啲公司買嘅時候咧，你就會安心好多，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大牌子嘅品牌啦。我自己都係一樣啊，雖然見到有得好靚嘅隱形眼鏡。我自己都唔敢买，因为我真系要每一次去试戴一种嘅隐形眼镜，每一只都会唔同，只眼睛系会好敏感。如果嗰只眼即系嗰个隐形眼镜系偏干或者有少少个瑕疵嘅话咧，我自己眼球咧已经感觉到啦吓。咁所以我自己都好 picky 嘅，我用开嗰个款式，嗰只就系嗰只，即系其他嗰啲我都唔系好敢去试，除非即系你去到呢啲嘅公司，佢帮你去即系有啲款式俾你去试啦，佢有啲 sample 咁样，咁你就会知道边一只啱你啦。水分高啲啦，佢会话俾你听，适应度高啲啦，透气度高啲啦，咁嗰啲咧就会系。舒服好多，咁同埋对眼睛咧都系有多啲嘅保护。咁头先讲啦，点解话唔好买嗰啲好劣质或者我哋唔知咩牌子嘅有色隐形眼镜啦？因为有色嘅隐形眼镜咧，正確嘅做法咧就系会系喺两块
嘅隱形眼鏡片中間係加色嘅，咁嗰種咧先至係最即係正確嘅。咁因為咧嗰個顏色嘅部分咧係唔會接觸到你嘅眼球嘅。咁但係咧有一啲劣質啲嘅啦，原來咧佢真係得一單片嘅啫。單片嘅話，佢唔係話將個顏色夾咗喺片同片嘅中間，而

0: 系咧，就系、是、直接咧就摆咗喺嗰个嘅隐形眼镜面度。咁佢话：哇，你谂下、如果呢个颜色脱落嘅时候，就直接损毁咗你嘅眼球啦吓。咁而经过咧好多嘅测试啦，有啲即系劣质嗰啲啦，一搓一搓啊，嗰啲检验员啦，即系发觉咧，哇！啲顏色都會出翻嚟嘅，咁啊一同埋咧好容易會爛啦。大家知道咧，如果隱形眼鏡一爛咗咧，就好小心，因為佢會割損你嘅眼角膜嘅。咁所以即時要一唔舒服啦，你發覺佢有任何損毀咧，係即時要即刻掉咗佢嘅嚇。如果唔係就好傷眼噶啦。咁仲有咧，即係首先講啦，即係話唔好嘅隱形眼鏡，佢除咗會脱色啊、容易爛之外啦，嗰個透氣性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咧，我哋嘅眼角膜如果係缺乏氧氣嘅話咧，就會係新增一啲嘅血管嘅。咁我導致到咧呢啲新增嘅血管咧，真係會令我哋損害我哋嘅視力㗎嚇。咁我哋話隱形眼鏡，就算戴乜嘢種類都好啦嚇，有啲咩高級高貴都好啦，記得瞓覺嘅時候一定要除咗佢。我自己就試過就黑著咗啦。哇！第二朝直头咧，系成只眼都系嗰啲眼屎啊！因为咧，哇，封咗只眼咧成晚啦，透唔到气，即刻成只眼咧就差，即系好彩即刻掉咗佢啦。咁如果唔系咧，又要滴眼药水啦。如果唔系，真系会伤咗自己对眼睛嘅。咁大家要记住咯，隐形眼镜不要超过即系八小时啦。首先吓，即系唔可以戴得太长，六至到八小时系尽头噶啦。咁我哋就要除咗佢，千祈唔可以过夜吓。咁同埋咧就系要拣一啲系有信心嘅隐形眼镜先至可以佩戴，千祈唔好。求其喺啲格仔铺就买一个就戴上眼睛啊，因为真系好伤害嘅。好，嚟到十点半钟啦，我哋而家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当然啦，直接咧就会进入我哋呢一个嘅卖位倾偈啦吓。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係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2: 6月1号前报名，团

0: 大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好啦，嚟到我哋埋位倾偈嘅环节啦吓，10:35啊！哇 ，Amanda，你今日都好迎接住今日嘅
1: 夏天啊，
0: 29度。
1: 一翻嚟啲同事就哇 ，Amanda， 你今日咁清凉啊！咁样，哦，系啊，系啊，好热啦。
0: 咁今日真系系最高嘅气温系29度，你真系不能相信。
1: 因为咧，我真系纯粹喺屋企都觉得热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弊家伙啦，我一定要着啲短袖衫出嚟啦。
0: 咁啊，呢三日突然之间系狂热啦，我都觉得好神奇嘅。
1: 哇！
0: 你见唔见到我？
1: 见到29啊！最高29，最高28。
0: 有少少，我感覺到係有啲破紀錄嘅。
1: 破紀錄啦！
0: 我冇試過，記得我印象當中
1: 五月嘅時候冇咁誇嘛，
0: 就好似未見過即係咁低温同咁高
1: 温，
0: 好得人驚啊！係啊，都話發啦嚇，咁啊三日嘅高温，大家係忍受下或者係。但又會落雨嘅，咁所以睇下點樣啦。
1: 又開始進入呢一個係咪裝冷氣嘅煩惱嗰度？
0: 都買咗啲流動嘅，開始要 portable 嘅，因為之前係見佢減價啦，已經係準備就
1: 緒，
0: 因為真係驚熱啊。咁啊買定咗喺度嘅，咁啊即係有咩事嘅時候都頂住先，
1: 頂一頂先
0: OK 嘅，即係起碼有一個 portable
1: 咁辛苦。係冇錯，所以而家住 basement 就開心啲咯，
0: 係嘅，
1: 清涼，
0: 係啊，清涼啲嘅，係啦。咁我哋即係嚟到呢個嘅五月嘅尾聲啦，都未入去六月，已經
1: 好似係。已经去接近沙度，
0: 系啦，即系有啲奇怪嘅，又系奇怪算啦。咁我哋今日讲翻啲开，又系开心话题，
1: 搞笑啲。
0: 系上次我哋讲嘅呢一个即系雨事啦，其实嗰个都真系好笑嘅。
1: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好笑。
0: 自己听咗佢，我自己听都觉得好笑嘅。我听你嗰啲都好笑，耶嗰啲都。跟住我记得你话写名嗰
1: 个 initial
0: 啊，
1: 真系拼个 initial 出嚟。
0: 讲下都几好笑的，唔系都几尴尬嘅，人生嘅尴尬嘢咧都好多嘅，
1: 系
0: 咁啊就会成为咗，即系其实多啲人成为人哋笑话，
1: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0: 同人倾偈多啲话题，
1: 系啊系啊，有时会心嘅时候都会微笑一下，
0: 咁啊所以都唔好太过介怀嘅，有时有啲
1: 系笑下咪算咯，
0: 系啦笑下就过咗去，咁仲有啲咩嘢觉得系好笑咧？有。點解今日個話題咁特別呢？因為我自己就係啱啱睇到人哋講嘅，咁人哋喺度講話，哇喺乜原來我哋啲人改名係可以咁 hea 嘅，咁呢個咁 hea 咧，即係我睇到佢話依個人咧，梗係快即係改到咧，即係翻工都好悶啊，所以咧就即係求其到一個點咁樣。咁話説咧，我就睇咗一個嘅即係有人 find out 咗啦，咁但係可能真係好少人去 find out 呢啲嘢嘅。點解咧？就係其實加拿大啦，其實加拿大我哋。好大啦地方，
1: 系好大。
0: 咁其实我哋好多湖泊嘅喎，
1: 系啊，
0: 吓咁啊多到不得了嘅。
1: 等我check咗个200万个，200万个湖泊。
0: 我突然间。

0: 人都差唔多啫。
1: 睇你个样子知道佢你冇做 research 啊？
0: 咦嘅，
1: 系啊，
0: 唔系因为咁做，我哋200万个人口都系咁
1: 嘅
0: 啫。
1: 系啊，咁啊，同埋咧，佢总共占咗个国土嘅面积9%。
0: 跟住你谂下。我哋呢即係calculate 啲細嘅陣我哋都冇咁多人我哋每日佔咗一個湖
1: 可以命名啊呢個叫做琪琪湖呢個叫 Amanda 湖
0: 好得咁由於咁多嘅關係啦咁即係咁多湖喎係咪啊卡特拉咁其實你每一個湖係咪真係會有個名咁呢
1: 呢個就
0: 其實你冇睇下即係咪真係每一個湖都會有一個名嘅呢定係即係必須要呢咁、你話200万喎、
1: 哦，200万啦，系啊
0: ，OK， 咁唔怪得知有呢啲名嘅出现，
1: 因为你今日想同我哋分享啲
0: 系啦，就系嗰啲名啊，即系
1: 嘅名，
0: 系啦，好骑呢嘅名，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见到佢讲啦，即系有人讲话、哇，点解我唔知点解会 search 啦，即系 search 咗，跟住自此之后我就喺度 search 啦，跟住我就 search 咗好多好奇怪嘅出嚟，你净系喺个。Google 度撳啫，我真係揾到，
2: 真係揾到，
0: 好奇怪怪。因為Google 嘅好處就是全球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真係你撳一個名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係邊個
1: 喺邊度，
0: 係啦，邊個地方可能即係話俾你聽，孟加拉都好啦，就咁樣都會有一個地方咁樣。咁啊其實我呢個名琴求其咧，其實比起一號湖同二號湖，我覺得係咪會好少？
1: 真係有一號湖同二號湖？
0: 咦，未試啊，嗱，試下 check 下先。咁啊，因為佢咧就係叫做一個。佢話喺 Ontario 嘅一個湖啦，咁如果大家而家去打 Google 啦，你都會 search 到呢個湖嘅
1: Number One，
0: 唔係 Number One， 我而家講緊嗰個係 Other Lake，
1: 哦 Other
0: Lake，Other Lake 同埋 An Other
1: Lake，Other Lake 同埋 An Other Lake，
0: 係啦，一個咧就係 Other 啦，
1: 係啊 Other，
0: 一個就係 An Other， 係啦，
1: 哦，
0: 呢兩個湖咧就係喺Ontario 嘅，
1: 見到見到
0: 見到啊，
1: 不過佢 Ontario。
0: 是 Ontario， 佢應該是 Ontario 啊，其實
1: 係
0: 安省嗰邊。佢應該 search 到嘅，你撳 Google 嘅時候，佢都會揾到嗰個湖泊。
1: 我揾到我揾到 Other Lake 嘅，但係喺 Quebec 喎。
0: 哇 ，Quebec 啦，可能
1: 係啦係啦，應該係 Quebec 啦。Quebec 係揾到 Other， 佢但係佢個名係 Other Lake，Other Lake，yeah。
0: 咁係有兩個咁嘅湖啦佢 search 到嘅咁啊
1: ,and other, 仲有一個。
0: 係啦仲有 and other。咁佢就搞笑啦就話究竟呢啲人改名嘅時候係咪就係真係喂好攰呀唔知點改嗰啲啦。即係我有熱返嚟嘅份工就係嗱你今日呢就改100个湖名。
1: 冇錯
0: 隔離嗰個今日你都要改100个湖名。因為我哋要命名嗰個位置喺個 Google 度，等人哋揾得到嘅。OK， 係咪？即係其實你都要有啲，我唔知成個地圖係咪真係可以命名。
1: 跟住咧，我就揾到資料咧，就話原來啊，我哋加拿大嘅名咧，唔係加拿大啲湖嘅名咧，我哋係可以去改嘅喎，係真嘅喎，我哋真係可以上個官網咧，係啊，
0: 即係 Amanda， 即係 Amanda Lake
1: 啊，真係可以上去改㗎。
0: 咁我改一個先。
1: 係，咁啊，大家咧真係可以去到 Natural。Resources.Canada 咁就係加拿大嘅 Natural Resources 嗰個部門啦咁你就可以上去改名㗎啦但係改名嘅時候呢你要提供幾樣嘢嘅咁我聽住咯喎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提供嗰個經緯度嘅定位即係嗰個湖嘅位置
0: 經緯度我真係死
1: 要精準嘅要話俾政府聽個精準位置喺邊度第二個呢就係提供嗰張相
0: 係
1: 嗰個湖嘅相
0: 你搵到嘅話
1: 唔係真係你而家打開個係啊，喺個地圖度。
0: 我以為你要去到現場揾到影啊！
1: 你去到現場影又得，畫出嚟都得。
0: 咁你首先要知道呢個湖有冇人命名咗先。
1: 係啦，冇錯冇錯。咁你可能即係你知啦，我哋加拿大人好中意 hiking 啊嘛，係咪先？行行下見到個湖啊咁樣。好啦，第三個咧就係你要講你提議嘅原因，點解你想幫呢個湖改名？第四個咧就係呢個名有咩意義？係啦，我就諗唔到 another 嘅意義。系啦，系啦，跟住第五个咧就系长期使用呢一个名嗰个人嘅居住地点啦，佢个姓名啦，同埋联络方法。
0: 哦，咁佢主要嗰个名系一定一个人嚟嘅咩？
1: 唔系，即系话咧，你要话俾政府听，真系有人用噶，真系有人用噶咁样样，即系你冇理由哦无端端即系 hiking 跟住见到哦有个湖啊想改名，你可以嘅，但系你要俾个证据俾政府知道呢个湖系有人用紧。
0: 要有人用嘅，即系唔系一个水潭。
1: 系啦，即系可能你有个八姑奶咁样，你个八姑奶住喺 Another Lake 附近嘅，咁 Another Lake 未人改名，咁啊八姑奶想揾人嚟救佢平安中叮咚叮咚揾人求救嘅时候，咁八姑奶都要知道我喺边度啊咁样样，咁所以咧你作为八姑奶嘅医生咧，你就要帮佢。命名佢屋企附近隔篱嗰个湖系咩湖，咁啊就可以等政府人啦，或者

0: 医护人员咧可以去到呢个湖附近嗰度揾到阿白姑奶。
1: 我、哦、要有人用啊，
0: 系啊，
1: 即其实可唔可以话有人去行山都得咧？即系因为其实都
0: 长期使用，
1: 长期都会去行山啊。
0: 长期我都要行呢个山，经过呢个湖嘅咁样。
1: 咁、啊、我惊我第日有啲咩事，我都知道喺度。
0: 打错脚，碌落山喺个湖附近，
1: 呢个湖啦。
0: 诶 ，OK， 呢个 reason OK， 成日都冇。
1: 系啊，咁啊就系一个嘅其中我哋一个即系、就是、我哋话嗰个嘅湖名啦，就
0: 是、
1: 可以去改啦。咁、
0: 啊、
1: 我呢个真系。是即是长知识啦，我原来是咁咁样嚟嘅嗰个原因。咁、嗯、我又头先讲即嗰个名咧，就乜都得嘅，
0: 系乜都得，假设
1: 唔系一定要一个名，
0: 系
1: 即系我都见到有啲 lick 啊，
0: 几搞笑
1: ，T lick 啊
0: ，T lick。诶，你要讲原因、啊，
1: 点解要用 T
0: lick？ 系啦，你
1: 因为啊，因为佢个胡子一个。一塊茶籤，一 lift 住
0: 點咁？或者話我好中意喺嗰度飲茶，
1: 飲都得嘅喎。
0: 我有好多人喺嗰度飲茶。
1: 哦，係喎、哦。
0: 話咗啲水有茶味咁。
1: 哇！你試過？
0: 個湖嘅水有茶味咁，
1: 應該有 lift， 應該有第二啲味。应该系炸嘅味，咁但系呢度嘅湖就都靓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始终我哋系雪山啦，
0: 系啊系啊，
1: 我自己就去过都去过呢个嘅Ontario 嘅时候旅行啦，去过佢哋嘅 Dawson 即系千岛湖咯，
0: 千岛湖，
1: 嗰个都系好特别嘅景点嚟嘅，有机会都去睇下，因为其实加拿大嘅几大景点啦，其实我哋作为加拿大人咧。都未去曬嘅，
0: 係啊，冇錯。
1: 我都慶幸地，我都去過奶家科咯，即係去
0: 奶家科，我都去過。
1: 咁千島湖其中一個，我都兩個都去過嘅。咁都算係去咗幾個。咁啊，而家我哋有 Bookie Mountain 啦，麥斯山咁啊，其中一個啦。咁啊，都算幾個啦。咁但係呢啲嘅景點都係真係值得去睇下咯。係千島湖幾特別，我覺得。
0: 哦。
1: 因為
0: 佢真係有一千個島圍魚啊！
1: 佢唔係喺嗰個湖上邊即係你係。搭船去咯，咁佢有好多嘅島聚嘅，咁而每一個島聚咧真係有人住嘅，咁係
0: 每一個島都有人住啊，
1: 係啊，嗰度係即有啲可能冇啩，但大部分都有，即係喺個中間咯，湖中間咁就有一個島咁樣，咁跟住咧就有間屋喺度咁樣嘅，咁就有人即係買咗，即係屬於嗰人嘅
0: 島主，
1: 島主嚟嘅，真係島主嘅，
0: 即係咁島主。
1: 最記得嗰個島係心形島咯。咁嗰、哦、個係有一個好我記得咩家族咯，而家執咗我哋嗰個公司Bay the Bay， 係The Bay家族擁有嘅嗰個湖嚟，嗰、哦那個島啊，嗰、哦那個島係心形島嚟嘅，應該係。
0: 哇！
1: 記得而家我記得
0: 係
1: 咯，好耐啦。
0: 即係千島湖其實係由好多個島組成嘅。
1: 系啦，嗰、那個湖裏面有好多個島嶼，
0: 係
1: 啦。咁嘟咁而我唔記得咗，因為導遊講嗰陣又未 check 個冇 fact check， 但係記得嘅、okay, 就係、是 okay. 即係有好多我哋去過啦，咁我都人喺嗰啲唔同嘅島入面咯、
0: 都有島主嘅，
1: 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即係你零零丁丁個島點有電啊？佢又搭島咁樣，
0: 真係搭島啊！
1: 咁梗係有水電先可以有間屋嘅，大佬點住啊個島啊？咁佢又有嘅，即係有大有細咯，幾得意嘅。所以如果你去到安省有機會都可以，即係其中一個好特別嘅景點咯，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景點嚟嘅，基本上、千島湖嚇。咁啊嗰啲係島啦，咁、我哋一調翻轉啦，島係下低又側邊嘅湖啦、水啦，
0: 冇錯，係
1: 啦，係
0: 啦。
1: 咁啊呢啲湖泊咧，我哋有湖泊真係有好多嘅、當然又唔計我哋嗰啲自己製造出嚟嗰啲啦，即係有時起樓咧，
0: 突然人工湖、
1: 人工湖、
0: 人工島。
1: 人工湖、人工島啦，即係我哋都有啦。就算 Calgary， 你都會知道好多海，即係自己整咗啲湖嘅。
0: 係冇錯，冇錯。
1: 我哋都可以起屋噶嘛，
0: 當係沙灘咁樣，人工沙灘。
1: 咁但係嗰啲係假噶嘛，我哋一講緊嗰啲係真實嘅。
0: 咁你有冇見過啲咩奇怪 hea 名啊
1: ？hea 名嗱，頭先呢啲島啦，
0: 我有好多啊，因為
1: 係嘛，
0: 我見到
1: 好多 hea
0: 好多 hea 名。
1: 咁我就由於見到呢啲嘅The other like 咁樣嗰啲之後咧，咁我就
0: 開始 search，
1: 開始 search， 咁我試下即係無聊咁樣啦，喺個地圖度 search 下先，究竟有啲咩奇怪嘢？咁我就諗起嗰啲，因為有人都提及嗰啲街名咁樣，咁我就去 search 下啦，因為街名有啲幾特別咧，即係大家都會知嘅，好似香港咁，但係香港譬如嗰啲街名就好有意思，
0: 係
1: 即係每一條街都有佢個特別嘅，
0: 係歷史嘅
1: 價值啊，
0: 或者
1: 人物啊，咁樣噶嘛，咁我哋咧就。比較簡單啲，因為其實我哋 hea 唔 hea 咧，其實我哋唔係 hea 嘅，即係我哋亞省或者你會加拿大北美洲都係會用 number 噶嘛，因為實在太多啦，即係一街、二街、三街、四街，因為真係要 數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呢個係有個
0: 由 center 開始喺度數數。
1: 係啦係啦，咁係有個呢個意義喺度。係。咁我亦都覺得係好嘅。

0: 為容易記，
1: 係冇錯。
0: 咁我哋永遠記得二，起碼三四五咁樣。
1: 係啦，
0: 呢個係即係唔同香港啦。香港就真係要記錄誒。
1: 係啊，真係要記街名啊。
0: 係啊，
1: 呢度就敦道啊咁樣。
0: 呢個你真係數嘅啫嘛。
1: 係啊，
0: 十七咪十七咯。
1: 係啊，而家數到百幾啊嘛。
0: 都要誒 love east 同 love west 搞錯。
1: 係啦，你仲要俾個方向佢，就可以數街名㗎啦。
0: 係啦，咁呢個係方便嘅，即
1: 係
0: 我都會覺得誒呢個做法係唔係 hea 係啱嘅嚇。咁而另外有一啲街名咧就好獨特啦，咁我哋都有啲名嘅，係咪？唔係都係條條路都係一二三四。咁我就睇到咧喺美國方面，好似係加州，咁誒有幾條街咧就叫做 Her Street、His Street、H E R 喎
1: 嚇 ，Her Street
0: 佢條街喎，佢條街。
1: 佢條街同佢條街，
0: 都佢條街，中文譯名佢小心講嘢嚇，佢條街
1: 係啊
0: ，Her Street 嘅人，真係有嘅喎。咁其實我又睇到好似喺嗰個附近嘅，即係佢唔知點解嗰一個位置咧，就將嗰啲名咧變曬做呢啲
1: Her Shop 咁啊有啦 ，Her Grocery、
0: Her Grocery、
1: His Barber Shop 咁
0: ，Their Street。哇！呢、這个几好笑喎 ，H G 都可以攞嚟用，都用埋，真系好多街。
1: 诶、欸、，this 同 that 都有啊，
0: 有啊有 this 同 that，
1: 系啊有 this lick 同埋 that lick 噶，
0: 哦系啊系啊，
1: 同
0: that 有 this lick 同 that，
1: 系啊 this lick 同 that lick 噶。
0: 你真系你去搵嘅时候，你真系乜都有喎、啊。原来系咪 hea 咧，定系都真系谂无可谂，
1: 仲要买 lick。
0: 系啊，我几中意买 lick 嘅，个个都话你去边啊？
1: 买 lick，
0: 我个户，
1: 我个户。啱買咗，我户主叫寫户主先，
0: 去邊度？我個户，我個島，唔係我條街，比起我間屋仲勁。係，但又真係逆翻最嚟嘅時候嚇，咁你可以繼續啦，我真係。仲有啲咩搞笑嘅名
1: 字？咁頭先講啊，啲 stats 啊嗰啲係有啦，跟住咧有個 CC lick， 漢漢湖啊，
0: 哦。C
1: C 力 ，yeah C C 力，佢真系 C C 会用 C C 力，仲有个 pain 力，痛唔痛？
0: 好痛痛袋我知啦，
1: 痛咩话嚟讲？
0: 痛袋，你知咩叫痛袋？
1: 咩痛袋啊？
0: 你唔知咩叫痛袋啊？痛袋其实而家近年好兴嘅一样嘢。
1: 咩嚟噶？
0: 就系咧，嗱，你见面到我成日挂住公仔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个公仔咧，有时咁样摆出嚟污糟噶嘛，咁有个透明袋，有个透明嘅嘢吸住佢噶嘛，系咪啊？嗰个我哋成日都要，唔系诶入即系。好多時買翻個殼俾佢，
1: 殼俾佢啊，
0: 包住佢驚佢污糟嘛，
1: 係
0: 咪要即係透明嘅，但係又要攣咗出嚟嘅。
1: 原來佢係嗰個
0: 痛袋咯，
1: 佢叫痛袋啊。
0: 係啊係啊，通常你同嗰啲草公仔我哋知嘅人咧就知啦，要掛個公仔出嚟，喂整個痛袋先，因為
1: 好 Q 啊，
0: 整污糟咗
1: 就心痛噶啦嘛。
0: 咁但係冇見光嗰啲公仔全部濕咗咪痛。
1: 而家有拼力，有痛湖。
0: 係痛
1: 湖。係啦，頭先你有講 another lick 啦 and other lick 啦。我一数 and other lick，
0: 喂真系得喎，真系。
1: 跟住仲有个 rude lick，
0: 好 rude，
1: 冇礼貌，
0: 冇礼貌噶，
1: 系啦。
0: 咁有冇 polite 噶？有冇？
1: 可能有，想查。
0: 有冇 kind lick 啊？得出都有噶喎，睇嚟。
1: 咁啊，仲有一个叫做 dumb lick，
0: 垃圾湖。
1: 我以为佢好多垃圾。
0: 我好 dumb， 我以为好蠢
1: 啊
0: ，dumb lick。
1: 仲有个 scale pig。Escape Lake 即系头皮湖
0: 哦 ，Escape Lake
1: 头皮湖，
0: 好好笑喎！
1: 系啊，冇错啊，啲搞笑嘅湖名就系咁多啦。
0: 系咪喺加拿大噶？定系周围？唔系
1: 加拿大，
0: 真系喺加拿大，全部喺加拿大。
1: 系冇错，真系全部。你可以 search 晒我头先讲嘅湖名咧，你喺加拿大境内你都见到噶。
0: 我系咪呢啲就系人我哋自己去起名咧？
1: 就系咯，去 Natural Resources Stop Canada
0: 自己玩，
1: 系啊，上去搵嗱。提供咗頭先我嗰幾點就可以幫佢改名
0: 啦。你諗到？你諗到點解佢要改頭皮湖啊？咁樣
1: 應該喺嗰度住嘅，特別多頭皮。
0: 咁佢又係咁，咁有原因噶嘛？你話
1: 係咯，
0: 係咯。咁點解要叫痛湖？
1: 可能佢喺入邊游完水之後特別多頭皮，
0: 又或者佢喺嗰度好痛過，
1: 痛過啊，痛痛湖啊！你講整親咁啱就跌親，
0: 我
1: 好痛啊！
0: 我諗唔到原因喎，即係如果我就反而調翻轉喎，
1: 痛啲係咯，
0: 好想知
1: 個原因啊嘛。上去揾，試下上去官網
0: search
1: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嗰度問下 why this lake call CC lake
0: 係啊
1: pain lake
0: 個 definition 點解
1: 係啊？
0: 點解要咁樣
1: ？I wanna know the definition
0: 係啊？點解 why 嘅個原因係嘛？你因為佢話每一個人都要有原因先可以呢個，因為呢個真係好好嘅，即係我感覺到，我真係

0: True or Dare 個 friend 個意思啊，
1: 成個遊戲名噶嘛，
0: 成個遊戲名
1: 喺新墨西哥，係真真係有噶，新墨西哥州入邊
2: 係一個。是 city 添啊，城市即系 town 或者
1: 系啊系啊，你当一个 town 仔咁样啦，系啦。跟住仲有个地方叫 no name，
2: 已经卖紧广告。
1: 哎，冇啊嗱，我冇啊，我系讲一个地方名，喺科罗拉多州嗰度噶 no name。跟住仲有个叫 nothing，
2: 好名啊呢啲
1: nothing 系啦，亚利桑那州嘅
2: 系。
1: 好啦，跟住喺世界各地咧都仲有几个嘅要讲下。第一个叫 Batman。
2: Batman 好啊，
1: 系 Batman 喺土耳其嘅，
2: 系咪啊？正呢个
1: 系真系同名，
2: 系一个地，又系一个摊嚟嘅，真系叫 Batman。
1: 系啊，
2: 佢话佢唔喺嗰度拍噶，
1: 唔知啊，
2: 因为你知 Batman 要喺嗰个地方噶嘛，嗰个镇，
1: 哎呀，
2: 咩名啊？嗰个镇，记唔记得佢哋喺几多生噶嘛？我突然间噏唔到佢个，
1: 会唔会系咁样而命名
2: 啊？系啊，系啦，即系会唔会？因为佢嗰个小镇，跟住系喺嗰个小镇度，
1: 唔通真系？
2: 唔知，
1: 跟住有个地方叫 Hell，
2: 落噶。
1: Hell 啊！
2: 我唔係地獄啊，直
1: 地獄啊，係啊，喺挪威同埋美國都有噶，好中意改地獄名啊！大家，
2: 你住喺邊啊？地獄啊
1: ！Hell， I'm living in hell。
2: 咁有冇 heaven 先？有
1: 可以 search 下你，應該有啊，應該有。
2: 好啊，住喺天堂好啊，住地獄啊。
1: 有個地方叫 accident，
2: 冇啦，成日都意外意外。
1: 最後一個地方叫做 OK，
2: 係 OK 啊，
1: 係啊，定係 OKAY
2: 啊 ？OKAY
1: OK 嚇。系你住边度？
2: 便利店开嘅，
1: 唔系整嘅。O K， 系啦，冇错啦。咁啊，呢啲最 hea 嘅名咧，世界各地原来边一度都会有嘅。
2: 系啊，今日唔叫 hea 咧，我觉得最有即系其实几特色啦。我觉得呢啲名咧，有时我哋讲咧，啱啱嗱讲起名啦，我哋嗰日都有同即系倾开偈啦。名唔即系最怕生唔怕生坏名，最怕改坏名。
1: 系冇错，
2: 系我哋人，我哋中国人都好中意咁讲嘅。
1: 冇错，
2: 咁名其实真系好重要。咁我哋除咗讲呢啲地方或者死物嘅嘢之外咯，咁我哋人啦，我哋而家系讲紧小朋友啦，我唔讲啲狗仔啦，狗仔嗰啲唔讲，宠物嗰啲名
1: ，coffee and tea 嗰啲
2: 系 coffee and tea 啊，全部都系。我过嗰啲狗叫麻薯啦，
1: 食物名
2: 好似咁样，全部食物名
1: 系全部食物。
2: 咁我相信你唔会改个仔女个名叫叉烧嘅，系咪？
1: 生个叉烧咪叉嚟啊？冬瓜，
2: 算啦，
1: 屋企我。就叫仔女个名叫一个叫叉烧，一个叫冬瓜。
2: 咁应该衬烧肉噶嘛？点会衬冬瓜嘅咧？
1: 生个冬瓜，
2: 冬瓜衬西瓜啦。咁讲啫，
1: 成个餸喺度啦。OK 啊，好晚食嘅。
2: 即系唔会叉烧衬烧肉咁，你都唔会改。
1: 你一日嘅晚餐，你都要有肉同埋菜噶嘛？叉烧同
2: 咁，我相信都冇理由 hea 到咁嘅。OK， 即系唔会改食物做仔女啦。咁但系咧，近年咧，我哋话咧，啲人就改嘅名咧，唔系话。唔系话 hea， 就系唔 hea，
1: 太过唔 hea，
2: 太过唔 hea，
1: 唔识读。
2: 哇！而家啲人嘅名，无论中文又好，英文又好，我话俾你听，你揸上手啊，读嗰啲字啊，个小朋友
1: 无论中文定英文都唔识
2: 望住，其实呢个字点读咧？要查字典啊！哇，好深啊！嗰个字，
1: 你点打佢出嚟？写出嚟？
2: 边个同我讲话？
1: 打都打唔
2: 到。三点水做个士啊嘛？
1: 系啊，我呢个我问你噶，琴日我问你三点水做个士字点读啊？
2: 士咯。
1: 嗱，各位听众，唔知有冇人想知道？咁但系我都会讲嘅，
2: 系啦。
1: 个答案系直，
2: 系咯。你咁系你叫做普通人识唔识读啊？
1: 唔识，
2: 咪系咯。
1: 我都系问佢阿爸阿妈先知嘅。
2: 咁有時候就係話啦，有時我哋會想改一個名，即係可能我哋覺得好特別，係咪？或者有啲人可能真係信要數即係筆畫，或者要有啲咩嘢咁。
1: 五行嗰啲啦，三點水
2: 啦。咁但係我話其實名真係好緊要一樣嘢，唔係我覺得唔係話風唔風水或者即係嗰啲嘢，而係你夠唔夠人認知，即係認知其實好緊要嘅。即係我作為當我老，即係我老師咁樣，我係老師啦咁啊。我認得個小朋友係因為佢個名係容易記咯。即係如果你啲好难记，
1: 咁好难记，会特别记得佢嘅。
2: 嗯，好难。
1: 三点水个士字，你都会记得佢。
2: 系，但系你有时唔记得点读啊？又或者咧，人哋去拣人嘅时候咧，我当你抽奖咧，我话俾你听，喂，
1: 我抽咗抌翻落去，抌翻落去。好啦，
2: 你个英文，哇，咦，唔识读啊！即系为免我自己唔识读佢个名，又要查，系咪啊？喂，我真系会抌翻落去，系咪先？
1: 你真系嚟紧我哋台庆系咪有抽奖活动？等我改翻自己名易容易啲，我个名就
2: 你会令人哋觉得难啊嘛，难嘅时候取而不取难，或者你个名唔够响嘅时候，亦都系冇咁容易记咯，冇咁容易去认识你咯。咁反而系有一啲好独特嘅名咧，系会即系要用读啦，容易读同埋特别嘅，即系嗰个认知程度。咁其实咧，我知道黄秋生个仔咧，佢真系唔知系咪 hea 啦，但系佢真系叫做黄一一嘅，
1: 黄一一
2: 系啊，即系一一。咁但系你。

0: 话系咪好好好 hea 咧？但我又觉得哇，你永远都记得，
1: 记得噶，
0: 系咪先？即系当然啦，你唔好咁，你又冇改做叉烧，系咪？虽然我都会记得佢，一佢咧叫佢叉烧，
1: 我一定记得。
0: 咁但系有啲太差嘅名咧，亦都会令你小朋友喺学校会受欺凌啊。
1: 系啦，系啦，
0: 因为你俾人笑噶成日。
1: 系啊，蟑螂嗰啲啊嘛。
0: 系啦，即系嗰啲名咧，因为我自己都有啦，因为我叫做，但我又唔会介意嘅，因为每一个同学都会特登揾一个即系花名俾你噶嘛。
1: 你有花名噶？
0: 我有，我就系、是、譬如我系叫韦文琪，
1: 韦文琪
0: 啦，韦文琪。咁我嘅同学咧，我喺中学时段咧，全部嘅人咧系叫我咩嘢嘅咧？
1: 啊，
0: 系叫我做韦文嘅。
1: 哦，韦文琪。
0: 系啦，因为韦文，跟住佢个个都叫我做韦文，
1: 哎、真
0: 系
1: 好中学，
0: 系、okay, 啦，中学人
1: 咯，中意啊，中意病嘅，
0: 细路仔就系中意容易啲，但系你就一世都记得咯，即系譬如我而家翻去揾翻啲朋友，
1: 韦文琪，
0: 佢一定见到我就系、是，韦文咁样，即系我好好亲切，其实系好亲切嘅嘢嚟嘅，咁但系就当然冇逼死你，即系冇令到你自己小朋友会被因为个名被欺凌啦，呢啲、啊、就唔系欺凌嘅，呢啲系 close 嘅 friend 啫，即系大家系攞嚟玩，或者你真系。一世而家我翻去，大家都仲会记得大家嘅花名，
1: 系咪？
0: 咁所以名字，我觉得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就嚟出世嘅话，小心改名，千祈唔好改得太难。
1: 读三年所以做个试，
0: 系啦，你都起码唔好咁难写，OK 吓，起码唔好咁难写，同埋唔好咁难，即系人哋要查字典先识读嗰啲名咯。好，我哋已经十一点钟，好玩啊呢、這个，
1: 下礼拜再倾，
0: 系啦，拜拜，
1: 拜拜。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3: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六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加油！摄编报道新闻。Nelly 王家骑警正在调查昨晚发生的一宗致命枪击案，案件造成一名男子死亡。骑警话，他们昨晚11点半左右接报54 Avenue 附近一段。Brighton Crescent 发生枪击事件，骑警没有透露案件细节，不过说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重伤，情况危殆。虽然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这名男子最终因为伤势过重当场证实死亡。骑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 IHIT 接获通报介入调查，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Lenny 骑警补充，同一屋段在今个月16号亦曾经发生有针对性的枪击事件，现阶段未知两宗案件。

0: 是否有关联。 BC 山火服务处话，意识到所谓城郊交界地带山火的威胁，已经做好准备防范山火蔓延到住宅区。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今年会为超过1700个消防部门、原住民社区以及承包商提供专门的野外城市交界地带作运作的培训，支持山火服务处协同工作时的互相操作性。发言人话，山火服务处鼓励民众在网上浏览防火宣传资料。他指出，如果选择在住所范围种植植物，上述指南可以发挥指导作用。例如，如果想种一道隐私的树篱，指南上会列出雪松就非常危险，因为易燃性十分高，黄杨木的危险性就相对较低。山火服务处会在星期六上午11:30在南素里 Will House 剧院举办免费的社区安全论坛，论坛会包括防火讲解和其他安全的演示。总理卡尼宣布正和瑞典军工企业倾谈预警系统的合约问题。蔡慧娴报道。
1: 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和瑞典军工企业申报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 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以加强北极以及北美防空监察能力。渥太华指系统可以实时监察空中、海上和陆上目标，最远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而核心平台就采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的飞机。总理办公室指项目预期可以为到本国航空以及国防工业带来3000个工作职位，未来15年至少1/3的 Global Eye 机队会是在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给盟友的订单。而政府正在简化采购流程，将行政审批时间缩短至90日，并且落实加拿大企业提升计划，只要本国生产比例达到70%，就可获视为是全加拿大生产。另外，卡尼对于预期即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的前环境部长吉尔伯特表示感谢。本身是环保主义者的吉尔伯特据报认为卡尼政府的气候政策正在倒退，因而感到不满。他在去年自由党政府宣布与亚省达成能源协议，包括同意推进一条输油管道项目之后，退出卡尼内阁。预计吉尔伯特会在今日之内向自由党党团正式知会辞职的决定。卡尼说尊重对方的决定，并且预期两人未来几年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合作。目前自由党在国会下议院有174个议席，在吉尔伯特预期辞职之后，执政党的微弱多数优势将会进一步收窄。
0: 另外，卡尼说联邦政府下星期会推出期待已久的人工智能战略。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最初承诺战略会在去年年底提交，政府最初说会采用以应用为导向的策略，但是有评论员说渥太华委托的人工智能顾问小组过于专注于产业和科技领域的角度，而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讨论焦点已经转向对安全和社会影响的担忧。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564.53，跌89.3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76.91，升215.29。纳斯达克指数26,601.4，跌54.78。S&P 500指数7,516.23，跌2.89。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328.23，跌271.22。纽约期油每桶90.16美元，跌3.7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37美元，跌65.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对人民币4.9。

0: 港元5.66，兑台币22.7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首先在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4: 早晨，大家早晨。
3: 咁啊，另外在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5: 系啊，早晨，大家好。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咯。FIFA 世界杯好快就会开幕，咁啊，今届世界杯咧，16个主办城市全部都必须根据国际足协嘅框架制定赛事举办期间嘅人权行动计划。咁啊，温氏府就发布咗有关世界杯嘅人权计划书，咁啊，确定无家可归者仍然可以喺市内嘅公园度留宿，咁啊，但系日间咧就必须按照既有嘅规定移除所有嘅構建物。咁啊，不過對此咧 ，BC 公民自由協會嘅法律顧問仍然係表示咧，雖然市府喺處理世界盃期間無家可歸者問題上有少少進步，但係仍未完全解決到問題。咁啊，講起相關嘅問題咧，此際喺我哋嘅東岸啦，上星期安省高等法院一名法官裁定，滑鐵盧區政府即使擁有基秦拿市中心一個停車場土地嘅業權，亦都無權清拆當地大約30人嘅帳篷營地。咁啊，國家郵報嘅評論員近日咧就撰文批評相關嘅裁決，就話法院唔單止重新定義咗權利與自由憲章中的平等權，更加可能令加拿大城市未來無法治理。今晚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就住今次世界盃咧，喺東岸同西岸都會舉行，今日引發嘅人權同埋呢一個嘅無家可歸者相關嘅問題咧，到底喺市容同人權之間應該點樣兼顧咧？咁啊，早涉翻梁州，你又點睇咧？
4: 首先咧，即係喺世界盃嗰度嚟講咧。我哋系同世界杯即系同呢个世界杯中签咗合约噶咁啊，咁如果喺合约条款里头咧讲到明咧城市咧系要做呢啲嘢嘅话咧，我哋既然签咗落去咧，就一定只能够跟住嚟做啦。咁若果唔系咧，我哋嘅事咧就会面对罚款或者系违约赔偿金。咁政府官员咧更会被嗰啲弱势市群嗰啲人士啊，同埋嗰啲支持嘅团体啊，咁咧会俾佢口诛笔伐啦。就會影響咗呢啲咁樣嘅官員嘅政治前途，國際聲譽唔使講啦，咁啊更加會受損啦。嗱，喺因基於咁嘅原因咧，所以咧即係温哥華或者其他舉辦城市咧，就一定要跟住即係FIFA 嗰個要求嚟去做啦。咁至於話即係安省嗰個高等法院個法官咧，阻止咗市府清理無家可歸者喺市府土地上面嗰啲咁嘅帳篷營地咧，咁啊而家當然係即係有評論出嚟就指責話，即係呢啲法官咧係憑空喺度創造一個新嘅受憲法保護嘅少數群體，咁將啲無家可歸者咧就列入好似種族啊、性別啊、宗教啊同埋殘疾人士啊嗰啲咁樣嘅受憲法明文規定要保護嘅群體之人咁樣。我自己嚟讲咧，就即系同意呢个评论咁样讲法嘅。咁作为一个同无家可归者群体，呢个冇利益冲突嘅市民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咧喺加拿大嘅司法界咧，其实咧近呢10年20年咧，嗰啲裁决啊，已经系过分咁样去逼使到啲政府啊，即系各级政府啊，包括联邦啊、省啊或者市政府啊咁样。迫使到呢啲咁嘅政府嘅政策咧，要去宽待呢啲咁嘅无家可归者、吸毒者、小偷，同埋喺商店入边明抢暗偷嗰啲咁嘅犯人，咁啊令到社会嘅治安咧恶化。你睇最近即系话London Drug都喺我downtown嗰度嗰头删咗佢嗰个铺头啦。啊，咁零售业咧执笠啊，市容啊，街道卫生嗰啲情况越嚟越差，社会安全咧亦都越嚟越差咁。咁呢个情况咧，系咪即系法庭嗰咁多年嚟嘅判决 引致嘅咧？咁我就覺得。

0: 佢哋係有部分責任嘅。而咧呢個評論咧亦都指出咧，話喺1982年通過咗憲法之後咧，司法界咧已經形成咗一種主流嘅觀點啊。佢哋嘅觀點係咩啊？係認為咧，憲法咧唔單止係限制政府去侵犯個人嘅權利，而係咧更加授權咗法院去評估任何法律造成嘅法官眼中認為嘅實質結果啊。呢樣嘢就又係好，我自己覺得係好有問題。點解會由法院嘅法官去評估嘅咧？咁樣嗱，咁佢哋去評估啦，咁啊變咗咧喺佢哋眼中嘅實質結果嘅話咧係有問題咧，咁政府咧就需要作出補救咁。司法界咧其實已經逐漸咧取代咗，即係我自己覺得取代咗聯邦啊、省啊同埋市啊嗰啲議會嘅責任噶啦。而家咧呢啲司法界咧啲法官嘅判決咧已經係真係。是有一些實權的立法機構令到司法界已經變了。我自己看法覺得什麼民主呢已經不再是由人民作主了。這個民選的議會現在其實是失去了真正最終的立法權。立法權在誰那裡在這些法官的手上。而呢我們的民意呢不能夠真正可以左右到政策。那麼我們有什麼民主呢這樣。在这方面来讲，在我们的制度之下呢，以前呢即是我们那个文化呢就是都可以讲话大公无私，最紧要呢就是话睇下总体的利益在哪里就将那样东西行先。但你睇下今时今日呢那个即是社会的态度，在这方面来讲呢就不是是自我行先。咁你让你自我行先的话，咁总体利益就可以放在脑后。而家好似好多呢法官嘅判決啊，好多嘢出嚟咧，就令人咧覺得即係總體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係喺嗰件案件入邊嗰個個體嗰個結果係點樣樣，嗰樣嘢咧反而係最重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有冇辦法去更改呢個事實咧？咁我而家目前睇嚟咧，就似乎喺我哋嘅機制之下咧，就冇乜咁嘅辦法。
1: 嗯。咁啊，當然最理想嘅做法一定係令到一啲無家可歸者咧，佢哋可以重新有瓦遮頭啦。咁啊，呢個係最重要嘅從根源上解決嘅方法之一啦。咁啊，但係目前嚟講咧，聯邦又好，各省市都好，都面對住一個嘅財政方面嘅現實狀況。咁啊，與此同時咧，講緊嘅係即將臨近嘅世界盃嘅決賽，即係呢個比賽啦。咁啊，今次咧16個主辦城市都要依照國際足協嘅框架去制定人权行动计划。咁啊，今次温氏府发布嘅计划当中指出咧，总管 FIFA 方面要求温氏进行美化使用嘅工作，例如系遮盖建筑工地同埋清除涂鸦等等，但系就强调唔会影响维护人权。咁啊，文件指出，根据市府嘅规定咧，执法人员将会喺日间确保公园同行人路冇构建物。同埋係符合相關嘅附例嘅，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啦，就住今次嘅例如世界盃同埋乃至係安省嗰邊嘅判決掀起嘅討論啦，你認為喺使用同埋人權之間應該點樣去兼顧好咧？
2: 我對呢兩則新聞嘅個人見解啦，第一樣嘢覺得喺執行方面咧係有一個困難度喺嗰度，第二咧就係公義啦，如果大家鬧到上法庭，咁點解第一個我話執行上面有啲難度咧？我好了解到市政府咧就話。唔会点样去干预嘅，因为嗱，上个月20号咧，4月20号咧，就有一间裁决就出咗咧，就喺2022年10月咧，有一位呢个 Burnaby 嘅女王家骑警咧，就去咧协助啫，佢吓去接咗咧就清理，即系话咧系嗱，佢本身咧已经系噶，佢呢个即系皇家骑警里边嘅小队就系即系话去协助，即系清理一啲系所谓即系非法嘅吓，即系呢个喺任。任何一个公共的地方啊，呢个系露营啊之类嘅嘢，咁但系咧佢系被袭击兼隔咧就系殉职嘅，咁呢个样嘢咁任何一个普通人嚟讲睇呢件事都已经系打个突嘅，第一样嘢就系为咗咁少嘅事就丧失一条警员嘅性命，咁呢样嘢系唔系变咗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系、是、哇真系叫警员去做呢啲咁少嘅所谓少啲人唔系就话武力啊，即系基本上谂唔到会发展咁样。武力咁啊，但系咧就系即系呢啲咁嘅事情，要为一个警员去冒一个性命危险去做，咁系咪市政府亦都会考虑到呢样嘢咧？如果你一个

0: 公園裏面又再發生咁嘅事，變咗第一當然呢個係輿論啦，第二亦都係一條警員或者喪身啊，或者受傷都係唔係好。咁我覺得佢呢個喺執行上面已經啊，我哋市民啊或者警員本身，我諗呢個警員本身警界方面亦都係受到一個即係自己有一個疑問喺嗰度，即係咁樣執行而去咁嘅。即係冇一個咁嘅氣焰，係咪值得咧咁樣？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所謂公義啦。咁呢個公義，覺得咧，我睇呢、這個佢呢、這個文章上面嘅評論咧，就非常之同意，同埋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咧我哋咧就會係咧就是、香港或者廣東話就講話，寫到講就話犯法就唔使領牌。我哋合法嘅就要領牌，譬如呢個公園，如果大家喺公園所謂有咩活動啊，好多時都要你申請嘅。咁但係呢，你走去樹個營啊，喺嗰度過夜啊，喺嗰度做其他嘢啊，你即係霸咗人哋都可以共用嘅地方嘅時候呢，你打上法院呢，法官呢仲話呢係因為呢班人呢係咩即係話呢班人係所 underprivileged 啊，或者佢啲問題啊，或者各方面所冇價好貴，咁所以咧佢可以喺嗰度，咁佢就唔使申請喎。咁咧而家我哋合法市民咧，就算咧所謂多啲人，所謂 barbecue 咧，好多時要申請，好多啲活動都要申請。咁呢樣嘢就係法官究竟佢之後先阿 Joseph 佢先講，咁你兩位都講過，即係話而家係唔係傾住即係話保護一啲少嘅所謂特別啊 special interest 嘅團體。或者啊，嗰一個群，嗰啲嗰一群群，唔一定係團體嘅。咁佢就反而冇考慮到為合法、守法市民，或者係有錢去俾，即係有貢獻錢落建設依個地方嘅人嗰個權利咧。咁呢樣嘢我就覺得亦都係同意啊，加拿大而家呢個法律嘅法官咁樣判法。咁但係我又覺得會唔會係因為喺政府嘅方面覺得而家執行方面有咁嘅一個係危險喺嗰度，會唔會係大家都會有一個考慮，即係話係算數啦，唔好冒咁大險，又損失啲人命或者呢個係執法人員嘅健康或者身體安全。
1: 嗯。咁啊，講緊無家可歸問題咧，唔單止係會牽涉到市容問題咧，亦都會有治安同埋消防風險方面嘅疑慮啦。與此同時咧，亦都係同公共衛生以及醫療有好大嘅關係嘅。咁啊，喺呢啲政策嘅方面咧，各級政府可唔可以做到多管齊下咧，去到解決呢個問題咧？咁啊，講起温氏嘅話，喺2023年嘅時候，記得當年咧，温哥華市府同埋市警嘅方面都有採取一個嘅大規模行動去到處理溫氏中心東端的帳篷城的問題。咁啊，當年去到採訪的時候都見到咧，係除了警員在場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義工去到協助同埋同幫嗰啲嘅無家可歸者進行後續嘅安排咁樣啦。咁啊，當然當年警方嘅一啲處理手法都引嚟爭議啦，尤其是係對待傳媒嘅態度。不過去到今時今日，如果我哋揸車經過呢一個溫氏中心東端嘅話，到底當地嘅情況有冇改善呢？咁啊，相信都系肉眼可见。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深深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深深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關注一下民生方面相關消息。咁啊，有最新嘅調查指出咧，35%嘅國民打算喺今個夏季減少支出，主要係因為持續嘅生活開支壓力，包括係燃油價格上漲，令家庭財政同旅遊嘅計劃都受到影響。咁啊，另外統計局嘅數據就顯示咧，舊年大約有1/4嘅國民係生活喺糧食不安全嘅家庭當中。對於部分人而言，佢哋收入嘅甚 至乎120%咧，系用于食品同埋房租嘅。咁啊，此制咧喺一啲嘅省咧，就开始推动一啲嘅对抗通胀同埋解决。

0: 生活成本问题方面的措施，当然各省各方面都有。灰省省长费雪刚刚上任的就在星期一公布了三项的新措施，协助省民应对生活成本上升，包括取消部分日用品的省销售税，向低中收入家庭发放一次性补助，以及减免车牌费等等。连同早前公布的措施，总开支估计高达5亿5千万。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我哋目前咧，我哋可以见到中东嘅战局令到油价上升之后咧，对于我哋嘅生活都有好大嘅影响啦。咁与此同时咧，国内嘅通胀亦都系持续。咁我都想请教两位啦，我哋喺省级嘅方面咧 ，BC 省嚟讲，又可唔可以参考灰省嘅例子咧？咁联邦层面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1: 我先
0: 讲
1: 下灰省嗰度咧，咁灰省呢个新上任嘅省长咧，咁呢啲咁样嘅通胀措抗通胀措施咧系几惠民嘅，但我哋都唔好忘记灰省咧，今年十月咧就会举行省选啦。咁究竟佢系买票啊，定还是咩咧？咁大家即系心里有数啦。咁但系始终咧，你喺咁多省嚟讲咧，灰省系最积极喺呢方面。咁佢讲到国民即系面对持续嘅通胀，食品同住房嘅价格高企。咁加上中东战争咧推高咗油价，咁对我哋中低收入嗰啲家庭嚟讲咧系最受影响。咁喺即系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方式嘅情况之下咧，咁即系国民咧只能够缩减佢哋个开支啦。咁喺开支方面嚟讲，有啲可以缩，有啲你唔可以缩。譬如好似食品啊、住房啊方面嚟讲，你就即系好难缩嘅。而家喺呢度嚟讲嘅话咧，就根据报道讲咧，咁有啲人啊，有啲加拿大人啊，喺收入方面嚟讲咧，系追唔上单单食品加房租，即系争咗20%先够买食物同埋俾房租。而咧，佢哋好多啲人咧就靠食物银行过日子。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各省政府咧，其实应该可以做啲嘢。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那我自己觉得他们是有规管权的嘛。那你若干话你可以规管超市和食品的批发商呢，将不能够如常销售的食品呢可以送去食品银行，当然是讲安全的食品。那而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政府亦都可以进一步呢作一些好像一次性的款款去支持这些的食品银行，让他们可以买多些食物嚟到分发俾啲市民或者有需要嘅人，而且扩大佢嗰个服务嘅能力。咁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国民。至于你话即系好似灰省咁样讲话我哋将汽车牌照费减免咗佢啦，咁其实汽车牌照费嗰个减免究竟帮助得有几多咧？咁同埋咧，你咁多即是合资格的人的话呢，你政府的开销很大。但你思想啊，就那资产他用5亿5千800万去帮助这些食物银行的话，那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可以受惠呢？起码可以吃饱个肚呢？即是我觉得有阵时政府洗钱呢，或者可以考量一下究竟即是哪些先得到实质效果。但是我亦都很明白，即是政客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买选票。边啲最能够买到选票嘅嘢咧，佢将将啲钱使喺嗰度啦。
0: 咁啊，讲紧而家系一个嘅高油价嘅环境之下啦，唔单止对于例如系货运嘅方面啦，乃至系涉及到我哋嘅日常生活所需用品方面嘅成本都会上升啦。咁啊，喺加拿大嚟讲，汽车都可以话几乎都系必需品啦。咁啊，因为都此际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巴士公司会罢工啦。咁啊，联邦保守党就呼吁咧取消联邦政府对汽油同柴油征收嘅税款同埋清洁燃料标准。咁啊，而喺省级嘅方面咧，我哋都提到一个灰省嘅例子啦。咁啊，又见到灰省嗰方面咧，亦都会有所谓发放一次性补贴等等嘅措施。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觉得我哋 BC 省可以参考边啲嘅例子咧？喺联邦政府嘅层面咧，仲有冇啲咩可以做到去到帮助减轻咧国民喺今年夏天嘅负担咧？
2: 咁啊，联邦政府咧就讲系因为咁多层嘅结构咧，就佢就能够做得到咧，都系减税啊，或者系暂时啊发一啲所谓派钱嘅，咁啊，特别省啊，或者系联邦就层面就做到咁嘅。但我觉得咧就而家甚至话好多嘅加拿大，甚至话食物方面。

0: 都已經開始覺得個開支好，即係好難去擔。咁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開源同埋節流咯。咁節流，如果大家有有好多時你去好多地方咧，都會見到咧，而家加拿大係好多地方咧，都係其實係呢個食物浪費係相當緊要嘅。咁啊，依個亦都好多即係新聞報道裏面有。咁我自己本身就係、是、好多時，但係如果尤其是而家旅遊季節，大家出嚟如果係住一啲酒店之類嘅嘢咧，你朝頭早朝頭早嗰個所謂嘅免費嘅早餐咧。好多時而家所謂自助式嘅咧，就係、是、一個相當嚇，係一個係浪費嘅一種方法嚟咁。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喺譬如依個係上邊節制嗰度係用其他嘅形式咧？咁我亦都有講開咧，就係好多尤其是依個係所謂麵包啊，或者係嗰方面嘅好多時佢哋日頭，如果大家行個麵包店咧，好似五點六點鐘咧，佢開始會減價，有啲嘢係佢係賣唔曬，佢有啲係有啲商人咧，佢會就去主動或者係有啲依個慈善機構會去將。呢啲即係當日咧，好多嘢咧，佢當日嗱，佢因為商店嚟講咧，佢就唔能夠賣，通常佢唔能夠賣第二日嘅嘢噶啦。咁啊，佢要去捐嘅時候，咁有冇人幫佢捐去個食物銀行咧？同埋亦呢樣嘢就係、是、加拿大亦都係同歐洲咁好多朋友要去歐洲，見到就係日常均咧就所謂呢、這個有呢、這個expiry day， 因為咧同埋呢個係所謂咧要標籤啊。其實你每一樣嘢規矩多咗時候，喺食物上邊嘅時候多咗時候咧，變咗咧就嗰個成本就高咗嘅，而家加埋呢個係啊運輸啊，我哋就算唔用車或者搭公車，咁你都係汽油。總之係能源貴咗咧，你所有嘢都要貴咧。我係二用車嚟噶嘛，而家你就算話所謂本地嘅嘢，佢都唔會話即係擔住拎嚟俾你噶啦，都話開架車咁。即係電車電入邊度嚟咧？咁呢個咧叫高漲時候都要有一個。咁我所以就係話，佢要唔要喺即係嗰日佢可以放鬆啲所謂食物管制方面咧？就呢個話加拿大仲有另一就好似歐洲咁啦，要歐洲有四五個語言嘅，加拿大咧就比較兩個啫。咁但係你睇好多其他國家係一個語言，兼咗你又唔使介咁。多系印多啲嘢上去，即系一个成本喺嗰度。第二就系个 expiry day， 好多时我哋而家就算去超市都有，有时咧有一个角落头，佢有时有啲嘢到就嚟到期啦。咁我记得好多时咧，甚至咧系嗰啲我觉得佢譬如即食面啊，或者好多干咗嘅嘢咧，其实过咗一个月两个月，通常都冇问题咁。但系佢呢个成本就喺嗰度啦，计咗落去咁嘅呢个销售商或者系呢个制造商就要计咗落去之后咧，呢样嘢就无端端咧就喺佢即系喺价钱上边就加深咗我哋一个负担。咁联邦政府可唔可以放松呢样嘢咧？即系管制呢样嘢，佢放松管制嘅话，我谂大家个成本低咗啦，变咗咧都可以其他嘅嘢，甚至食物都可以系成本低啲。同埋咧，好多而家我哋嘅生活形式咧，亦都系可唔可以考虑下，譬如自助餐，而家已经少咗啦，嗰个嘥咗喺嗰度。
1: 嗯，咁啊，见到最新嘅调查都指出，今年国民喺夏季可能会面临一个艰难嘅抉择啦。咁啊，相信呢种趋势咧，都会影响一啲非必需品，例如系旅游业嘅方面嘅业务。咁啊，喺呢几年都较为艰难嘅处境之下咧，咁啊，到底业界又好，我哋个人又好，政府又好，可以点样去到共度难关咧？这个都系考验我哋全体国民嘅智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 AI 咧，教宗梁十四世就发布咗40000字通谕《伟大的人类》嘅，咁啊警告 AI 可能会令反人类愿景常态化，咁啊将人简化为效率系统中嘅齿轮。咁啊，佢喺通谕入面批评呢一个数据同算力集中于少数私企咧，咁啊呼吁政府加强监管，保护劳工，推动 AI 去武装化，同埋确保人类主导。

0: 做武器决策，咁啊强调 AI 背后存在新型奴役，包括矿工、数据中心员工同埋遭网络剥削青年嘅付出咧，经常被忽略。咁啊，此際講緊咧，近期同 AI 相關嘅負面新聞，亦都係陸續浮現，繼續引起關注。咁啊，喺我哋加拿大嚟講咧，人工智能 AI 作弊嘅爭議咧，係持續衝擊高等教育界。咁啊，安省西安大略大學嘅一名教授咧，因為懷疑大量學生喺期末網上考試使用 AI 作弊，決定取消整份嘅考試試卷嘅成績。咁啊，其後校方介入，恢復咗部分嘅分數計算。咁啊，呢一则消息亦都引发咗校园内对学术诚信同埋 AI 使用界限嘅讨论。咁啊，讲紧此际咧，随住 AI 嘅应用越嚟越普及啦，咁啊，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咧，近两成嘅公司咧都开始采用 AI， 比例系快速增加。但系此际咧，亦都系令到呢个技术发展，亦都系令到似乎人同人之间嘅猜忌正系加深。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喺目前趋势嚟讲咧 ，AI 有冇一个嘅反人类嘅倾向咧？咁啊，目前嘅科技系咪正系令人类喺知识同埋道德水平上出现退化咧？咁啊，Joseph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其实都唔系完全错嘅咁讲法。你睇 AI 嗱，你讲到退化啦，咁啊，你可以谂下咧，当我哋有计数机用嗰阵时咧，咁啊代替咗心算啦。咁而家计数机几好，又快又准。咁究竟而家我哋仲有几多人可以心算条计数咧？就算俾钱啊，如果你真系用钱嚟俾嘅话咧，买嘢咧，找翻几多钱咧？咁好多嗰啲柜台员咧都唔知道找几多钱啊，要揿个机先知道，或者喺佢嗰个柜台入边嗰度嗰个工程式咧已经计咗出嚟，话俾你找数找几多。咁啊，计算机咧嗱，咁你又讲下汽车啦，汽车咧就点样样咪代替咗步行咯咁。咁呢啲科技嘅發展嚟講，咁其實好啊，省時省力，係咪？咁變咗人咧行路行少咗。咁你又再講下 GPS 啊？我記得以前咧，你啊出門未去過地方咧，你要打開張地圖，睇下點樣行去邊條街啊，點樣轉。而家有 GPS 唔使啦，省時間。一坐上車，開咗 GPS， 咁你可以穩穩妥妥咁去到目的地啦，而且仲可以避過啲交通嘅堵塞嘅情況嗰啲路段啊，咁樣。但有个问题呢，就是呢有个 GPS 呢，唔单止啊啲人唔识得睇地图，啲司机唔识得睇地图。而且亦都唔记得嗰条路线系点样行啊，唔会认得地标啊。去一次亦都唔记得，去两次又唔记得。以前呢睇咗地图去一次你记得啊点样去啦咁样。而家你跟住个 GPS 行呢，可能你行七八次你先记得啊喺呢度转喺嗰度转咁样。所以你话科技咧点样样啊？咁系咪即系令到人类退化咁？我谂某部分嘅情况之下咧，其实都系真嘅。嗱，你睇好似而家讲话呢个搜索引擎喺好似 Google 啊嗰啲咁嘅搜索引擎咧，嗰啲人工智能嘅功能啊，系咪取代咗我哋需要登录唔同嘅网站搜集资料嘅情况咧？咁事实上系咁，而家你喺个人工智能嗰个功能用嗰个功能嘅话咧，咁你可以揾到好多答案。但啲答案咧未必一定準喎，而家。而咧你睇下社交平台咁，社交平台而家咩啊？代替咗你唔需要咧，作個朋友去通知或者去知會嘅信息嘅情況，唔使有嗰啲麻煩。但系咧，社交平台咧都減少咗，大大減少咗咧人與人之間咧實體見面嘅時間。咁實體見面嘅交往咧越嚟越少啦。面對交往，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呢，变成交往的能力呢就大大下降。尤其是我年轻一代，可能见到一个真人在面前的时候讲话呢，可能口窒窒，可能讲话没信心。但是呢他在网上呢可以大发议论，可以讲很多东西都可以，跟他的朋友啊，跟他识得不识得的人啊，都可以大讲一论。但面对面的时候呢，不出得声。咁啊，當然啦，我哋睇到我哋手機亦都係啦，呢個科技取代咗我哋啲信用卡啊，我哋呢個錢包啊，啲電話簿啊，電腦啊，相機啊，錄音機冚唪唥取代曬啦。咁啊，揸住一個手機，你出門口記得拉住手機就得啦。咁唔使好似以前咁，我要記得帶呢樣，我要記得帶嗰樣咁。至於你講到話，即係學生嗰度用 AI 作弊咁，其實大學覺得冇問題咁。咁即係話俾我聽係咩咧？似乎而家嘅學習文化咧已經發生咗轉變，因為有 AI， 咁似乎咧你用 AI 咧就唔算作弊啦。咁啊可以講話，亦都喺我哋即係年紀大啲嗰啲人嚟睇嘅話，咁啊似乎作弊咧係正常化咗。咁究竟啊大學啊嗰個目

0: 是什么东西呢？咁大学是不是仍然呢是个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推理和创作呢？同埋呢同时呢亦都要他们即是好自由责任地要使用 AI 呢？是不是学校没教到这样呢？即是我觉得在学校方面我亦都要做个检讨。因为始终呢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将来国家的支柱、国家的动力。如果他们在学习方面来讲呢不正確或者學得不啱的話呢，對國家的前途呢是有很大的影響。咁你話係咪反人類呀？咁咁就睇你企喺邊度嚟睇啦。 AI 係咪反人類？咁有啲情況之下呢係好事嚟嘅。有啲情況之下呢如果唔用咗嘅話呢係一件壞事，就好似教宗講咁樣。所以我哋呢係應該尤其是啲有決策能力嗰啲人士呢更加應該要慎而重之咁样考虑佢哋嘅政策同埋佢哋嘅方向，令到 AI 呢可以为人类造福，而唔係为人类做出灾难。
1: 嗯，咁啊，讲起 AI 嘅发展啦，随住呢个技术嘅发展呢日新月异啦，都可以话係经常会有新版本出现。咁啊，亦都係开始喺社会之间呢造成一啲反弹嘅声音。讲緊就係我哋温哥华啦，喺过去嘅周末呢亦都有人群聚集系举行游行，反对今年计划喺温哥华兴建两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咁啊，有示威者系举起标语啦，批评资料中心用水量太大啦， AI 产生的垃圾内容泛滥，还有 AI 开发背后的企业利益等等，都可以见到到底这个科技的普及是不是令人和人之间的猜忌正是加深呢？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个的技术的普及是不是在知识和道德水平上令我们退步，亦还是进步呢？Victor文峰，你又怎
2: 么看？我想第一样看看这个教宗梁十四世就是签署这份的通谕，就是确实就看到他的教宗十三世梁十三世在1891年亦都是签过一个就叫做新事的启发的。因为当时呢就是所谓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呢就是如火如荼。那份通谕就倡导工人的权益和公平的薪酬。咁就係当时呢为保护呢个系工人呢提供咗重要嘅指引啦。当时教会影响力系比而家大嘅，当而家教会影响力都系相当大嘅。咁有样嘢我就睇睇，即系佢系呢个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所谓决定，因为佢系第十四任嘅梁教宗啦。咁第十三任做件事，佢应该做件事系相当好嘅一个一个传统喺嗰度。咁我但有样嘢就系标准呢，好多标准系随呢个时代改变。咁讲返譬如大学里面啦，唔係就算大学啦，中学里面啦，咁我哋稍微年纪大一啲嘅就记得，如果我哋以前呢数学呢就曾几何时呢计数就攞本叫做 logbook 嘅，即係将啲嘢变咗一个 log 之后慢慢计出嚟嘅。咁嗰陣时呢就计算机就话係当出猫嘅。咁旧时呢用嘅时候我标嗰啲咁垃圾站嘢。咁而家嚟讲你真係你话头先我谂就讲 logbook， 有几多位就听众会更记得或者听过呢样嘢。咁而家计算机根本都唔系淨系计算机，乜都有晒啦。咁呢个而家完全可以接受。咁大学里面呢我亦都好多教授相处过，就系佢哋比较开放。但系佢哋呢就系有一个所谓嘅标准喺度。即系好多时呢我见到佢哋就话，总之嗱有某一部分某一啲我系可以完全 AI 你同俾佢做嘅完全可以接受。但系某一啲呢就系不可以接受嘅。咁呢位教授即系喺新闻里面教授都有佢自己讲过，就可能呢会考虑呢将呢个系课堂嘅参与到呢改为100% 评分标准，即是话呢仲要系人同人之间，咁呢个标准呢就系随时代嘅改变啦。咁第二样嘢头先好似阿初就提过啦， GPS 呢样嘢我就非常之我用得好多，同埋即系咁多代嘢我成日都有新嘅用。咁变咗我觉得 GPS 有样嘢好得意啦，就牵涉一个所谓人嘅矛盾喺嗰度啦。咁我就讲返头先嗰度讲话，就系人类呀比如 AI， 其实落讲嚟讲咩人类呀，即系员工打工仔老板通常嗰一齐用 AI 嘅人。呢个系我哋打工仔员工呢或者工人呢，呢个工业革命嘅工人呢就系呢系被 AI 控制剥削嘅。咁讲开 GPS 有呢样嘢好怪啦。咁就话你信唔信佢一回事。咁人可以改变嘅 GPS 嘅嘢㗎喎。譬如而家 GPS 叻到呢，即係话有啲见到红线啦，即係话佢哋有塞车啦。咁你揸到嘅时候呢，就嗰时呢好多时加呢个温哥话呢，我成日都系要生㗎啦。就係如果你今日揸车出去有三个小个

0: 啱过咗我哋嘅地方 construction 啦，或者咩问题咧，你个人系非常之畅顺噶啦。咁好多时无啦啦，佢就喺度可能种花喎。咁佢嗰日冇安排喎，佢停咗架车喺度。你知加拿大做嘢咧，佢有四个路口之前咧，佢已经挡晒所有交通噶啦。咁啊，起不得翻一条线。咁啊，四个路口嘅冚唪唥俾佢挡晒。咁咧，而家咧就 GPS 上面咧 ，Google GPS 好叻噶，问你哦，上一手头先甚至咧，我记得佢甚至问得好精嘅，因为上一手咧就有人报咗啦，就啱啱咪撞死个小动物。咁就问你喂，佢 Google 即刻问我，你仲见唔见一啲嘢喺嗰度啊？咁度。咁呢嗱好心嘅，有時我哋就好心，即係人同人之間好心，就係想話俾下個司機知係有事咁樣。咁但係呢你就益咗呢個 AI 啦。咁呢嗱你益唔益咗呢個 AI 呢，佢又控制咗，咁但係佢好處喎，話俾下一個即係下個駕駛者話呢度可能有問題，或者呢度忽然間出嘅問題已經走咗，譬如好似頭先種花咁，或者佢本來係十點半先做完嘅，十點鐘做完，咁佢過咗啦，咁可能呢九點九點啱啱去過，九點半啊，咁夠四十五分去仲有呢，咁你 AI 呢就將佢係處咗落嚟，就話俾下一個人知，咁呢呢個係咪一個矛盾呢？夠唔夠竟報俾佢知呢？報咗佢知，佢就變咗呢，哇佢係咪控制曬所有嘢，你唔報俾佢知好似對下一個用嘅人又唔好公平。同埋我亦都睇到呢，就係好多時話而家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個感情啊，即係如果唔係用啊面對面嘅感情喺嗰度，emoji 好好用㗎喎。好多時呢寫影說話，你當然啦，而家好似我哋講嘢所謂語氣啦，或者點樣講說話，咁而家擺個emoji上去呢，好多時呢我猜到究竟佢係通常嚟講呢都係直接嘅，即係話佢感情係點，但有時呢都係一個諷刺喺佢。但係始終呢我覺得emoji係一個幾好嘅發明喺度，咁有時呢一個emoji可以填咗好多好多感情喺嗰度。
1: 咁啊，讲起地图导航啦，咁我都曾经用某款嘅导航软件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上面问就话哦，前面有驾驶者反映咧有警察喺度，咁啊又有两个选项俾你拣咯，警察到底走咗未咧？咁啊呢啲嘅选项到底系咪好事咧？咁啊讲起 AI 嘅发展啦，咁啊 AI 嘅发展到底系咪为紧我哋人类指明方向咧，定系为将我哋带入一个嘅深渊入面咧？这个我想都是考虑我们人类的智慧，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反人类呢，一项因为容许运动员服用禁药而掀起极大争议嘅运动会呢，就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举办咗。咁啊，呢场运动会叫做增强运动会。咁啊，使用禁药一直都系体育界嘅禁忌啦，但系呢一场嘅增强运动会呢，就反其道而行啊，标榜容许运动员使用增加运动表现嘅装备，同埋服用被世界反禁药组织禁用嘅物质。咁啊，就话要挑战人类喺科技嘅协助之下可以突破几多嘅极限。咁啊，40几位嘅运动

0: 员就参加咗呢一届嘅增强运动会啦。咁啊，会前咧，咁啊呢一个嘅赛会就预告会成功挑战多项嘅世界纪录。咁啊，不过最终只系得50米自由泳嘅项目咧系破世界纪录嘅。全球嘅体育管理机构都已经谴责相关嘅赛事系具危险性啊，并且表示其中产生嘅任何新纪录都唔会获官方承认。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咧？到底喺我哋今时今日科技咁进步，人类又需唔需要增强呢？咁啊，呢一项嘅运动会背后提倡嘅理念又反唔反人类呢？咁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1: 我自己觉得咧，就佢呢个运动会咧，同我哋普通嗰啲运动会咧，佢哋嗰个标榜嘅嘢咧系唔同。好似你头先讲咁啊，呢一个咁嘅运动会咧，话到明咧系要挑战人类喺科技协助之下可以突破几多极限。咁我哋普通运动会就讲到明，你系个人你嘅能力嘅极限系乜嘢，睇下边个最叻咁。咁而咧，佢呢个咁样嘅增强运动会咧，就被呢个传统嘅运动界人士咧抨击为取巧嘅呢啲咁嘅嘢咁。咁系点样样咧？咁我自己觉得喺呢个运动会呢、這个增强运动会入边咧，佢哋嗰啲主办嘅人士咧，佢哋嘅目标系完全系唔同。咁唔同咧，咁我哋唔可以话佢究竟系啱啊定唔啱，佢系有咁谂法，佢系觉得可以挑战下嘅，咁佢去做。咁至于讲嘅话啊，佢哋似乎今次得一个项目系可以打破传统运动界嘅世界纪录啫。咁究竟系咪即系证明呢个增强运动会呢样嘢咧？佢嗰个喺科技协助之下咧，人类即系都冇乜可能突破极限咧。咁我自己睇法就觉得未必。因为今次呢个运动会咧系第一次咁样做咧，变咗咧真正支持呢啲运动员嘅背后嗰啲财力啊各方面嘅嘢咧，同传统运动界嗰度嗰啲支持咧系争天共地嘅。咁变咗呢啲人系使用呢啲咁样嘅科技嚟协助嘅话咧，佢哋咧究竟有几多训练有几多咧，各方面嘅嘢咧，咁可能相对嚟讲系非常之少。所以下一届咧增强运动会破纪录嘅情况出现咧，可能会出现更多啦咁。我哋而家亦都知道咧，譬如好似喺徒步旅行方面嚟讲，个方式而家开始已经俾啲科技有少少改变咗咯。我讲紧嘅咧系咧话可以穿戴嘅机械人外骨骼，或者系嗰啲叫外骨骼嘅电子脚啊嗰啲咁嘅嘢，就咧帮助登山嗰啲人咧可以咧爬上更即系斜嘅更斜嘅山。点解啊？咁因为佢呢啲咁嘅外骨骼机械咧，可以咧帮你嘅人只脚咧，可以唔使咁用力嚟登山，咁啊令到咧，即系嗰个徒步旅行嘅方式咧，其实真系转咗嘅。咁你话呢个好事唔好事咧？咁我觉得你睇边方唔睇啦。咁譬如好似对一个比较上咗年纪嘅，佢又想话登山嗰啲人嚟讲嘅话，咁呢个系有个好嘅帮助喎。事实上咧，你喺中国入边嗰啲登山嗰啲旅游点嗰度咧，其实都有呢啲咁嘅外骨骼嗰啲机械脚，你可以租嘅。咁啊，帮你爬楼梯嘅，上高嗰啲地方嘅，咁啊，即系你话好定唔好咧？咁样系咪反人类咧？咁我就觉得未必一定系反人类，未必一定系唔好嘅，只不过系话即系大家嗰个标榜嘅目标唔同，咁啊，即系各有各做各嘅嘢啦，咁样，咁啊，值唔值得谴责啊？咁我自己就觉得唔值得谴责嘅，咁啊，即系只不过系一个唔同形式嘅运动挑战啦。
0: 咁啊，今次呢一个增强运动会引起嘅争议当中咧，亦都有人系提出一个疑问啦。咁啊，就系呢个比赛期间，到底系啲人比赛紧，定系啲药比赛紧？不过睇唔同嘅比赛，例如健美比赛啦，因为呢一个嘅有一啲健美机构咧，就并非系世界反禁药协会辖下嘅机构，所以就冇严格嘅禁药管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用药嘅情况啦。但系即使系用药，每个人嘅体质对药嘅反应都唔同啦，咁啊，亦都系有唔同嘅成绩啦。咁啊，但系讲紧呢啲嘅禁药咧，好多嘅健康专家都警告啊，好多嘅成分咧可能会带嚟缩短寿命甚至致命嘅后果。咁啊，但系今次嘅增强运动会组织主办方就话，所有相关药物咧都系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嘅批准。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运动会引起嘅争议咧？咁啊，科技咁进步，人类又需唔需要增强咧？
2: 呢样嘢我第一样就觉得系佢哋西方嘅科学精神，有样嘢我就依个佩服啲，即系咧佢哋肯啊，即系咧任何嘢咧佢都想去照可以试下试验下咁，然后咧先至系想试下去求证一下所谓 work 唔 work 咁啊，同埋咧

0: 呢样嘢，咁好多时咧讲翻咧就喺呢个正式嘅运动会上面，好多时啲禁药咧，其实咧好多禁药咧而家系被呢个系所谓一个系手段啊，一个系假嘅手段咧，就系可以冚咗佢嘅。所以好多时咧就呢个系俄罗斯咧就已经俾人爆咗，国内嘅人爆咗，就系因为咧佢呢个分析仪器里边咧，好多时咧就可以做咗啲手脚咧，将某种药冚咗某种药嘅时候咧，就睇唔到出嚟，或者睇到出嚟咧又唔知嗰样嘢，嗰样嘢冇被禁嘅话咧，即系话就佢唔可以话你呢样嘢系可以再 DQ 你啊，因为佢话呢样嘢系被禁嘅。咁呢个咧技术上面嘅吹口，咁呢个药品系咪有意嘅？用咧，呢个肯定啊！你睇俄罗斯俾人咁样啊，褫夺呢个权咧，知道咧已经系非常之长，又系好耐存在咗好耐噶啦。
1: 嗯，咁啊，不过就算用药与否啦，咁啊，相信科技咧都系取代唔到，例如运动员佢哋自身嘅努力同埋佢哋嘅技巧。咁啊，正如如果我唔识游水，你俾粒药我食完，我都唔会可以做到游泳冠军。咁啊，所以都喺科技发展嘅如今咧，咁啊，讲紧我哋人类咧都系可以去到为自己中意嘅嘢去尽量努力一啲。咁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本言会之音诗竹全情意。本言诗竹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4: 管弦丝竹是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反其道而行咧，5月18号就系南韩嘅光州民主化运动纪念日。咁啊，喺5月18号，咁系喺此际咧，南韩嘅星巴克咧就推出咗一个嘅坦克日，咁啊推销坦克随身杯，咁啊令人联想起当年镇压起义嘅时候部署嘅坦克啊，咁啊勾起咗当地民众军政府统治嘅痛苦回忆。呢一个南韩星巴克嘅坦克日嘅做法咧，亦都系引发各界嘅炮轰同埋抵制，咁啊风波亦都系导致销额大跌。咁啊，南韩星巴克公司嘅执行长随即就被解雇，近日亦都系不断传出有当地民众辱骂星巴克店员嘅事件。咁啊，之后母公司新世界集团会长啊再次出面道歉啦，就亦都公开咗公司内部调查结果，冇明确证据证明相关员工同高层系故意，又话咧一啲嘅字眼系由人工智能 AI 推荐啊。咁啊，不过相关员工拒绝交手机啦，令到公司层级嘅调查受到法律限制。但系目前首尔警察厅已经接手调查。咁啊，而该公司嘅公布嘅调查结果咧，又审批过程中亦都显示咧，团队当中冇人就今次活动嘅用字提出异议，甚至系喺冇检阅文件嘅情况下就直接批准通过。咁啊，母公司方面承认员工缺乏呢一个社会同历史敏感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点解喺今时今日人类普遍嚟讲，尤其是发达国家咧，教育水平都提高咗嘅情况之下咧，就住今次喺南韩发生嘅呢一个坦克日嘅事件咧，可以为我哋带嚟啲咩嘅启示咧？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点样可以做出一个反常识同埋睇落就已经好滑稽同埋无知嘅一个做法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6: 呢、这个事件咧，令到我就睇到嘅有两样嘢啦。一咧就系啲大企业咧，嗰啲高层啊，未曾有坚持企业规管机制嘅落实。
1: 嗯。

0: 这个好明显啦，咁似乎呢连睇都冇经嗰啲高级人审查过嘅，或者嗰啲体制冇经过嗰个嘢嘅，咁冇落实嘅，咁变咗呢啲出晒街啦，咁造成咁大嘅风波。另外一样嘢就呢，企业呢对市场所在嘅地方嘅历史同埋文化呢係必须要有足够嘅认识。咁而家睇嚟呢，就似乎係负责嗰啲人呢，同埋即係见过呢啲文字嗰啲人呢，呢、這个足少文字嗰啲人呢，似乎冇人警觉到话喂五一八六係呢个江州事件嘅日子嚟喎。坦克呢亦都係当时嘅军管用嚟镇压啲学生话你嗰个示威喎。喂，呢样嘢唔用得喎。咁即係证明话呢，似乎嗰啲负责嗰啲人呢，嗰啲团队呢，在对这个纳韩这个市场那个历史和这个文化呢，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认识可以讲。因为呢直前都没有联想到喂这个518和这个坦克这两回事没有一起这样做的这样。那这些这样的东西根本上呢是难以即是令到南韩的民众觉得喂你是不是就是影射在1980年发生这件这样的事件呢，这样。咁呢个系绝对唔尊重，即系南韩嗰个历史，同埋佢嗰个国民嗰啲相同。咁佢哋咧而家喺南韩嗰度带佢呢个反星巴克嗰啲商业活动啊，各方面嘅嘢，咁唔支持星巴克，咁搞到咧就即系可以讲话个问题好大啦。而咧今次亦都令人睇得到咧互联网嗰个威力。以前可能有啲咁嘅地区性嘅事件咧，咁出嚟即系地区性咯。即係道歉下話哎呀做咗嘢啦，咁就已經平息。但係呢互聯網呢有個回音室嘅效應。咁喺入面嗰度一啲人呢越講呢就越興，越講呢就越嬲。咁嘅話呢變咗呢你走出嚟平息下呢，咁未必可能咁快脆搞得掂㗎，或者擺得平。可能或者仲會繼續即係發酵落去都唔定。
1: 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咁啊，其实依所谓啊，呢个哈洛嘢咧，都好多次发生噶啦。咁啊，第一单即系最近即系以历史一单一句说话咧，都可以搞到大事出嚟。咁就系2013年咧，呢个美国波士顿嘅马拉松咧，咁就发生呢个系恐怖袭击啦，咁有伤亡。咁但系到2017年四年之后咧，就呢个系呢个马拉松嘅呢个赞助商啦，总之跑完马拉松嘅呢，咁佢聽佢 email 一句说话俾佢知 ,Congrats, you survived the Boston Marathon, 咁啊以英文嚟讲 ,survived, 其实意思就话哇你好嘢啊，即係顶得顺咁样。但係 survived 呢应该系如果一个系俾人襲击过之后，即係话呢就即係话呢系啊呢啲残存咁样解。咁见到当呢件事呢大咗相当大㗎啦。咁我去到呢就系2019年呢，呢个系而家大家都好有名嘅，呢个呢就系韩国好流行嘅日本嘅所谓呢个系便衣公司啦，咁就佢咧就用呢个说话，亦都系一句说话咧，就搞到好大件事嘅。佢话咧 ，How can I remember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more than 80 years ago？ 咁当时嚟讲，日本同韩国嘅关系就系咁大咁好。咁而80年前咧，即系2019年嘅80年前咧，仲系日本咧系统治紧韩国嘅。咁用一个日本嘅公司讲一句咁嘅说话出嚟，即系你记唔记得80年前嗰啲嘢啊？咁样啦，变咗咧当时嗰、那个去。这个日本公司咧，韩国咧130间店咧都系被人抗议噶，呢个咧就国家上边嘅嘢，咁所以一句说话都好紧要。咁今次这个 Starbucks 问题出在咩咧？就系、是。佢係三樣嘢，佢冚唪拉埋曬一齊都冇人發覺。第一就係5月18日，第二就聽所謂呢個係坦克車，其實聽如果佢呢個英文嚟講，即係話嘅好實正咁樣。但係佢仲有一句説話，就臨尾嘅説話係最緊要，佢就話 Tank on the desk， 即係其實佢意思就話啊，你解杯咁實正嘅杯擺喺個係台上面咧，都好嘣一聲咁。但係咧，原來咧佢江州事件咧，其中一位係全咧係俾警察啊，呢個係私刑嘅意思嘅，就係、是、佢。警察话佢自己撞咗落张台度，嘣一声系撞死咗。咁变咗呢三样嘢，完全都冇人去即系睇过咧，系嘛？你话尤其是呢啲大公司，通常系好几层嘅人睇过先至 OK 嘅。咁究竟系有意啊无意咧？咁而家就系呢个系大家喺嗰度争议喺嗰度啦。咁但系一句说话，头先我讲，譬如系美国呢个马拉松啊，甚至系日本嘅，都可以都系撩起好大嘅，尤其是战争里边。咁就算喺西方成呢个国家里边啦，呢个澳洲咧，亦都系2015年。就有一间系超级市场，好大嘅私入市场咧，就话咧，就用呢个系和平纪念咧，就用咗一个。

0: 嘅话咧，就吓你如果系战争和平纪念咧，系你啊要攞相出嚟咧，就系、是、啊我哋咧就呢个系新鲜嘅，就诶要个 fresh fruit people 嘅个名喺嗰度，咁啊见到咧就系第一人哋一听到你无啦啦会将个战争嘅一样嘢拉翻出嚟嘅时候，变咗一个好大好大嘅议论啦。琴晚咧呢个超呢个市场嘅冚白所有嘢都要收翻晒，就冇再用呢个战争宣传。所以我谂即系似乎呢一间公司冇学得到，即系逢亲同战争有关嘅宣传都唔系。咁好噶啦，
1: 咁啊，讲紧嘅系今次呢一个嘅南韩星巴克喺五月十八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纪念日当日推出所谓嘅坦克日。咁啊，刚才我哋都有讲到话咧，喺佢哋其后母公司交代嘅调查结果啦，就系讲紧审批过程中咧，冇人就住团队当中冇人就住用字提出异议，甚至喺冇检阅过就直接批准。咁啊，讲紧嘅系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怎样可以避免犯下一些低级错误呢？咁啊，相信喺科技发展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人都需要喺智慧方面系有所进步。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集我们探讨一个国策，加拿大的英法双语制。这个官方语言制度其实是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再次重新确立，肯定了英文和法语在加拿大有同等的法律地位。Kenneth， 早前因为加航丧失了两名的年轻机师，而加航的 CEO 在发布哀悼影片的时候，因为没有用这个法语，最后引发批评，而加航的 CEO 亦都要宣告提早退休，法语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但是2021年的人口普查就揭示了法语的使用率持续下降，现在已经低过总人口两成了。究竟英法双语制度还应不应该坚持呢？
7: 我覺得英法雙語是一個特別的，在個加拿大來講是製造了一個特別的不同的氣氛的，咁令到我們呢是可以說相當之驕傲，是跟其他國家不同，尤其是在美國就是我們的南邊的鄰居來講呢，我們覺得我們加拿大人呢是比他們有文化一點的，咁就是因為其實雙語呢都是有一個這樣的效果喺度嘅，咁但係雙語唔係話唔需要成本嘅，我哋都使咗好多成本落去，同埋我哋覺得呢個咁嘅效果咧，其實要根據民調咧係應該繼續維持嘅，咁我都發覺咧係值得要考慮咧去繼續維持嘅。
6: 咁啊，轉頭翻嚟第二節，會繼續同 Kenneth 分析下呢一個政治文化政策，轉頭再傾。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undra

0: Ford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如果大家有细心留意嘅话啦，咁可以见到联邦同埋省府咧，其实喺支持法语发展方面啦，其实系做咗好多嘢噶。比如系灰省政府嘅96号法案啦，咁啊规定咧，拥有25名或者以上嘅企业咧，都必须要规定咧法语系主要嘅职场工作语言。而联邦政府层面，亦都喺移民人口嘅途径上面咧，刻意加入咗 Francophone 嘅一个法语 PR 配额，咁用意咧都系想确保咧喺加拿大咧有一定嘅法语群体。Kenneth， 虽然政府在保护法语方面都不遗余力，投入了极大的资源，但现实层面上面法语在全国的使用率就持续下跌，连是加拿大的法语大本营灰省都发现法语的使用率是不断下降。而法语办公室在灰省2023年亦都公布了一份的报告，更加讲到18到34岁的后生仔人面，法语的使用率的比例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政策和现实的差距呢？
3: 是啊，咁虽然我哋喺加拿大嚟讲法语系一个法定语言啦，但系我哋要睇睇就整体全世界嚟讲嗰个环境。咁全世界嚟讲咧，英语系一个最受人用嘅语言嚟嘅。咁第二咧就系普通话，咁第三就系印度语 Hindi， 咁第四咧就系西班牙语，第五就系法语。咁即系换句话咧，法语系可以话系第五。在全世界来讲用得比较多的语言来讲。咁喺譬如如果加下尤其是如果喺科技上面大部分即係譬如尤其是年轻人呢，佢哋都会上网嘅。咁而网站上面呢，根据统计呢，有60%嘅呢个网站呢最主要都系用英文。虽然有啲网站呢系第二种语言，你可以揀英语，但系一上去就喺英语嘅话呢系占咗60%嘅。咁喺其他嘅应用嗰方面呢，就譬如如果你系无论商界又好，系做事情又好，都系用英语为主嘅。咁如果用英语为主导嘅话呢，咁变咗年轻人習慣咗呢就用英语。咁所以呢就系用法语嘅机会呢，尤其是如果除非你喺加拿大嚟讲住喺嗰啲法语嘅省份，就或者就喺呢个安省嘅 Acadia 嗰部分啊，或者呢个纽芬兰市嗰方面嘅某几个城市呢，如果你用法语嘅机会唔大嘅。举个例子，即係譬如我哋喺BC 省又好，阿伯达省又好，我哋即係平日嚟讲用法语嘅机会真係唔大嘅。咁如果用得少嘅时候呢，自然呢就係会冇咁多人会去喺呢方面嚟讲係认识啊，或者去学啊，或者去用啊。咁喺移民嘅結構嗰方面，亦都係我哋加拿大係移民國家嚟講啦。咁好多外來嘅新嘅移民咧，佢哋未必一定都係懂法語嘅。咁雖然咧，就加如果嚟自係北非嗰方面咧，咁就西非嗰方面咧，都好多係法語系嘅國家嚟嘅。咁但係佢如果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如果佢居住喺呢、這個BC 省，即係唔係喺法語區嗰邊咧，佢都係要講英文。咁所以其實係純粹呢個係一個嗰、那個實際性應用嗰方嘅問題咧，令到咧就法語係咧就唔係咁多人去講。咁所以就變咗係雖然佢係一個法定語言，但係佢使用率咧反而就唔係話咁高。
2: 咁嗱，正如你所講啦，英文咧係一個國際語言咧，係一個既定事實啦。咁但我哋都要睇下咧，法語作為加拿大嘅另一個官方語言咧，究竟有冇達到一個官方語言嘅普及程度啊？咁而家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數字啊，喺灰省以外嘅加拿大其他省份啦，法語人口比例咧其實已經跌到去咧難以符合雙語制度嘅一個水平。咁即係話咧，以法語為母語嘅人口咧，其實只係佔咗咧總人口嘅3.2%啫。咁除咗安省嘅東部同埋北部以及 Acadia 嘅少數地區之外啦，法文嘅應用程度啦，喺其他區域咧基本上係冇需要一個日常應用嘅意義噶。如果咁樣去睇嘅話咧，其實法文係咪已經失去咗官方語言嘅功能啦？咁除咗一啲特定嘅職業啦，或者係移民用途之外啊，學法文仲有冇意義咧？
3: 嗱，咁法文嗰方面，因為佢係我哋加拿大嘅法定語言咧，咁喺呢啲聯邦政府上邊嘅基本上。

0: 如果喺尤其是唔淨止喺法語入邊咧，正基本上喺加拿大入邊咧，理論上都係要雙語嘅。咁雖然即係我哋嚟到我哋 BC 省同埋呢個阿伯達省咧，就喺西岸呢邊咧，就變咗就算係去到聯邦政府嘅機構入邊咧，除非你係問佢，你問佢，佢一定要俾法語嘅嘅刊物你啊，或者用法語嚟答你。但係表一般嚟講嘅應用咧，如果你唔用嘅話咧，就全部。唔用法語嘅話，全部都係用英語㗎啦。咁所以變咗從一個純粹一個法定語言嗰方面嚟講咧，就局限咗喺呢個政府嗰方面啦，就局限咗喺法律上面啦，局限咗即係譬如如果你同即係譬如話喺嗰個因為同法語嗰方面、魁北克省嗰方面嘅商業活動打交道嘅話咧，又或者你真係同即係世界外邊，即係法國啊，或者法語嗰方面，非洲嗰方面嚟講打交道嘅話咧，你確實真係唔需要用法語嘅。咁所以仲有一個法定嘅語言嚟講，雖然個使用率咁低，但係因為佢係法定語言咧，我哋變咗唔可以唔用嘅。咁嗱，舉個例咧，就話如果即係譬如話早幾十年嘅時候咧，就喺魁北克省咧就有佢個獨立運動啦。咁如果我哋家下現時嚟講，稍微提一提及話，如果我哋係要減低法語嗰個使用率或者佢個重要性，或者甚至話喺嗰個法定語言度剔除咗法語嘅話咧，我相信肯定咧就喺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引起軒然大波，可能佢哋又再諗呢個分離。嗰、那個考慮㗎啦，咁所以作為加拿大要統一嘅話咧，我哋可以話喺呢方面嚟講係唔可以考慮剔除法語
1: 嘅。嗱咁再讲一啲实际啲嘅层面啦。咁相信大家都有学过一种新语言嘅经验啊。如果生活环境上面有一个相应嘅语境啦，咁相信咧系可以沉浸式咁学嘅话咧，系可以进步得好快啦。咁但系当加拿大咧，其实大多数嘅省份咧，其实都缺少咗一个法语为主嘅语境啊。咁所以好大部分嘅加拿大学生其实都有学法文噶。咁但系学法文咧，只系流于一个兴趣班嘅性质，始终都未能够成为一种生活嘅语言。Kenneth 啊，咁其實好似温哥華啦、多倫多啦呢一類嘅多元化嘅城市啦，法語人口咧低過兩成嘅，而移民人口又不斷增加。咁政府應該要點樣安撫咧法語群體嘅一個文化焦慮啦？又點樣令到咧廣大嘅移民咧覺得自己係被接納，成為加拿大多元語言嘅版圖啦？
0: 我哋可以可學，即係譬如話喺歐洲嗰方面咧，因為歐洲係可以話多國嘅語言啦，咁亦都係好多歐洲嘅小國啦。正所謂你揸架車向任何一方面行得一兩個鐘頭咧，就已經去咗第二個國家噶啦，就唔同我哋加拿大。咁咧，我哋如果揸架車咧，行十幾廿個鐘頭咧，仍然都喺我哋加拿大境內。嗱，咁喺歐洲方面咧，就多種語言咧係非常一個常見嘅一個情況嚟講。譬如舉個例咧，即係譬如話喺呢個瑞士啦，荷蘭啦，比利時啦、盧森堡啊呢啲咁嘅細個國家咧，佢哋一般嚟講嘅人咧，佢哋都係多種語言嘅。咁而佢哋喺學校度讀書咧，就基本上佢一定係差唔多，一定要規定要讀兩種語言或以上嘅。咁大部分嘅學生到佢哋係讀完書嘅時候咧，佢哋都係起碼三四種語言或以上。咁我亦都認識過唔少嘅喺呢啲國家嚟嘅時候咧，佢哋講六七種語言都係大有其人嘅。嗱，咁學習語言咧，其實最容易咧就係喺開始細細個就開始學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加拿大既然係法定語言，係英文同法文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喺學校個制度上面咧，應該係可以話強制性一啲，係逼住啲學生細細個嘅時候咧，就真係學習兩種語言，唔係唔得嘅，得嘅。咁而我哋家譬如喺啲英文嘅省份入面咧，多數英文講省份佢哋係冇話硬性規定啲學生咧一定要讀法文嘅，佢哋一定要讀英文啦，呢個無可否認啦。咁而喺呢個魁省同埋有啲即係法語系嘅城市入面咧，佢哋都規定就可能都係要讀呢個法文為主。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本上喺嗰個教育制度入面咧，規定係要讀雙語嘅，細細個就要佢一定要讀英文同法文嘅話咧，我覺得係行得通嘅，而亦都能夠真係令到咧法語咧係加拿大一個法定嘅語言，而唔係有名無實。名就係話雙語，但係大部分嘅區域，正如你頭先所講啲數字咧，我哋都係唔講法語嘅。咁有啲咩好處咧？我哋睇翻歐洲呢幾個細國就知啦。譬如喺荷蘭嚟計咧，荷蘭嘅人口咧，等於我哋加拿大大概一半到，但係佢大部分咧都係三四種語言嘅，佢哋入邊嘅人。

0: 咁方便咩呀？方便佢哋做生意。所以荷蘭係一個商業城市，商業氣味好濃嘅一個城市，佢亦都喺國際上面嘅貿易呢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嘅。咁呢樣嘢我哋加拿大係可以學㗎。
1: 咁啊，加拿大系一个咧移民嘅大国啦，我哋咧向来都拥抱一个多元文化，亦都包容啦多元种族，以此为傲噶。要令到呢个英法双语嘅制度咧唔好流于形式化，未来个出路咧可能要放低咧用同一种标准啦套晒喺全国嘅一个执念啊，令到法语同埋多元种族嘅才能啦都可以喺各自适合嘅土壤上面发挥所长。咁休息翻嚟第三节，继续同 Kenneth 逐一分析呢个加拿大嘅官方语言政策。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5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号出发，
4: 6月1号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呢一节咧继续讲下加拿大嘅官方语言政策。咁啱啱咧都讲咗好多啦，关于法语喺加拿大嘅普及程度啦，同埋应用层面有几高。亦都讲到啦政治层面同埋法语作为一个历史契约嘅作用。Kenneth， 加拿大嘅官方语言办公室 OCOL 咧，亦都喺2021年咧发表过一份嘅民调结果啊。当时以电话访问咗1500多个嘅受访者啦，咁关于佢哋对于双语制同埋法定嘅官方语言嘅睇法，咁当时嘅加拿大人咧系咪支持双语制呢一个制度咧？
0: 系啊，咁加拿大用呢个法语同英语作为我哋嘅法定语言咧，其实当然系历史上嘅因素啦。咁为咗当时嘅法裔同埋英裔嘅人能够共存嘅话呢，我哋就决定咗用咗双语。咁而嗰、那个我哋选择首都呢，都唔会选喺蒙地可，又唔会选喺多伦多，而系选咗喺渥太华，咁即系正所谓一个中间点啦。咁令到希望就系法语同英语系嘅人呢能够系和平共处。咁所以我哋作为加拿大人亦都系非常之赞同呢样事嘅。咁根据头先所讲嗰个调查出嚟呢，就大部分嘅人，超过80%以上嘅人呢，都系认同呢，就话我哋继续要维持呢个双语嘅。咁而双语呢确实有好似我頭先提過呢，好多喺歐洲嗰邊嘅小國呢就方便咗佢哋呢係同其他國家嘅溝通，因為歐洲即係好多呢啲小國嘅，如果你唔能夠講佢哋嘅語言呢，溝通上口都有問題。另外呢就肯定係會幫助咗做呢個國際性嘅貿易嘅。咁雖然我哋加拿大鄰近美國呢，美國就大部分都係這個講英語嘅。咁喺現時，尤其是加拿大現時嚟講，嗰個環境係美國同我哋可能就唔係話咁好似以前咁和諧㗎啦，我哋係需要係更加擴大我哋同其他國家嘅貿易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多講一啲語言嘅話呢，肯定對於我哋國際上嘅貿易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就係無論喺私人嗰方面，即係正如你頭先嗰個調查顯示出呢，我哋加拿大人大部分其實都接納咗呢個雙語嗰個問題嘅時候呢，就更加應該喺呢方面發展我哋呢個強項可能就推廣到呢，就話所有喺英語嘅省份呢作為學習嘅語言嘅話呢，我哋要加埋落去法語強迫，即係譬如強迫性，即係話小學開始佢哋就讀

0: 埋法語，英語法語共行。咁然之後到佢哋畢業嘅時候，中學畢業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話雙語都能夠係流利咁講嘅話咧，我覺得得一來，我哋個官方語言係唔會係再有名無實啦，真係我哋加拿大人真係可以雙語嘅。二來咧，我哋肯定對於就係擴展我哋國際性嗰、那個貿易係有幫助，咁亦都幫助咗我哋加拿大人呢係能夠明白多一啲其他外國嘅文化，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喎。我哋嘅視野呢可能會擴大咗。咁我覺得既然聯邦政府每年都使咗好多錢㗎啦，一般嚟講淨係估計聯邦政府自己因為要維持呢個雙語㗎啦，每年都係要使咗20億至30億之間嘅。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因為加拿大聯邦政府佢每年嘅財政預算咧係得5000億嘅，咁5000億嚟講，你20億、30億嘅時候咧，只不過係0.4、0.5%嘅呢個咁嘅使費啫。咁一個咁嘅使費，如果你除翻嚟每加拿大人咧，係每人每個加拿大人係50蚊一年到嘅啫。使費而能夠維持到一個雙語，能夠令到我哋能夠更加好同其他外國人溝通，增加我哋個貿易上嘅嗰個能力，亦都對於文化嘅認知有多一啲嘅寬闊啲嘅個規範，我覺得係值得使嘅。
1: 咁雖然坊間咧對於法語嘅保留啦，大多數都係源自於一種嘅民族歷史嘅自豪感啦。咁但係英法雙語制度啦，對於聯邦政府嚟講啦，都有一種係政治手段嘅感覺噶。呢一種咧保障魁省嘅法裔加拿大人嘅獨特性啦，咁亦都令到咧加東同埋加西省份咧有一種疏離感嘅增強咗啊。令到加西有時壓省啦，同埋沙省啦，都覺得聯邦咧有偏幫到啦魁省，撥更多嘅資源咧俾魁省去保育法語，但是亞省的農夫失收就沒有任何的資助。對於法語的一個魁省的法語保障和優越感，其實是否都加劇了加東和加西的一個政治矛盾？
0: 是啊，這個呢亦都是我可以說加拿大歷來的時候呢聯邦政府處理的我覺得是不當的之處啦。咁譬如我們一個家庭入面有幾個細路仔的話，有個細路仔是零舍扭計的。咁多數變咗父母對佢嗰個零舍扭計的細路仔呢個注意力肯定是多咗的。咁魁北克省呢就一路以來呢就是有譬如尤其是60年代開始嘅時候呢就有所謂分離主義喺度啦。咁變咗聯邦政府呢為咗維持國家嘅統一呢就可以話對於魁北克省呢係嗰個援助呢係零舍多啲，呢個無可否認嘅。咁令到即係譬如其他省份認為好不公平呢，咁呢個亦都係在所難免嘅。就整如喺個屋企入面，如果嗰個頑皮細路仔得到父母多啲嘅所謂嘅容忍力嘅話呢，其他細路話肯定就話你唔公平喎。咁嗱，家下現實嚟講呢，就可能喺西面呢啲省份呢，即係 BC 省同埋阿伯達省，尤其是阿伯達省呢，因為佢係出好多油啦，咁亦都係帶來好多嘅收入啦，俾加拿大政府整體嚟講呢係好多税收啦。咁嘅時候佢亦都覺得喂特別唔公平喎，咁所以阿伯達省呢最近亦都可以話有啲係所謂獨立嘅傾向啦，咁有所謂個呢、這個個公投嘅呢個咁嘅考慮喺度。嗱，咁呢個呢就亦都係可以爭取呢個注意力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我覺得呢就如果阿伯達省真係話離開咗加拿大呢，可以話都係冇啖好食嘅，因為正所謂如果你等於離開咗嘅時候，你啲油賣俾唯一就係美國啫，而美國本身亦都好多頁岩油，咁變咗你係只不過產油嘅地方嘅一個其中一份，就唔係話好獨特嘅一件事。咁美國如果想呢個加拿大分離嘅話呢，第51個州嘅話呢，咁梗係希望阿伯達省呢可以分離出嚟，咁但係如果真係分離咗，如果真係話落咗入去美國手入面呢，阿伯達省肯定佢嘅現況呢就冇現時咁好嘅。咁所以嗱，咁但係作為一個扭計嘅招數呢，能夠得到即係聯邦政府嘅多一啲嘅資助嘅話呢，可能呢個又可能會係真係可以收效㗎喎。咁無論點都好啦，嗱咁唔好，我覺得唔好，因為我哋雙語嘅問題呢，法語英語嘅問題呢，令到我哋加拿大有任何嘅分離呢方面嘅考慮。咁最好嘅方法就係話全國真係喺所有嘅學校上面，細路仔學語言，學多一種語言係唔難嘅，亦都對佢生活以後生活嚟講係多姿多彩咗，對於我哋加拿大整體嘅經濟形象，對於我哋國民嘅認知係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全國呢真係開始呢、這個讀埋法文咁。

0: 我覺得就係令到一來公平曬啦，二來咧就真係提高咗我哋加拿大喺外同外邊接觸嘅呢個嘅能力。咁呢個係唔會再係一個所謂有名無實嘅雙語國家。
1: 咁啊，另外咧，仲要讲下咧，语言政策背后咧，牵涉到嘅一啲政治特权啦，同埋升迁问题噶。因为咧，同时要精通英法双语，咁先有机会咧成为总理啦，或者系内阁嘅要员。咁间接咧，都将权力咧集中喺背景相似嘅少数精英群体入面啊。咁比如系灰省嘅 Laurentian Region。咁有报道咧就指呢一种嘅语言政策咧，间接咧系减少咗咧有才能嘅人士咧担任要职噶，限制咗咧只系识英文嘅人咧。是不能够进入去到加拿大的执政圈。 Kenneth， 这种论述到底有没有事实的支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当这个 AirPod 都可以做到即时传译，简政客还是不是需要有这个官方双语受到这个的限制呢？
0: 是啊，确实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呢，确实是有的。所谓这个 Laurentian Elite， 这个所谓他们是能够垄断了有加拿大政治那方面的发展呢，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确实、哦、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的公务员的话呢，如果你不能够识双语的话呢，你升职的机会是很有限制的，你升不到去很高的职位的。那如果你能够真的双语的话呢，那你的发展就肯定是多了的。那虽然即是我哋家下現時嚟講，呢個人工智能啊、電腦嗰個能力啊，就已經好大啦。咁隨時咧就可以做翻譯嘅。但係幾時，尤其是喺政治嗰方面，你講嗰種語言，同埋你用翻譯機嚟幫你翻譯嘅話咧，個感受係完全唔一樣嘅。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咧，就係話，如果有啲西人同我哋好努力咁去講下中文，雖然佢講得唔係咁好，我哋都覺得佢係好特別係可以容易親近一啲嘅，覺得佢係有誠意一啲嘅。但如果佢純粹對住部翻譯機嚟同你溝通嘅話咧，你只不過話 OK， 咁你始終都係利用呢個技術啫。但係你唔係話對於我嘅語言、對於我嘅文化係尊重嘅。咁所以唔同嘅。咁所以如果尤其是搞政治呢方面，如果你能夠真係講翻個法語咧，係對於法語係嗰啲人同埋喺嗰啲省份入邊，你嘅支持度肯定高嘅。咁所以係佢哋係著數好多嘅。咁呢個如果能夠全民都，譬如一代以後全部後生學生畢業嘅時候都能夠雙語嘅話咧，咁呢個咁所謂嘅壟斷咧就可以打破，比較平均一啲啦。
1: 咁啊，今集好多謝 Kenneth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咧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4: Long Weekend 去露營，唔係揸住架豐田 Tacoma， 可能會覺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專享日買架 Tacoma， 憑住強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車你去揾個更好嘅露營地點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家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佐格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系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佐格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大家好，5月27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大家好，5月2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

奇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部分地区今日气温持续高于季节正常水平。加拿大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将达到摄氏20多度至30度。夜间气温亦维持在10几度。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ECCC 已经向亚省东部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高温警告。范围由 Yellowhead Highway 以南至美加边境，并延伸至缅省新南部。当局提醒，持续高温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婴幼儿、长者同有长期病患人士。环境部建议民众尽量将户外活动改至较清凉时段进行，定时休息，多留在有冷气地方，并补充足够水分，避免饮用含酒精或咖啡因饮品。同时提醒驾驶人士切勿将儿童或宠物留在车内。卡加利、列必殊、红鹿市和厄明顿气温虽未达高温警告标准，但当局表示炎热天气仍有机会增加中暑风险，呼吁居民保持水分和适时避暑。天气方面，今日亚省中部和南部将较寻日不稳定，预料有零散阵雨和局部雷暴，大部分雷暴预料不算严重，但山脚地区和亚省东部下午有机会出现迅速增强的风暴。目前覆盖草原地区西部的高压脊预料持续至星期五，令暖空气持续流入并推高气温。待高压脊减弱后，比斯省以及亚省中南部有较大机会出现强烈雷暴，可能带来强风、大冰雹同暴雨。卡加利地区周末亦可能出现持续降雨同气温明显下降。卡加利市会寻日决定暂时保留市中心免费轻铁区，并押后至明年再作最终决定。同时要求市府进一步检讨相关安排，议会以9-6通过延期动议。多名议员表示仍需考虑公共安全和社区咨询等问题。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虽然未能够即时保住免费区，但至少暂时得以保留，对支持者而言已经算是一种胜利。卡加利免费轻铁区自1981年设立，范围由 Downtown West Kirby 站至 City Hall 部 Fairly College 站，目的是提升市中心流动性和吸引人流。不过市府行政部门认为，随着城市发展，计划未必再符合现时需要。市府报告指出，安全问题是建议取消免费区的主要原因。若乘客必须付费入站，执法人员将更容易处理列车同月台上的滋扰行为。报告亦估计，取消免费区每年可为卡加利公车局增加约500万元收入。支持押后决定的第十区市议员 Andrew Shabu 表示，市府亦可趁机研究整体票价策略，以及寻找新赞助商。印度明银行已退出赞助计划。另外，市议会亦通过动议，要求市府研究重设市中心警署的可行性，包括选址同成本，以回应市中心治安问题。卡加利最后一个市中心警署在2017年关闭，目前只是设有社区服务柜位，并非24小时运作。卡加利警察局 CPS 与亚省治安官早前展开为期两日联合行动，成功执行42份拘捕令，并拘捕9名被通缉人士。警方表示，行动于5月20号和21号进行，由卡加利警方第三分区警员联同亚省治安官逃犯拘捕支援小组合作，锁定居住在第三分区内的通缉人士。事之由警方和亚省治安官组成的小队在区内进行调查和执行拘捕令。执法人员在行动期间共检查75个地址，并执行42份拘捕令，其中30项涉及刑事罪行，包括5000元以下诈骗、违反缓刑令、违反保释条件、缺席法庭、未有按要求录取指纹、藏有未包装烟草、藏毒作贩卖用途、爆窃和刑事毁坏等。另外12份拘捕令则涉及附例和交通违规，包括无保险驾驶、无牌捕鱼和非法闯入等。警方亦追回约3000元未缴罚款。警方表示，联合执法行动有助追究违法人士责任，提升社区安全，并强调与亚省治安官的合作能有效寻找被通缉人士和回应社区关注问题。西部及北部省长年度会议昨日在亚省 Kananaskis 结束，缅省省长 Wap Kanil 公开呼吁亚省省长戴斯敏暂缓今年秋季有关脱离加拿大的公投。Kanil 在记者会上直接向戴斯敏

0: 表示，目前各省正合作推动大型基建和能源项目，包括输油管道，现时并非制造不确定性的时机。他表示，现在是大家合作的时候，为什么不将公投讨论押后一两年，并先展开输油管工程？最终各省长都希望加拿大成功。戴思敏未有即场回应，他早前表示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但认为不少亚省省民对联邦政府不满，应有机会表达意见。他上星期宣布亚省将在10月19号公投，询问省民是否支持启动具约束力的分离公投程序。戴思敏在昨日记者会上则表示，加拿大现时需要的是团结、确定性和稳定，让各省和地区发展经济和出口资源。此外，近了同戴思敏亦就法院日前裁定省府未有就分离公投请愿充分咨询原住民一事爆发争论。戴思敏认为法官过度扩大政府咨询责任，但近了即场反驳，指出履行咨询责任的是省政府而非发起请愿人士。近了表示，若亚省分离将影响原住民狩猎和捕鱼等条约权利，因此支持法院裁决。比斯省长尹大卫重申反对亚省分离公投，形容是重大错误。不过各省长均同意加拿大目前需要团结与稳定，而推动大型基建和能源发展。会后联合声明指出，各省将致力推动能源和电力基建，包括水力、风能、石油、天然气和油资源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修咗图啊？
2: 咩修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最后来自编报道新闻，总理今日公布正同瑞典军工企业就预警机机队进行合约谈判。蔡慧娴报道。
7: 总理卡尼今朝宣布，本国正同瑞典军工企业申宝集展开谈判，计划采购 Global Eye 空中预警及控制系统，加强北极以及北美防空监察能力。亚塔华指系统可实时监察空中、海上同陆上目标，最远探测距离达到650公里。而核心平台就采用本国庞巴迪公司制造嘅 Global 6500飞机。总理办公室指，项目预期可以为到加拿大航空和国防业带来3000个工作职位，未来15年最少1/3的 Global Eye 机队会是在加拿大生产，涉及至少40架飞机，包括供应给盟友的订单。而政府正简化采购的流程，将行政审批时间缩短到去90日，并且落实加拿大企业提升 Canadian Company Boost 计划。只要本国生产比例达到70%，就可视为是全本国生产。卡尼今朝在渥太华的国防展发表演说的时候重申，政府正大幅增加国防投资，重建军备和国防工业基础，而且已经达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本国未来将会继续推动国防产业本土化，减少对外依赖。

0: 际新闻方面，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海上封锁，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及航线安排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商。中国外长在联合国主持会议，刘景辉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他形容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2: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 王毅提出五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王毅指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安理会成员身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要超越国别私利，负责任地运用国际公器。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
2: 当今世界种种乱象，究其根源，不是宪章的精神过时了，而是宪章所确立的国际秩序没有得到有效的维护，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国际社会应当回归宪章的初心，弘扬宪章的精神，履行宪章的义务，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各会员国应当确保本国政策符合宪章的精神，共同恪守宪章，践行宪章。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的使用。
1: 王毅在会后被问到中方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睇法建议，王毅说，中方一直在度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也都支持美伊各自的努力。王毅说，谈判会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李俊杰报道。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6: 悭了在排队的位置，要是

0: 今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十分钟左右咯。
1: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2: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1: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六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3: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放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三号同四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
4: 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新高，宋家良报道。
5: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新高，报 316.6， 年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 0.9%， 按年升 10.7%，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的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大约 7.3%。 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 1% 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微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 1% 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6: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系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嗰个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五月份、六月份咧嗰个楼价升幅咧，分别按月有机会咧就升翻去大约1.5% 啦，成个第二季个楼价升幅咧有机会去到差唔多挨近4%。
5: 佢估计上半年楼价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约1.5%。另外，差股处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年升六个月，按年升大约4.9%，今年以嚟累计升1.4%。陈海潮话，海外留学生开始来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可能进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
7: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字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政府上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有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报道。
8: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定。

0: 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1: 总体来讲，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度 hold 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呢，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队啊，同埋呢啲处所度门口咧，就唔会去吸烟。咁我哋发嘅告票应该会越嚟越少。
0: 嚟紧星期日系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话，奖项系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嘅高度认可。
1: 咁其实呢个奖咧就绝对唔系一个个人嘅，系对香港喺个控烟工作入面，特别系最近呢几年嘅控烟工作咧，一个好高度嘅认可嘅。吸烟率嘅控制当然系其中一个因素啦，会唔会有一啲创新嘅措施，或者系控制呢个另类吸烟产品啊、电子啊呢啲方面咧，都系佢哋嗰个重点嚟嘅。今次世卫呢个奖咧，系世界卫生组织对全香港唔同嘅机构，甚至每一个香港市民打咗一个好高嘅分数。
0: 卢颂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同海外嘅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31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36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46%， 吹近每小时23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六系密云，最高1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13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5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8度，最低13度。Lethbridge 列必樹是天晴有雲，六成機會落雨，最高31度，最低14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六成機會落雨，最高24度，最低8度。 Jasper 即時拍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8度。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完畢。
9: 下午一點，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非洲中部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至今通报过百宗疑似死亡病例，另外有几百宗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连同其他疫情已经是世卫由2009年至今第九次作出类似宣布，三次都是针对伊波拉，而首次启动就是人类猪流感爆发。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的是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在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公共卫生影响超出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的状态时启用。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由2005年国际卫生条约下运作，并由国际专家所组成的突发事件委员会宣布。委员会是在2002年至2003年 SARS 事件爆发之后设立，至2009年以来，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2009年俗称猪流感的甲型 H1N1 流感、2014年小儿麻痹疫情、2014年西非伊波拉疫情、2015年至16年的寨卡病毒、2018至19年刚果伊波拉疫情、2020年新冠疫情和2024年的猴痘疫情。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单止限于传染病，亦都可能涵盖由化学制剂或者放射性核材料引发的紧急情况。世卫基于核下突发事件委员会建议和事件对人类健康危险程度、疾病国际传播风险等进行评估，决定是不是发出警报。发出警报属于临时性，需要每三个月进行复核。组织各成员国对此负有作出迅速反应的法律义务。突发事件委员会是非常设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必须包括疫情发生国或者地区的专家，以及根据所需要讨论的疾病或者事件性质来挑选的专家。在审查事件相关的所有数据之后，世卫总干事在适用法律标准或者预定算法对危机进行评估之后，决定最终采纳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我们首先是天地的孩子，然后才是父母的孩子。孩子呢不是真的属于父母的，他属于自己啦，更加属于天地。孩子的出现呢，其实是帮我们作为父母去面对回我们自己作为爸爸妈妈，我们一直都未放低的一些的执着啦、贪婪啦、恐惧啦、欲望啦和期望。还有都要面对回或者处理回我们自己作为爸爸妈妈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童年可能有一些所谓 unfinished business， 我们一些未满足的欲望，我们一些的情绪往往会容易投射了在孩子身上。因此我们带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同时孩子其实是帮我们作为父母去成长。孩子其实是我们的同学仔来的，在个宇宙灵魂大学院。

0: 我哋一齐嘅同修同学仔。嗱，当然啦，孩子有佢嘅功课啦，因为孩子佢好重要嘅功课就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成长。因为孩子其实由出世开始就有独立于父母而存在嘅思想啦、情绪啦、感受啦、对应模式啦、世界观。孩子嘅功课咧，就系要发展一个独立完善嘅人格价值观，为自己嘅生命完全负责任，学习真正嘅爱，学习去贡献社会，同人好好相处，同自己好好相处。父母嘅功课就好唔同啦，父母又有自己嘅功课喎。父母功课首先学习去爱孩子，而唔系操控佢；关怀孩子，而唔系索取孩子嘅认同。我哋学习能够放手，而唔系冷漠。我哋能够学习因应孩子唔同阶段嘅唔同需要，我哋懂得聆听孩子内心嘅需要，而唔系投射咗我嘅需要，或者父母好需要被孩子需要，投射自己嘅需要喺孩子身上。因爱之名，其实索取孩子嘅认同，於是爱变成操控，变成霸道，令到孩子好反感，好大压力。因此孩子不可以做父母的功课，父母都没办法做孩子的功课，各自有自己的考试卷，不要拿了对方的考试卷来答。如果不是呢，大家就会很痛苦了。我们见到很多父母在教养小孩子里面是真的痛不欲生，他瞓晒身向爱个孩子，他往往因为仔女的一些的表现令到父母伤心、担心、很焦虑、很恐惧、很不安，而孩子对父母的操控又非常之反感，大家两败俱伤。如果大家都真的想学懂这个生命的功课，成为灵魂宇宙大学院大家的同伴同修，不需要再互相操控，不需要因爱之名投射自己的需要。鼓励大家听日10月14日星期六下午，我有一个工作坊，就是怎样去创造一个幸福的亲子关系，适合全港市民参加。无论你是父母，当然很适合啦，或者你是作为仔女，你很想跟父母有更健康的关系，都是非常适合。我会即时做一些转化，让大家学到这么珍贵的功课。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连续两年爆满，团友一致赞好，由嘉乐旅行社策划，香港旅游发展局支持，香港深大湾情12天美食团强势回归，全新升级行程玩晒香港、深圳、珠海、澳门、江门、顺德、肇庆，全程五星级酒店，食尽地道美食，仲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门票同专上礼包。10月24日出发，
3: 6月1日前报名，团费包税同加航来回机票，每位只需4088，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抢位啦。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向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5: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梨园全清响，琴韵附雅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戏曲音乐界最具盛名的作曲家孟庆华，他应邀担任编配一系列中国民族戏曲，以创新性管弦化的手法和现代音乐语言来展现了戏曲名段的旋律美感。孟庆华先生，他选出八个剧种中最流传广泛最具代表性的剧目唱段，将熟悉的旋律以充满新意境的方式来演绎，中西结合，各乐交响化编曲风格，使到乐曲的抒情叙事风云翻涌更加壮美动人。今日首先送上的是以二胡古筝板鼓中国大锣弦乐队演奏，流行在浙江江苏常惠一带的粤剧《红楼梦》。粤剧是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婉转，优美动听。《红楼梦》一剧是描写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从戏曲名段向戏乐作品转换孟庆华先生编配宋飞。

各位听众朋友，河南梆子豫剧是河南省的主要剧种之一，唱功多，口白少，长于表达多种多样的感情，表演风格朴实清新，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花木兰是根据豫剧的代表剧叙述了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秀气婉转的琵琶和浑厚的大提琴交替奏出了主题。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孟庆华编配张强琵琶主奏的花

0: 城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卡城中乐推广社每年仲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 Tag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图。

0: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2: 各位听众朋友，昆曲是中国古老的剧种，有500多年的历史，大约在元末明初产生在江苏昆山一带，所以呢又叫做昆山腔。昆曲又分为南昆和北昆两派，南昆曲势利清远，北昆曲刚健豪放。昆曲的剧目非常丰富，剧本文词典雅华丽，唱腔圆润优美。牡丹亭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剧目，描写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故事。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孟庆华编配用古琴、洞箫和乐队演奏的牡丹亭。

各位听众朋友，粤剧大戏是广东省的主要剧种，流行在广东、广西、港澳和东南亚华侨居住的地区。粤剧的唱腔曲调多样，它以梆子、以往西皮为主，唱念方面多数是用广州的方言。现在请大家一起欣赏孟庆华编配用高胡、中胡、琵琶、南梆子、木鱼、碰铃和乐队演奏的《蝴蝶夫人》。

各位听众朋友，黄梅戏是安徽的地方剧种，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的采茶调。黄梅戏曲调丰富，共有100多种黄梅戏，用安庆地区的语言演唱。天仙配就是黄梅戏的代表剧目，描写玉帝之女、七仙女和卖身为奴的董永的一段爱情故事。请大家一起欣赏琵琶、大提琴、竹笛和乐队演奏孟庆华编配的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ag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管弦会知音，诗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管弦诗竹，
4: 各位听众朋友，川剧是中国西南地区比较古老的地方剧种，是流行在四川、贵州和云南一带。它的腔调是由五种腔调综合形成，包括了昆曲、高腔、胡琴、弹戏和灯戏。川剧的剧目非常丰富，文学性非常之强，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色。川剧的锣鼓变化多端，除了表现剧中人的喜怒哀乐各种感情之外，还可以打出风声、雨声等等多种音响的效果，以表现自然景色。经猜忌是川剧江湖十八本之一，叙述穷书生王十鹏和钱玉莲一段波折的姻缘。请大家一起欣赏孟庆华编配以二胡、竹上、尺八、板鼓演奏的《惊猜记》。

中国有影响力的地方剧种之一，形成在清末民初，流行在河北、东北三省。评剧以唱功为首，套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素，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花为媒就是其中评剧的代表剧目之一。请大家一起欣赏孟庆华编配以竹笛、柳琴、二胡和乐队演奏代替唱腔的评剧《花为媒》。

桂黄宝村嘅一段事迹。黄宝村十八载寒窑，终于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换来咗大登殿分封。请欣赏孟庆华编配以管子、古筝、管钟、中国大鼓、中国牌鼓、中国大锣同乐队演奏嘅河北梆子《大登殿》。

0: 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2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随着亚省将于10月19号就脱离加拿大议题举行公投，政治学者指出，亚省分离运动与全球其他民主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截然不同，缺乏民族、语言或文化认同等核心基础。渥太华大学政治学教授 Angela Cos 表示，世界各地重要的分离运动，包括苏格兰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运动，通常都建基于民族认同、语言、宗教或历史背景等因素，但相关元素在亚省并不存在。他指出，亚省分离主义主要源于对联邦政府能源和环保政策的不满，属于经济和财政层面的诉求，而非民族认同问题。他形容亚省情况相当特殊，因为全球鲜有单纯基于经济不满而推动的重大分离运动。据称，多数亚省省民仍然优先认同自己是加拿大人，因此亚省分离运动在国际上被视为相当罕见和特殊的案例。皇家山大学政治学教授 Dwayne Brett 表示，亚省分离主义自1905年加入联邦以来一直存在，但从未像现在般接近正式公投。他指出，过去每当分离声音升温，历任亚省省长都会出面压制，但现时情况不同，认为戴斯敏实际上助长了分离主义。学者指出，亚省去年修例降低公民发起公投门槛，亦令推动分离议题变得更容易。有学者认为，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分离运动仍然是魁北克主权运动，因其建基于法与民族认同。相比之下，亚省更多反映的是地区不满与西部疏离感。亚省部分地区今日气温持续高于季节正常水平，加拿大西部多地最高气温将达到摄氏20多度至30度，夜间气温亦维持在10几度。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 ECCC 已经向亚省东部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高温警告，范围由 Yellowhead Highway 以南至美加边境，并延伸至缅省新南部。当局提醒，持续高温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婴幼儿、长者同有长期病患人士。环境部建议民众尽量将户外活动改至较清凉时段进行，定时休息，多留在有冷气地方，并补充足够水分，避免饮用含酒精或咖啡因饮品。同时提醒驾驶人士切勿将儿童或宠物留在车内。卡加利、列必殊、红鹿市和厄明顿气温虽未达高温警告标准，但当局表示炎热天气仍有机会增加中暑风险，呼吁居民保持水分和适时避暑。天气方面，今日亚省中部和南部将较寻日不稳定，预料有零散阵雨和局部雷暴，大部分雷暴预料不算严重，但山脚地区和亚省东部下午有机会出现迅速增强的风暴。目前覆盖草原地区西部的高压脊预料持续至星期五，令暖空气持续流入并推高气温。待高压脊减弱后，卑诗省以及亚省中南部有较大机会出现强烈雷暴，可能带来强风、大冰雹同暴雨。卡加利地区周末亦可能出现持续降雨同气温明显下降。卡加利市会寻日决定暂时保留市中心免费轻铁区，并押后至明年再作最终决定，同时要求市府进一步检讨相关安排。议会以9-6通过延期动议。多名议员表示仍需考虑公共安全和社区咨询等问题。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虽然未能够即时保住免费区，但至少暂时得以保留，对支持者而言已经算是一种胜利。卡加利免费轻铁区自1981年设立，范围由 Downtown West Kirby 站至 City Hall 部 Valley College 站，目的是提升市中心流动性和吸引人流。不过市府行政部门认为，随着城市发展，计划未必再符合现时需要。市府报告指出，安全问题是建议取消免费区的主要原因，若乘客必须付费入站，执法人员将更容易处理列车同月台上的滋扰行为。报告亦估计，取消免费区每年可为卡加利公车局增加约500万元收入。 支持押后决定的第十区市议员 Andrew Shabu 表示，市府亦可趁机研究整体票价策略。

0: 以及寻找新赞助商。印度明银行已退出赞助计划。另外，市议会亦通过动议，要求市府研究重设市中心警署嘅可行性，包括选址同成本，以回应市中心治安问题。佢嘅利住后一个市中心警署喺2017年关闭，目前只系设有社区服务柜位，并非24小时运作。佢嘅利警察局 CPS 与亚省治安官早前展开为期两日联合行动，成功执行42份拘捕令，并拘捕9名被通缉人士。警方表示，行动于5月20号同21号进行，由卡格里警方第三分区警员联同亚省治安官逃犯拘捕支援小组合作，锁定居住在第三分区内的通缉人士。事之由警方同亚省治安官组成的小队在区内进行调查同執行拘捕令。執法人员在行动期间共检查75个地址，并執行42份拘捕令，其中30项涉及刑事罪行，包括5000元以下诈骗、违反缓刑令、违反保释条件、缺席法庭、未有按要求录取指纹、藏有未包装烟草、藏毒作贩卖用途、爆窃同刑事毁坏等。另外12份拘捕令则涉及附例同交通违规，包括无保险驾驶、无牌捕鱼同非法闯入等。警方亦追回约3000元未缴罚款。警方表示，联合執法行动有助追究违法人士责任，提升社区安全，并强调与亚省治安官的合作能有效寻找被通缉人士同回应社区关注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唔安啊，唔安啊，各位听众唔安啊，我是 Amanda。是啊，今日呢是5月23号星期三，直播室入面有我 Amanda 喺度，嚟緊 C123 嘅两个钟，唔係两个，一个钟呢都会有我喺度嘅。咁我哋今日呢除咗会讲呢个细声讲大声笑呢个环节之外啦，我仲会继续同飞同呢有第二节嘅访问嘅噃，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哋就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而家呢 FM947 出面嘅气温係有24度。都几热啊，不过又唔系去到最热嘅噃。因为呢今日最高气温呢係有29度㗎。相对湿度有38%，吹紧每小时21公里嘅北风。咁但系咧，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非常之高噶，有7咁高噶吓。记得搽多啲防晒啦，如果唔系你啲斑咧就会飙晒出嚟噶啦。预测今日下午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29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都是30%机会有雨，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30%有雨，最高28度，最低14度。至于今晚的日落时间不断推后啦，去到

9:36先至日落喎。如果你间房咧系西斜嘅话咧，记得落翻个窗帘啦吓。如果唔系晒到去夜晚黑瞓觉嗰阵咧，都仲系好热啊。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

0: 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Hello， 午安啊，两位同事，你哋好啊。
1: Hello，
0: 大家系咪好熟悉呢？冇错，又系同事甲同同事月啦。你哋好啊。好啦，准备好未？
1: 准备好，
2: 系啊。
0: OK， 好，首先系笑话啦。呢、這个笑话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边一种水果系最容易荡失路？四个字，最容易荡失路嘅水果。俾啲貼士你，嗰種水果咧，有人會覺得佢好臭嘅。
1: 大樹菠蘿。
0: 哇！你諗到咁撩窿嘅？
1: 有啲人話好臭啊嘛。
0: 近嘅啦，係嗰啲嘅啦。
1: 四個字嘅水果啊？
0: 唔係個水果兩個字。
1: O K。
0: 但係成件事成個笑話係四個字。係啦，你
1: 榴蓮。
0: 啱啦，點解？
1: 忘返。
0: 冇錯啦！叮榴莲忘返啊，所以佢好容易荡失路。OK， 请问呢个笑话有几多少分呢？
1: 你先啦。
0: 榴莲忘返，
2: 嗯，几好啊，四分。
0: 四分啊，哇，竟然有四分啊 ，OK。
1: 好，四分啦。
0: 都有四分啊。估唔到榴莲忘返而家暂时嚟讲系好似佢最高分啊，有八分嘅佢呢个笑话。OK，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好啦，跟住咧未走住，仲有呢个烂嘅踢歌时间。好啦，话咁啊，小明咧佢就过马路嘅时候咧，就明明系绿灯嚟嘅，但系点解最后都俾车撞亲呢？
2: 同明明绿灯而转成
1: 转眼变成红灯。
0: 哇，你哋好叻啊！先话
2: 吓。
1: 郑融，
0: 冇错，答案就是郑融的红绿灯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觉。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期68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t Canada 提供。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0

0: 1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利嘅听众大家好，我个名叫梁飞彤。
2: 两个礼拜 ，Amanda 将会喺 C123 嘅时段入边访问粤剧界嘅新星梁飞彤。一个年纪轻轻嘅女仔，点解咁中意粤剧？而喺追梦嘅过程入边，又遇上啲咩问题呢？嚟紧六月，佢将会有自己剧团嘅第二炮演出《梦说红楼》。对佢追梦同埋粤剧工作有兴趣嘅话，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喺节目入边，佢仲会同我哋演出一段自己中意嘅作品。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 ，C123， 到时见啦！
3: 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粤剧，真系好中意大戏。
2: 转头翻嚟，即刻有梁飞彤嘅专属访问。而家就带俾大家詹正平嘅《扬州瘦马》。

上个礼拜三，我 Amanda 好荣幸咁邀请到我嘅小师妹梁飞彤接受我嘅访问。其实飞彤佢系香港粤剧界嘅新星，年纪轻轻就加入咗八和剧团，亦都演出过好多套中国嘅著名作品。而近年佢都成立咗自己嘅剧团，嚟紧六月嘅时候，佢仲会喺

0: 山劇場嗰度有自己劇團嘅第二炮演出。咁不如我哋今个礼拜继续听下佢个访问，听佢讲下系追求梦想嘅时候遇上啲咩问题或者樽颈位，而喺呢啲樽颈位嘅时候有边一个人可以帮到佢呢？
1: 咁如果你喺管理嘅过程入面遇上一啲樽颈位，或者你唔知点样发展，或者发展方向有好多好多烦恼嘅时候，你会点样样去解决呢啲烦恼？你会揾边一个嘅意见去帮自己呢？
2: 其实我好感恩啦，因为我有个伯乐，亦都系即系一路都提携我嘅彭美诗师姐。其实系佢 initiate 呢件事，即系你成立你自己嘅团，因为佢觉得就系话一个演员，你要即系做一个更加全面啲嘅演员咧，你唔系应该净系 focus 喺你嘅表演，你应该要知道前期后期，即系头先所讲前期后期嘅工作，你都系应该要知道究竟一个performance 是怎样呈现的呢？由他即是大家有这个不如开，即是不如搞一个戏，搞一台戏啦，到他完全完成了这台戏的前后期是怎样，你应该要知道。所以他就鼓励我去做。咁因为我本身真的对于行政那方面是完全是不熟悉的。但他本身是资深的一个即是搞手一个班主，咁所以佢就会俾好多意见。当我又唔明嘅话，我都会即系即刻问师姐嘅意见。咁佢都俾咗好多好有用嘅意见我，同埋佢亦都有一班 C team， 即系佢嘅团队都系好全力咁去支持我去搞呢个非同剧团。咁所以系真系好感恩，真系好好，真系。最强嘅后盾，真系
1: 真系最强嘅后盾，系啦。因为咧，我好多时候见到你嘅嘢啦，咁就系、是、谂紧，即系当然我同你嘅 linkage 就系、是、中学啦，然之后就你身边嘅父母都系，即系我自己要想象，呢、这个纯粹我嘅想象就系、是。但我听你嘅访问入边咧，就话你嘅父母又未必同呢个行业有啲乜嘢关联嘅。咁然之后我又谂，哇！你点样可以由一步一步由演员变成一成立一个剧团，然之后变成班主呢？原来你身边就是因为有个伯乐叫做彭美诗女士。
2: 是啦
1: 。咁你真的要好多谢佢。
2: 多谢。
1: 你嚟緊你嚟緊将来呢嘅好多合作都会继续同佢进行，系咪呀？
2: 会嘅。
1: 是啊。咁你就我就有留意到你啦，咁非同剧场成立咗之后。第一套就是做安国红玉。咁安国红玉呢、我都睇过你其他访问，哇，我都觉得你用呢一套嚟做你嘅第一套呢，我觉得真係正嘅。好啦，你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安国红玉同你嘅劇团係有啲咩关联，或者你想带出啲咩 message 俾大家呢？
2: 安国红玉呢，其实我哋第一炮想做，因为本身梁红玉呢个角色呢，就大家都好清楚，就是击鼓退金兵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想透过呢一个嘅戏啦，去呈现我梁飞同都一个能文能武嘅一个演员，都一个全面嘅演员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套新編嘅戏里面咧，我哋都系喺武打嗰方面啦，咁即系都好精心地武术指导韩老师咧，韩彦明老师咧，佢都度咗啲好好嘅身段啊，咁样佢呈现咗个武唱嗰方面嘅能力啦。咁另外呢一套戏本身咧，我哋设计咧就系将嗰个击鼓摆咗喺个序幕嗰度，即系希望可以先声夺人。咁同埋因为呢梁红玉都一个女将军，其实佢都系一个即系领军嘅人士嚟嘅，佢都系有一个好前瞻性嘅一个嘅思想，一个好强嘅一个女强人。咁所以都好即系好寄望我即系第一炮都能够可以有一个咁样一个领军嘅一个能力囉。咁所以有个咁样一个祝福同埋一个咁样寓意，所以就揀咗呢个安国红玉做第一炮。
1: 我真系祝你一炮而红啊。咁你喺演出安国红玉事后或者过程啦，你有冇啲咩难忘嘅经验呢？
2: 难忘嘅经验我諗係好开心先啦。首先因为我成一班嘅团队台前幕后都係好年轻好清新嘅，大家都係即係有倾有讲啊，好难得有一个凝聚力，即係我第一台戏嘅时候大家都係非常之支持我去即是我嘅第一台，大家都非常之俾心机去做啦，同埋即係我好多好爱惜我嘅前辈，包括激乐领导啦、高云权先生啦、音乐领导彭锦信先生啦，佢哋都係睇住我大，即係睇住我靓妹入行，到我而家即係有自己

0: 劇團有第一炮的戲，他們都給了很多很多的意見，哪怕真的在舞唱那方面他們真的會很落力地去設計一些鑼鼓，希望整個氣氛可以吹得起的。那還有就是我自己也都為這個戲即是很勤去練功，因為它是一個靠把戲，一個大靠，即是可能大家會即是幻想到就是個演員在後面孭著四支旗的那些大靠啦，那我經常都又毛又舞啊，即是有靈芝啊咁樣，咁所以喺個體能方面，我自己都係即係事前即係兩個月開始就開始備戰，即係個體能嗰方面啊，都係要去準備，同埋因為你大靠都有好多技巧嘅身段，咁自己都係去練咯。
1: 你頭先講到係大靠啊，嗬，個靠係邊個靠啊？
0: 靠是可靠的靠、
1: 哦、
0: 大靠。
1: 大靠就是其实是讲你孭住了很多东西，一支支旗上身的劇目就是叫大靠了。
0: 是不是、那个戏服叫大靠、
1: 啊、哦，那个戏服叫大靠。我都有看过一点关于粤劇的一些资料啦，就是我知道个头是很重的。是啦，你个头呢应该是要包了很多层东西啦，咁所以听闻啦，我就说就你入面上面嗰啲发色啊等等要夹到个头好紧，你先至唔会喺个过程喺个做戏嘅过程入面整甩佢。咁然之后你又要孭咗嗰个系咪大靠啊，
0: 系大靠。
1: 咁你就要孭埋啲大靠上身嘅时候，安国雄玉入面梁雄玉系唔系你做过咁多角色入面最攰或者最重嘅角色呢？
0: 应该咁样，其实嗰种重呢唔系我孭喺身上嘅嗰个重。嗰种重因为这个戏是我的劇团的第一个戏、哦、第一个角色。
1: 你反而是觉得心理上那个压力沉重过身体上的。
0: 真的你自己去挂牌、哦、挂名去做一个戏的时候，那个是的而且确是真的有压力，但是都、真的很多谢大家我们有三晚的演出都很快啲飞都卖晒，即是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地支持同埋、哦、
1: 最开心演员最开心就是自己的飞大卖。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见到你嚟紧咧，又会再演出咯。应该系第二炮啊，呢个系
0: 第二炮，
1: 系啦，第二炮就系《梦雪红楼》啦，
0: 冇错啦。
1: 嚟紧啦，6月22号至到24号咧，就喺高山剧场嗰边有演出啦。咁我想问一下你，今次有冇啲咩期待或者准备？有冇啲咩预告或者卖点可以介绍俾我哋听？
0: 有啊，我哋呢师姐同我啦，同埋师 team 啦，咁我哋为咗即係我哋两个都系好鍾意红楼梦嘅。我非常之爱红楼梦，亦都系一个红学嘅专家啦。
1: Okay.
0: 咁我哋之前呢就去咗河北嗰度呢、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是一个好似主题公园咁样嘅个地方，咁其实呢佢入面有好多建设，即系好多建设装置艺术啦，都是按照住《红楼梦》咁样嘅 idea 去做一啲园区咁样。
1: 哇、哦！原来有呢个地方噶，喺河北嗰度嘅，
0: 喺河北噶，系啊。
1: OK， 好好好。
0: 跟住我哋系坐，我哋去到大兴，北京嘅大兴机场，然后坐9个字车再上河北咁样去。
1: OK，
0: 系叫朗方嘅一个地方，即系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就真系值得去推介俾大家睇。咁表演咧都系。非常之做得非常之好，可以比堪比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场的演出的。
1: 是啦。
0: 是啦。咁所以就
1: 是。是红楼梦。
0: 是啦，他们以红楼梦为一个中心点，但是因为红楼梦是夹杂住好多人物的，咁就抽当中即是除了大家最熟悉的贾宝玉啊、林黛玉啊、薛宝钗啊、但他抽了里面有好多即譬如可能是王夫人、抄检大观园啦、或者是王熙凤啦、等等的这些题材呢，他再发大来做的一个劇场的表演。所以是他们的切入点啦，同埋他们讲故事的手法呢，都是非常之新颖，同埋是非常之令人哋
1: 耳目一新。
0: 耳目一新。是啊，好值得去。
1: 是啊，听你这样讲我都觉得咦好像好正的。
0: 是啊。
1: 是一个沉浸式的红楼梦世界。
0: 绝对是一个沉浸式的，我们去了两天的，要去两天，即是我这个要做 two day pass， 就是大家要去。
1: 我们就特登去那里，然后呢就做一个 field trip， 去吸收人的
0: 是啦，看人食去讲故事，同埋啲灯光啊、用色啊，咁我哋都即感受成个环境啦。咁跟住我哋就，所以再翻嚟嘅时候，就对于我哋呢个梦雪红楼嘅即编排啊，或者我哋点样去开始呢个序幕啊。都是

0: 即系俾到我哋好多启发咯，真系。咁所以今次呢个梦算红楼系一个希望以一个更加清新嘅感觉啊，同埋会系着重咗喺即系贾宝玉啊、林黛玉啊、宝钗里面佢哋三个之间嘅关系。
1: 哇！
0: 咁同
1: 好正，话搞到我想飞翻香港睇你演出啦。好正喎、啊！因为你真系去咗河北嗰度，系应该系最出名做《红楼梦》嘅地方，你吸收咗佢哋嘅嘢，然之后翻嚟香港就尝试用人哋嘅技能 technique， 或者佢哋嘅方式而呈现方式，摆翻喺个舞台上面俾香港嘅观众睇。
0: 冇错，同埋因为我为咗《红楼梦》呢一个戏本身，我就真系专登去咗上海。上海粤剧嗰度揾到黄文娟黄派嘅花旦、善养平老师，即系黄文娟老师嘅弟子善养平老师去学佢哋上海粤剧嘅《红楼梦》，因为咧黄老师佢塑造嘅《红楼梦》啦、林黛玉咧都真系喺戏曲界以至艺术界都系首屈一指，咁、所以真系慕名而去，系真系好感恩地得到善老师佢即系好悉心嘅教导，咁佢真系。即系将《红楼梦》里面每一场林黛玉嘅出场啦，即系由佢进妇啦，到佢读西厢啦，到佢葬花啦，闭门羹葬花，到佢焚稿，老师都系真系一把手一把手一隻字咁样去教，咁样去学，咁让到我去对于《红楼梦》以至到林黛玉嘅嗰个理解，都系有完全唔同嘅一个感，即系一个体验。同埋我都即系翻阅黄文娟老师佢去写佢自己去诠释林黛玉嘅时候，佢创作《红楼梦》嘅时候嘅嗰个心路历程，以至系善老师佢自己都有出一个人嘅。即系自传，佢都有讲到佢去，即系佢喺黄老师身上学嘅林黛玉啦，到佢去演出林黛玉，到佢去点样去理解林黛玉嘅内心世界咧，我都系读住老师们佢哋对于呢一个咁经典嘅角色，同埋对于呢个著作嘅一个理解，去即系去融汇翻去我自己呢个梦算红楼嗰度，所以我系为呢个戏我系。落咗好多功夫，
1: 系由第一层要第二层，好啦，去到第三层，究竟你又会点样诠释佢哋嘅嘢，变成自己嘅嘢，再呈现翻俾观众睇？
0: 咁当然就系自己要做好多文本上嘅功课啦，真系要。
1: 系你有冇话啲最中意作品，定系你好难排咩作品或者角色系你最中意嘅咧？
0: 暂时嚟讲，我都系将林黛玉同《红楼梦》放喺我第一位嗰度、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对我嚟讲。
1: 哦，点解咧？点解咧？是因为佢因为佢好嗰个咩好哀怨，或者係个角色个人物同你本身嘅性格唔同，所以你就觉得係一个挑战呢？
0: 一嚟呢，我觉得我同林黛玉既有相似亦都有相异之处嘅，即係佢嗰种嗰种多愁善感啦，其实佢一个好多愁善嘅女士啦，佢一个好柔弱啦，但其实佢女心，其实佢外柔内刚嘅一个人嚟，佢里面其实个都即系有自己一个骨啊，有种倔强喺当中嘅。咁、所以呢、个角色系好难去揣摩，同埋好难去表现。咁另外，朱玉淑啦，因为上海粤剧嘅《红楼梦》系真系非常之成功，即系大家都系仰望住黄老师嘅《红楼梦》去，或者黄老师嘅林黛玉咁样去，咁所以好希望系，即系既然你学咗啦，我都好希望将我学到嘅养分可以放喺我今次呢个梦说红楼里面，唔好嘥咗，即系老师去教导嘅一啲嘢，同埋佢哋嘅养分，咁所以我系会觉得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但系亦都系一个即系动力啦，压力变为一个动力啦。
1: 系 ，OK， 咁你而家系咪日常生活入边？因为你嚟紧就真系要演出噶啦嘛。你嘅 practice 啦，你作为一个演员嘅 practice， 你会唔会啊？我嗰期要做咩角色，我就无论日常生活定系真系喺舞台上边表演或者排戏嘅时候，我都要做到呢个角色。你真系会无端端你行街见到地下有啲花，然之后就开始嚟了啦，跟住就。戏剧上身，然之后就想演一番一出戏咁样嘅咧，会唔会？
0: 啊！即刻撞翻，
1: 系啊！我有冇呢个状态噶？作为演员，
0: 有我有，
1: 你有
0: 噶？因
1: 为
0: 我
1: OK，
0: 我会有嘅，我会开始咧试下用林黛玉嘅视角去感受我嘅生活，或者去体验我身边嘅嘢。即系当如果系林黛玉嘅话，佢系会点样？我尝试以佢呢一个嘅出发

0: 点去感受我嘅生活嘅时候，我尽量去揾一啲我同林黛玉相近嘅地方、相近嘅点子，哪怕可能系性格啦、一啲睇法啦、一啲思维啦，我都尽量要贴近呢一个角色。咁同埋另一样嘢最紧要就系要 keep 住个身体啦，即系要瘦啦，真系林黛玉系一个好柔弱，
1: 柔弱。系、哦，你啱喎、哦，要瘦呢个应该系一个好，都系你讲个好大嘅挑战。点样 keep 住自己嘅身段，纤瘦？
0: 系啦，就啦，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即系你要忠于嗰个角色啊嘛。咁所以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就系应该要去执行呢一样嘢。咁系啦，咁同埋就系话，即系多啲睇翻个文本咯。睇翻《红楼梦》，睇翻曹雪芹笔下嘅《红楼梦》。咁同埋，因为《红楼梦》呢一个 topic 系好多好多，即系电视剧又有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书啊，红学啊，有好多即系，譬如你最即系好出名嘅张爱玲女士，佢亦都有佢对于《红楼梦》嘅诠释。咁、我都会去翻阅翻呢啲嘅书籍，咁希望可以对于呢一个角色，对于《红楼梦》有更加多嘅睇法。咁样你先至会刺激到同埋丰富到你喺戏里面演出嘅时候嘅一个感觉咯。
1: 冇错，因为你都可以即系睇翻其他人点样睇《红楼梦》，然之后尝试理解佢哋对《红楼梦》嗰个理解系点样样，然之后尝试再用自己嘅方式呈现翻出嚟。
0: 系啦，
1: 好多啲啊，你好聪明啊，你咁样就可以呈现到唔同角度嘅《红楼梦》，或者唔同角度嘅角色系林黛玉俾大家睇。
0: 大师广益
1: 咯 ，yes。好啦，最后啦，就想问下你对未来嘅期盼啊。即系你成立非同剧场有冇啊？有冇啲咩愿景嘅咧？
0: 我嘅愿景系希望我可以除咗系做粤剧之外，其实我想走出个舒适圈，我好想同其他艺团或者其他嘅朋友一起去、去分享粤剧，应该咁讲。即系我想更多人去认识粤剧嘅美好。我自己本身即系都会好愿意去同其他 artist， 即系我早前有同一个装置视觉嘅 artist 去合作啦。咁、其实大家对于粤剧嘅呢一个艺术都系好有兴趣嘅、只不过佢哋冇乜门路去了解。咁、但系当有人可以话俾佢听，啊，粤剧其实咁、你可以咁样同，即系你可以咁样去欣赏粤剧，咁样嘅角度欣赏粤剧、其实佢哋都系会好鍾意呢一样嘢。咁所以系好希望我嘅剧团啦，即系做到呢一样嘢，可以将粤剧带俾更加多嘅朋友，
1: 尝试将佢普及化。
0: 冇错，
1: 有，我觉得你做到嘅呢、這个，因为你真系，因为咧，我感觉到啦，你嘅角度或者你嘅眼界咧，唔系净系想传承一啲嘢，而系你系会想谂办法用唔同嘅角度喺人哋身上去谂下点样睇呢啲嘢嘅时候咧，咁你就会好容易了解到呢个社会呢、這个大众想要啲咩，然之后你就尝试俾嗰啲嘢佢哋。一个作为一个艺术传媒人系好紧要，就系、是、啊，你想要咩咧？啊，你想要呢样嘢，好啦，咁我尝试用我有嘅嘢，再融合你想要嘅嘢，然之后呈现喺你眼前娱乐。
0: 系
1: very good。咁你嚟紧咧，会唔会话有啲演员啊，或者作者你想合作，或者有冇边个剧目你系想挑战下嘅咧？
0: 其实有噶，因为啱啱嗰阵时就同啊装置艺术啊 Chris 嘅 artist 啦，咁我哋做咗个为夫人，我觉得。这个为夫人他是王羲之老师的启蒙老师、他能够于性的一个启蒙老师，这个女士这个女书法家都是非常不得了，同埋他是很有吉事、因为他自己是跟自己的姓，他不是跟夫姓，他姓回自己的本姓为叫为夫人。
1: 咁
0: 所以我觉得我都啊，同埋因为他书法嘛，即是同文字很有关联。咁所以我系，我觉得呢个角色，我觉得系我系想会继续想 develop 落去咯。呢、一个 topic
1: 系韦夫人，系韦小宝个韦，
0: 唔系，佢系韦生个韦，
1: 韦生个韦，韦夫人，咁佢就系王羲之嘅老师嚟嘅，一位
0: 冇错
1: 女性。
0: 女书法家
1: ，OK， 咁你就嚟紧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机会去诠释呢个人物俾大家见到啦。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好啦，咁啊，问下你啲私人啲嘅问题啦。
0: 好，
1: 嗱，我哋今日咧就真系即系多角度咁样了解咗你，由你以前读书，然之后毕业出嚟，继续行你嘅道路，然之后去到而家啦，你做位班主啦，然之后四出探访，用唔同嘅方法去做一个全面啲嘅演员，兼且系做一个全面啲嘅管理人员，去带领呢个非同剧场迈向未来，俾大众认识到你哋。你私底下嘅梁非同系点样嘅咧？你日常生活系点样样嘅咧？或者对？

0: 未来嘢会唔会谂住啊？会唔会拍下拖啊？咁样咧？
1: 诶，我唔抗拒嘅，如果缘分到嘅话。
0: 诶，言下之意即系 available 噶咯噃，
1: 咁都系缘分 available 嘅。
0: OK，
1: 咁但我自己私底下都系啊。即其实我都真的很粤剧 oriented， 即我如果不做戏不排戏的话，我都是可能是看下，我很喜欢抄字，我本身自己很喜欢抄曲的。
0: 哦，得闲就写下字，抄下曲。
1: 嗯，系、okay. 啊，抄下曲，看下书啊，系咯。我是比较闷蛋的一个人，可能。
0: 诶、欸，咁你如果作为你比较闷蛋的人，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同咩人拍拖，或者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未来的另外一半呢？你想是咩，或者诶、欸，应该咁话，你的理想对象是点样样嘅咧？
1: 我的理想对象，我是想是首先是温文尔雅啦，要有啲幽默啦，但系咁佢可以唔完全理解粤剧，但佢要尊重呢个艺术咯，佢要尊重。嗯，他要尊重文化工作者咯，我觉得。因为难在于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大家可能都是很快，节奏要很快，大家可能都是要很有效率的。但是有时我觉得要懂得有个人是要放慢一点去欣赏那些艺术咯。我觉得是那个 respect 是紧要的这样东西。即我希望我第时未来伴侣是有这一份的尊重。
0: 没错。坚持你自己而家谂嘅嘢，因为我作为一个第三者，我觉得你而家谂呢样嘢咧系完全冇问题的。你嘅要求非常之好，唔需要降低噶啦，
1: 太好啦！
0: 坚持住呢个要求，因为我觉得真系噶，因为你同另外一半相处，你真系未来一世人，你真系同佢作为伴侣嘅话咧，佢 at least 呢个基本要求啦，系嘛？我作为一个即系你作为一个呢个文化。从事文化的人士，咁佢都要尊重文化，去欣赏你而家做紧嘢，同埋尊重你而家做紧嘅嘢。哇！如果佢系你个 fans 就更加好啦，系咪先？
1: 系啊，系啊，真系啊！
0: 多谢你。好啦，咁啊，去到我哋嘅节目最后部分咧，咁我哋都好想梁飞同你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中意嘅一段粤剧啦。喺播之前咧，就想啊飞同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以下落嚟呢一段粤曲系关于咩？
1: 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叫做《姑苏台》，咁其实讲嘅咧就系扶差同埋呢一个西施嘅故事。即系大家可能即系会讲，扶差就系衰嘅霸王嚟嘅，跟住但系咧佢呢一个姑苏台反而就系 twist 咗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咁其实西施系多谢呢个扶差对佢嘅即系情深意重。佢最尾系愿意同呢个夫差一齐殉国嘅，即系因为本身佢系赵国人啊嘛，但系原来佢愿意同呢一个吴国嘅大王去一齐去即系殉爱咁样，咁所以其实个 twist 系好好，同埋佢嘅曲词都系写得系非常之好，咁所以想同大家即系欣赏，即系送俾大家嘅一个姑苏台，咁我系喺当中里面饰演呢个西施嘅。
0: 好，咁我哋就事不宜迟，而家就听下佢嘅演出先啦。

我宁骨头从关羽，莫待人非草木宿命忘情，令人见英雄活路中冠。

0: C 一二三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在 Shepherd Avenue West 和 Jane Street 交界，警察在现场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开过枪，而多伦多凌晨连续发生了三宗的枪击案，第一宗就发生在凌晨大约一点半在上述地区，而警察在大约90分钟之后，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奉召前往一逃避谷的 Eastlington Avenue 和 Burring Avenue 交界地区，在现场也都发现了多个的子弹壳，有住宅受损。早凌晨的四点钟之前，在市中心的 Bay Street 和 Charles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也都传出枪声，警察发现有人开过枪的证据，有一辆汽车有损坏。尼亚加拉地区的警方公布，成功瓦解了多个活跃在南安省的汽车盗窃的网络，拘捕九名疑犯，包括七名未成年人。警方昨天公布的声明中表示，这项名为 Project Jack Links 的跨区联合调查，主要针对多个独立运作但目标一致的犯罪集团。他们专门偷取高档的车辆，运出省外之后，再走私到海外的市场转售。警方说，调查始于去年4月份一宗的 Lexus SUV 盗窃案，其后演变成复杂的侦查行动。到去年的11月以来，警方在尼亚加拉地区调查超过50宗涉及凌志和丰田新型号车辆的盗窃案。当局至今确认，这些涉案的集团与112宗汽车的盗窃案相关，损失金额估计超过2000万元。而失窃的地点遍及大多伦多、咸美顿地区、Brantford、安省伦敦市、滑铁卢以及剑桥市等。警方在

0: 今年1月到5月期间，先后在圣凯瑟琳、咸美顿、密施沙加和奥克维尔等地拘捕和起诉9名疑犯，其中7个人未满18岁，当局并对另外2名男子发出通缉令，不排除未来几周会有更多人被捕和加控罪名。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建造业和土地发展协会公布，大多伦多地区4月份新住宅成交量1100间，比去年同期录得的记录低于是大幅上升，但是比10年的平均数就低 55%。 报告指出，根据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区内4月份平均新住宅成交量是2418间。分析说，当局推出新的合并销售税 HST 回扣的计划，有助令今年4月份的成交量，尤其是单户式家庭住宅的成交量上升，单户家庭住宅成交量901间，按年升幅显著，比10年的平均数高出 21%， 基准价格1421835元，按年下跌 7.1%， 多户式家庭住宅成交量199间，比10年平均数低 88%， 基准价格1029164元，仍处于低位。报告说，为跟之前的年份做对比，所公布的房屋价格没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扣计划计算在内。至于4月份的新住宅的库存是19044间，是22个月以来第二次少于20000间。本国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永久居留的签证，从本月27号起，在未来的90天之内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也都计划在本月的30号到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天之内曾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病症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境外的外国公民都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隔离，而出现症状的则要根据加拿大检疫法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隔离及评估。伊朗司法部辖下的通讯社披露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本的内容，伊朗将承诺在一个月之内逐步的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之前的水平，并将和阿曼协调管理和航线的安排，换取美国承诺对伊朗解除海上的封锁并撤走周边部分军事的力量。通讯社引述文件说，如果美伊能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相关内容可将透过具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获得确认。而伊朗方面同时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的实际的行动。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影音风暴，
4: 大家好，我是杰影。

广仲的这首歌《我爱你》是出自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一百种生活》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呢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大大的惊喜。然后前两天呢，我也是突然会想到这首歌曲哦，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笑呀笑。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在我们温哥华呢，天气很多时候啊，都是可能上午呢是阴阴的，然后到中午过后，大概到两三点呢，哎，天开始有点放晴了，这个厚厚的云层就散开了，然后就很有趣的，常常是到五六点钟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就能够看到大太阳了。我时不时的脑子里就会出现刚才的这句歌词。其实啊，仔细听刚才这首歌的歌词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悲伤的，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人呢应该是离开他了，所以呢他是唱到说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但这首歌的曲调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欢快的那种节奏，所以呢还是会让听的人感觉这里面应该是有希望的吧。那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二首歌同样也是叫我爱你，唱歌的就是我们的天后王菲。这应该不是她很火的一首歌，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我在节目里有播过，但是当时播的那个版本是她在一部电影我爱你当中唱的同名的片尾曲。那今天呢要为你播的呢是她在2009年张亚东自己的一张专辑叫潜流当中的版本。有可能在收音机旁的你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一个比较新一点点的版本，也希望你会喜欢王菲的这首《我爱你》。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8: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dear?
9: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8: What about you, Dave?
9: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8: and only a couple of puffs.
7: I don't drink and drive.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When I smoked weed too.
8: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9: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10: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7: Yeah, I need a ride.
10: A message from Mad Canada.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我爱你》，带着一点电子迷幻曲风的这个风格。因为说到我爱你这三个字呢，也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他的另外一首知名度相当高的歌，就是我愿意。但是很明显的，这两首歌他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而王菲在诠释这首我爱你的

时候基本上也是特别的慵懒，听上去还有一点点神秘的感觉。下一位要登场的歌手，刚刚也说到了，跟王菲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关联的，他就是李健。他的这首《我爱你》是在2023年的时候，他为同名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其实真的非常的虐心哦，我都不太敢看，因为很少有电影会聚焦在一些老年人的感情上面。而这部电影呢，主演的就有倪大红、惠英红、叶童，还有梁家辉。这四位老戏骨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了两对 couple， 叶童和梁家辉呢，他们是一对老夫老妻，而倪大红和惠英红呢，扮演的是两个好像交情已经很深厚，但是呢又一直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的这个好朋友。因为这个电影的结局还是相当悲伤的，而且他们四位扮演的角色呢，都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一些小人物，并不富有，也不是那么健康的老年人。我自己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仔仔细细的看完，总觉得看这样的电影应该会挺压抑的。但是当然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李健为这部电影呢唱了这样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虽然说歌名是叫做《我爱你》，但是整首歌里面并没有出现《我爱你》这三个字。我记得曾经有网友就评论过这首歌，说绝口不提爱，但字字句句唱的都是爱。因为电影当中叶童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身患重病，然后经常都被病痛折磨得非常惨的一个老年人，而梁家辉呢，作为他的相濡以沫很多年的丈夫，当然也是心疼不已。所以我看到歌词当中有写到，你走过很长的路，带给他小小礼物，他笑得一如当初，竟忘了病痛的苦。而在这首歌的最后，歌词唱到的是，当一切归于沉寂，你枕着一生的回忆，是谁在你的耳畔说出那三个字。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李健唱的这首《我爱你》。

唱歌的是李健，刚刚这首《我爱你》是他在3年前为同名的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曲，这个电影的名字也就是叫做《我爱你》。在今天这个520所谓的告白之日，我们已经一连听到了3首歌名都叫《我爱你》的歌，除了有李健的，前面还有王菲和卢广仲的。5月20号这个日子呢，本来它当然并不是什么节日哦，也记不得是从哪一天开始呢，就陆陆续续的有网友开始把这一天呢定为了一个告白之日。那么当然后来呢，就有更加多的商家投入了这个行列，因为是可以借着这一个浪漫的意境呢来做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宣传。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需要多一些的色彩，多一点的不一样。而当然这样所谓的告白之日呢，主要也都是在比较年轻的族群当中才能够流行的，特别就是刚刚才在一起交往的这个小情侣啊，或者是一些年轻的小夫妻。说到这个呢，在刚刚过去的长周末呢，我自己也是哇，真的就是像一个陀螺一样不停的在工作，因为在周末2天呢，就非常巧的刚好有2场婚礼我要去主持。主持婚礼呢，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小副业，这也绝对不是什么常态哦，就是一个周末连着2场，通常都是会隔开的。那这一次呢，也就是凑巧刚好在一个长周末嘛，那天在主持婚礼的现场呢，还跟一位摄影师聊天嘛，他就很羡慕我说，他说啊，你们就好了，主持完就可以回家就没事了，因为他们拍照的还有很多事要做，要修片啊什么的。我说可是你知道我今天来之前我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吗？因为虽然主持婚礼对我来讲已经是做了10几年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可是呢每一场婚礼当然都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地点也好，一对新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交往过程，还有双方家庭，包括所有来参加婚礼的这些宾客们，绝对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2场婚礼嘛。所以呢每一场婚礼之前呢，我们肯定是要先跟新人沟通，要开会，要讨论一下 rundown 啊，然后要来想一想说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呢。决定好了这一切呢，我就要开始写我的稿子。没错，我肯定还是要写稿的，我当然也不会让自己就是100%的照着稿子读，可是总是有一个稿子在手上心里会比较踏实哦。因为特别像是一些婚宴，尤其是一些比较中式的婚宴，它中间呢经常也会有一些变化，可能本来想好的 rundown 结果诶，走着走着这个流程就发现说还是需要调整。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呢，我还是觉得我必须要认认真真先把稿子写好。所以呢假如说去主持婚礼当天需要5到6个小时的时间，那在这之前呢，我差不多也要花4到5个小时至少在开会啊跟写稿上。因此呢一个周末如果有一场婚礼呢，对我来讲已经是挺吃力了，坦白讲。因为毕竟我是有电台的5天的节目，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本来的工作。那这个长周末因为这2场婚礼呢，我也不得不把我自己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工作呢先暂停一下，认认真真的先准备好。虽然说是一个工作，但是每一次在婚礼上呢总是会被感动到的，特别容易让人动容的当然就是听到一对新人

他们互相说的誓词。其实大部分的新人在讲誓词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嘛，有这么多的亲朋好友、长辈、家人在看着他们，然后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天。我经常看到不管是新郎也好，新娘也好，而且反而好像是男生更容易紧张。真的很多新郎在念誓词的时候，他手上那个稿子甚至是一张卡片可能都在颤抖。然后大部分的新郎啊，在之前你看他好像还嘻嘻哈哈的，一读到誓词呢就开始有一点小小的结巴，讲着讲着呢就开始眼眶泛泪，然后有一些呢是会情绪激动到读都读不下去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哦，因为可能我们女生嘛本身就是挺容易感动啊，会落泪什么的，但是你看到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对着自己心爱的新婚的妻子哭成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哇，爱真的是世界上很美好的东西呢，它可以让任何人的心都变软了。五月份天气越来越暖，婚礼也是越来越多，真的可以说婚礼季已经正式展开了。那在今天520这个特别的日子，也真的很想把祝福送给每一位即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新郎和新娘们，希望你们都能够给对方最深最多的爱，也能够因为对方的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韦礼安的这首歌《因为爱》。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0: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0: 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4: 早上9点到10点，
3: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影音风暴，
6: 大家好，我是杰影。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49%，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而下一首要听到的歌，唱歌的是哈林庾澄庆。说到直截了当的表达感情，这首歌我觉得就更加的火热了。听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人陈嘉丽认为哈林的性格就是非常直。

快的，所以他也是把整首歌的歌词写得相当的直白，再加上哈林充满爆发性的这种歌声，这首歌的感染力真的是相当的强。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

0: 孔，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在1989年哈林庾澄庆在他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听这首歌呢，真的就会觉得非常的过瘾，听的也是相当的痛快。虽然这首歌已经是有整整37年的历史了，但是它的感染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首先呢，大家是可以用发邮件的方式给我来点歌的。虽然我的邮箱最近常常也是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时候会收不到一些听众的这个邮件呢。大家如果发现发邮件给我没有任何反应，就是节目里没有播，我也没有给你回信的话呢，可能就真的说我没有收到。不过呢，我觉得这样的几率还是稍小一点，可以还是先试一下。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另外电台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的，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你可以发简讯到这个号码，但是一定要记得是说清楚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播。今天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来自一位姓田的听众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让我把他的这个全名读出来，那我还是先暂且说是田先生的点播吧。那田先生在邮件当中呢，就点了这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而且田先生有在邮件当中写说希望在8:15左右播出。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这是琼瑶阿姨的作品《一帘幽梦》电视剧的主题曲，许茹芸唱的《我有一帘幽梦》。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看看时间呢，马上也要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一位叫做楠楠的听众的点播，他想要听的是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他说要把这首歌特别在今天520送给仔仔听。他的留言是：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够被最温暖的光照着。哇，真的是一个相当美的祝福呢。好啦，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楠楠选的这首歌《落在生命里的光》。

0: 常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cktech 专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专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49%， 首付68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ack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ack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e time is 4 p.m.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